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乌渡到汐止，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175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草花线上大货车泡沫停放，国道三号北上245.9公里，竹山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11.1公里，园长路段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22线西行在高雄旗南路35号前有事故，占用两线车道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适合你啦。
1: 哎、欸，小蛋呢？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损。
0: 哎，你是甚物人啊？我是专业的服务。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佫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互齐全，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互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给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0: 美味。
1: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基文慧来告诉我们。文慧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2-0公里，淡水中正东路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街道车多，台64线西行13-12公里，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4-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向21-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向27-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公里，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0-18公里，平车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8-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公里，大理至巧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文慧，谢谢，拜拜。好，那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罗东外侧车道移动是清扫。再来是国一北上365.8公里，高雄九如路附近呢，在外二线车道有40公分长的铁块掉落的现场。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抛锚的小客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

来自宅宅周渝民所演唱的《爱在爱你》。目前在台22线西向旗南公路靠近旗山农会绿照站这边，这个地方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啊，那后方已经造成回堵相当严重。台22线西向的旗南公路在旗南路35号前这边是发生事故，占用在现场，后方都是严重回堵。台64双向五股二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目前都车多。台74双向的从 0.4 到 28.7 公里早上的10点钟会开始进行施工。台14线在西向3公里牛埔路段有事故之后的散落物。台64双向从板桥到中和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再来国三呢，国三在北上的 245.9 公里靠近竹山路段中外侧有动物躺平。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175公里，这边是有掉落轮胎皮。好，那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在国三南下的175公里靠近沙路出口前中外线车道呢都有东西在这个现场啊。好，那再来是台61线双向的103到106公里苗栗后龙路段外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路面清扫。黑色的塑胶袋掉落在台78线东向 13.7 公里靠近园长交流道内侧路间有黑色的塑胶袋掉落在这个地方。再来补充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1.5 公里刚过大雅系统外侧路间两台车事故，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那再来台61线南下的262公里刚过东石路段有只小狗狗出没的情况呢，后续的动态也没有再接到了。那如果说你在经过的话呢，再次留意跟小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路段、东湖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至于在南下的圆山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那另外在南下竹北路段，车速也是稍微缓慢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北上过了南坎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的，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不过在北上目前在28.1的中线呢，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不过从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相当的缓慢，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至于在高架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大致上是顺畅的，只有在杨梅端车流稍微大一点。不过在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再往西向的大竹出口是稍稍回堵的。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另外在北上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是有回堵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东部路段方面的话，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也算不错，只有在北上的顶金路段，另外在国十的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车速稍微缓慢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2: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78线东向11.1公里园长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东向13.7公里靠近园长路段的内侧路肩还有黑色的塑胶带，这两个状况呢都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台66往双向的0.1-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往北的17.9-15.5公里，这边是在台61线、北上的17.9-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前，目前也是进行施工。

来自杨宗纬的歌声背叛。8:23，好，目前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28.1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中内侧事故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365.9公里高雄九如路掉落的大型铁件都已经接获排除了。好，那再来提醒大家，台七十八线的东向13.7公里靠近园长交流道的路段哦，内侧路间有黑色的塑胶袋掉落在现场，好，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再来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刚过芦竹到林口路段前目前施工封闭，也请大家行驶到这个台15线这边来改道行驶了。再来国道3号南下175公里那这边是有掉落轮胎皮，好，那这个地方好，就是大概是在沙鹿交流道的出口前300公尺是有掉落轮胎皮的情形。另外呢，在往前100公尺的外侧路间还有停放大货车。台88往东的大寮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以及在国道10号西向从左营端到大中快速道路目前车多速缓。那还有一个轮胎皮呢，掉落在台78线东向下了斗南交流道的出口处这边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速度还是非常的缓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边也是一个车多瓶颈点不管是在高架还是平面道路，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南下过的

这个杨梅端之后呢，这边的车速就会明显的恢复正常了。那在国一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车流速度相当慢。而在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车多情形是在北上的树林开始车多，来到了安坑跟新店，速度大概40到60公里上下。南下从安坑到中和，目前的速度也是非常慢哦，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速度。国道三甲在西向从万芳到台北端，目前的速度也是来到了40公里。在新闻时间之前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阿令所演唱的《我们会更好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官网稍早公告，今天清晨6点多，彰化至花坛间的平交道有小客车撞到护栏，台铁西镇线一度单线双向行车。台铁表示，上午7点4分将车辆拖移出后，已经恢复双线正常行车。经统计，影响8列，累计延误126分钟。考试院昨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75%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颖报道。
2: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3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1.3个月及1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新乐见这次改革。
3: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1/4被拿乙。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2: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3年考列优秀，第3年可额外再进本俸一级；若5年内有3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4月全台平均每天受理462件诈骗案，财损约1.6亿元，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类型为最大宗。刑事局长邱少洲提醒，网购买卖双方都有可能会受害，呼吁民众务必要透过正规的平台交易。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长邱少洲指出，诈骗集团时常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假贩售贴文，为了吸引民众私讯交易，甚至连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都成为诱饵。
5: 标的物可能会使用到传统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那甚至这些农产品啊、二手家具啊、家电啊，那还有一些结缘品，甚至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战斗陀螺，都拿来当作能够诱骗民众的这个标的。
4: 雅芳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林轩颖小姐也分享，曾有亲友网络卖货时遭诈，特别提醒民众慎防网络购物诈骗。
6: 警察局找我们来做这个防诈骗的宣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感觉是很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希望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再受骗这样。
4: 刑事局也表示，除了假客服、假金流验证之外，也要慎防第三方诈骗。诈团假冒买家向卖家索取账户，再假冒卖家诱骗真正买家汇款，造成双方受害。刑事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应透过正规平台交易，避免私下汇款。若汇款后未收到商品或账户遭到警示，应立即保存相关记录，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示警，高血压已经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7人就有1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的疾病、洗肾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要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记者尤若淳报道。
7: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8: 30到39岁这个族群，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前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7: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

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两侧，强调整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其二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尽管记者由

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Phoenix。
6: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4: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8: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75公里哈，原本是说有轮胎皮跟大货车停放的消息，好，现在都已经截获排除了。另外的排除消息是在台14线的西向3公里啊，之前的事故也都截获排除，以及在国一南下呢，这边在北上哈，国一北上的28.1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中内侧车道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再来提醒大家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51.7公里在路肩有安全锥掉落，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车多。台65线北上251.4公里刚过水井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狗狗出没。在台78线东向下的斗南交流道的出口啊，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不营业的日常》。好，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 51.7 公里路间有三角锥掉落，在现场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了。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 251.4 公里刚过水井路段外侧车道有狗狗在现场活动。台74线双向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好利哉单元。好，你会吃 B 群吗？很多人呢，可能在饭后会吃颗 B 群，想说让今天会有一个非常充沛的活力，迎接这个很多的挑战。好，但是呢 ，B 群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到底什么样的族群才是需要去补充的？那有些人呢会觉得说，哎，这个吃了 B 群之后就会睡不着啊，也不敢吃等等的。那到底我们在吃 B 群的时候呢，在什么样的情况，甚至是剂量等等的，在服用要来注意什么事情呢？在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曹雅姿营养师。营养师你好。
2: 大家好。
0: 好，那一开始呢，是不是先请营养师呢大概跟大家介绍

0: 绍一下说什么叫做 B 群呢？
1: B 群里面其实它会有很多的一个成分，类似像说维他命 B1 啊 B2 啊这些很多，那这些呢通常都跟我们的代谢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吃下去的一些营养素需要把它代谢成你所需要的东西，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类似像辅酶，也就是说它参与很多很多的代谢的一个反应，那如果说它不够的情况之下当然会有一些些的问题，但是如果太多的也是会有问题，所以大家可能因为现在的流行啊，然后可能会买很多类似像我们现在市面上可所售的一些维他命 B complex，这个就是综合维他命 B 群，或者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再买到 B complex plus， 也就是加强锭，也就是说它是高剂量的。那这个呢长期补充下来的情况之下呢，现在以前可能大家不会觉得说有什么问题，那因为这又是水溶性的，也许大家会觉得说诶我吃多了会从量里面排除，所以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的一些研究报告里面讲出说这 B 群你的大量补充长期的情况之下其实会跟你的神经传导会有一些问题，会发生一些问题，也就是会有一些神经的病变。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就是很大量的去补充，或者就是说把它当作日常生活的一个补充剂这样。
0: 所以说为什么它会造成这个神经的损伤？它是有什么样的？因为它刚刚有讲到说这个 B 群是有很多种的很多种的那种成分在里头嘛，对不对？那是有说特别是哪一个部分、哪一个成分是会造成这个所谓的神经损伤吗？还是说怎么样的？
1: 其实很多像 B1 啊 B6 啦、啊、这些其实都还有就是像 B12、啊、那还有很多类似像叶酸，这就跟造血有关、所以这些他们其实都有各自的一些功能。对，但是它跟神经上面的传导其实都多少都会有一些关系，那你大量的情况之下其实他刚刚讲过，就是他不够的时候你神经传导会有问题，也就是说类似像 B1 缺乏的情况之下你可能会有一些叫做Warnick syndrome， 就是神经传导上面就是会就是没有办法传达你的肌肉或者是你的一些动作，你可能会做不出来。那这个东西的损伤其实有时候会变成是永久性的。那所以说，如果说你缺乏的情况之下，你就会有这些的疾病。但是，如果你过多的情况之下，它神经传导也是会有问题，会造成你的神经病变，像麻啦，或者甚至就是没有办法去指挥你的一个动作。所以对，所以说不要说大量的吃没有问题，其实很多的营养品现在大家就是因为可能要追求一些可能类似像大家可能最大的一个以前的观念是说它可以补，就是让你的精神变好。然后呢，可能类似像考生啦、可能熬夜啦、或者就是有一些工作压力大的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补充维他命 B 群可以缓解这些的症状，或者甚至补充到你所需要的这样。那但是因为这些人也许都没有缺乏，他只不过就是说，精神上面比较不是那么好，他不能用 B 群来去支撑他的这些精神。那也不会因为像刚刚讲的，或者说你补充了就会睡不着、对，其实它没有那么的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神奇的作用。
0: 了解。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哇，每天都要吃个 B 群吧，感觉好像就是才会心比较安这样子。但其实如果说对于一个可能平常这种摄取营养就已经很均衡的人来讲，其实就不用摄取这个 B 群，不用服用 B 群，对不对？
1: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很多人会去国外嘛，因为台湾的话可能不能卖那么大剂量的一个营养品，
0: 对，
1: 所以可能很多人会从国外买回来。那国外第一个就是不符合我们这边的一个规定嘛，那第二个呢，其实现在在澳洲或者纽西兰那边，其实已经在于 B 群这种高剂量 B 群上面已经有个警语，也就是说服用过量会对于身体是不利的这样子。所以对，那我们台湾现在是还没有，那日本那边其实也没有，很多人会从那边带回来，然后随便这样子的补充其实会有一些问题。那甚至就是会有一些可能大人可能有在吃 B 群，可能他总爱给小朋友吃，可是小朋友的一个剂量跟我们大人的剂量不一样，那他们大概也知道，但他就说我会拨一半，会拨一点点给小朋友吃。那因为每一个的剂量其实是跟我们的小朋友的 所需的一个剂量的每一个成分其实跟大人是不一样的。
0: 哦，所以你就算多一半可能也不是 OK 的剂量，就对，
1: 也不

0: 不适合。
1: 对，
0: 哦哦哦，
1: 那有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剂量，所以说如果小朋友需要做补充的时候，嗯，你可能要去买小朋友适用的剂量的这些补充品给小朋友，
0: 哦，
1: 而不是说从大人这边拨一点给他这样子。
0: 嗯嗯，
1: 那尤其是有一些类似像说婴幼儿啦，或者是更小的一些小朋友的话，其实不是那么的建议，尤其是不是那么建议是补充大人剂量的东西这样。
0: 嗯嗯嗯，好，所以说其实聊到现在呢，会发现说其实过度的哈，这个服用 B 群，摄取太多的 B 群，恐怕对身体来说也不是完全都有益处就对了。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说到底有没有过量呢？
1: 其实刚刚有讲过它是水溶性的，
0: 对对，
1: 所以说你要是知道说你去尿尿里面就是很黄，
0: 嗯，
1: 那你大家就知道是排除出来的东西很多，
0: 嗯，
1: 所以那就是表示已经是过量。
0: 哦，一个简单的判断，好，可以先从这个尿液来做一个观察。
1: 对对对对对。
0: Okay。
1: 那最好呢，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或者是说真的是你是缺乏的，那你可能补充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也是需要停一段时间，就是不要长期大量的一直维持这种大剂量的做补充，这样子最后不见得能够补充到你所需，而反而是可能会造成一些某一些的伤害。
0: 嗯嗯嗯 ，OK， 好，那其实我们在国内呢购买到这个 B 群呢，我们都会可以看到说后方有那个营养标示嘛，就比如说每天哈所需，比如说这个产品呢哈，它会对应说每个人体所需的，比如说有100%，还是说甚至有一些有超过，有变成200%等等的。那像是这个部分呢，就是也是可以做一个参考吗？
1: 是，完全是，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剂量，所以我他们 B1 多少 B2 多少，
0: 嗯，
1: 然后后面就会有个百分比，那百分比就是每日建议量的百分之多少，
0: 对，
1: 100%就是每日建议量，
0: 嗯，
1: 那200%就是建议量的2倍，
0: 嗯，
1: 那甚至可能会有一些上千的，
0: 嗯，
1: 哦，1200%，
0: 对，有看过
1: 那
0: 种，
1: 都是12倍，对，那这样子就知道这个就是大剂量，
0: 嗯，
1: 所以说在补充这些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因标示上面去做判断，但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呢，也就是能够买到越接近的那个每日建议量，其实就够了，
0: 嗯，哦，
1: 那你除非说是真的是已经产生了某一些些的疾病，或者是说你已经是缺乏的，
0: 嗯，
1: 像有一些些像有一些就是酗酒的一些病人，他们 B 群一定会缺，那可能也许需要去补充一些比较高剂量的一些 B 群，除非有一些些的状况之下你才需要补充大剂量，否则的话通常我们一般就是每日建议量就够了。
0: 哦，是，那我问一个很一个蛮直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药厂呢他要做这么高剂量的，比如说那为什么他不要做都一百都是百分之百就好了呢？他一定要做某几个项目呢？他有到200%、300%这样子？
1: 因为有一些人的第一个，有些人的需要，或者是有一些些是因为市场上面的炒作啦。
0: 哦，
1: 也就是说，哎，可能给人家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哎，越高越好。
0: 嗯，
1: 然后会觉得说营养品没有关系，
0: 哦，
1: 它是天然的，
0: 嗯，
1: 或者就是说，哎，它是什么什么天然萃取、植物萃取。就是一些商业上面的一些标示会觉得是说，哎，这是安全的。
0: Oh。
1: 那当然前面之前以前还没有就是长期下来的一个研究报告出来，所以现在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利用就是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长期累积下来之后，我们的研究报告出来的结果，哎，发现有问题了，
0: 嗯，
1: 那也是近期这时候的一些研究发现，所以当研究发现出现之后，是不是能够让民众们也就是能够了解去接收这样子一个讯息，说这些东西并不是对身体是100%的好，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也许可能厂商也许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也许他们就会把剂量给减低了这样。
0: 嗯嗯嗯，了解。那有些人呢可能会在国外嘛，哦，买那个 B 群，哦，那但是呢这个国外它上面也是有标所谓的营养的标示嘛，也是有每日所需百分比这样多少多少，但是国外的这个百分比可以适用国内的人吗？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亚洲人嘛，那他们都是人高马大的，我们这样营养标示这个部分是两个是同样的标准吗？
1: 有一些些不太一样，但是不会差异太大。
0: 哦，了解。
1: 因为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东西虽然因人种不同，但是不会差异太大，是有差异但是不会太大，
0: 不会太大，
1: 所以在于安全的一个范围之内其实是都还可以。
0: 嗯哼哼，了解。好，那最后呢针对这个服用 B 群还有什么要来告诉大家的一些事情吗？
1: 就是不止，也许不是B 群而已，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营养品的一个补充呢，其实有时候适量其实是最好的。
0: 哦，
1: 那过量或是不及，当然就是会有一些造成。

0: 很多的一些问题跟疾病，所以大家不要因为它是食品级，所以说就可以大量的补充，这个大家可能要请大家注意。
1: 哎，确实耶，不要以为说它是上面写食品啊，应该吃多了没关系吧，应该都会代谢的掉，但是就像刚刚我们营养师提醒到的，有一些成分呢，可能你补充过多的话呢，恐怕是会对身体来说是一个没办法负担，反而是有一个没办法承担的一些健康的状况啦。那是不是也可以说建议说，就是在服用你想用 B 群之前，可以询问一些专业的一些医师。
0: 嗯，对，就是说看你需不需要。那还有一点，如果类似像 B 群，如果真的服用很大量的话，就请可能大家多喝水，那把这些多余的这些赶快排掉，这样的话可能也许会造成的伤害也许会低一点。
1: 没有错，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曹雅姿营养师呢告诉大家说，在服用 B 群要来知道的事情呢，今天真的是大大的解惑了。好，但今天再次谢谢我们曹雅姿营养师，谢谢你咯，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入口外侧封闭施工，还有在北上的苏澳到罗东外侧移动式清扫，台六十一线北上282公里北门路段出口匝道内侧有事故之后的散落物，再来是台74线要准备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台六十一线北上251.4公里刚过水井路段外侧有狗狗跑出来，那这个轮胎皮呢后续还没接到排除哦，地点就在台78线东向下了斗南交流道的出口处哦，这边有一个很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的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的，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看不见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安坑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51.7公里，过了苏澳交流道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82.4公里，在北门出口匝道的内线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4: 早上9: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二甲西向下的圳头交流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入口外侧封闭施工，台61线北上282.4，在北门路段出口内侧车道有事故之后的散落物。还有呢，在台74线的双向街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

0: 时间早上9:09。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73.5公里刚过清水服务区内侧车道呢有三辆车的事故哈，刚刚截获到的国道三号南下173.5公里刚过清水服务区内侧车道三台车事故。国道二甲西向下的圳头交流道目前车多，还有在台74线呢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台74线西向13.8公里中清地下道外侧车道有散路物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打击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0: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好，那今天要来告诉大家，这个 AI 真的是相当的厉害，而且呢也可以帮助阻止犯罪。那针对这个犯罪预防的层面呢， AI 还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一些

0: 方式跟改变吗？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民传大学犯罪防治系副教授王伯奇教授。教授你好。
1: Jacky 还有全国各位听广听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民传大学犯罪防治系王伯奇。
0: 好，说实在的，这个 AI 的演进真的是非常的快，而且是非常的厉害。你看我们前几年还在讲说，这个开始有这个 AI 的东西跑出来了，开始在聊。那现在呢，除了 AI 可以帮人家修图片啊，修影片，帮你做影片，真的是很多种的运用啊。那当然呢，在我们的犯罪预防的层面呢，也算是一个蛮大的变革。所以说今天呢，其实就要请这个王教授呢，大概跟大家分享说，这个 AI 相当的厉害，那如何去帮助一些犯罪预防的一些工作了哈？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可能会谈到一些像是这个未来的一些犯罪的预防技术啦，还是说犯罪的预防方法、测试方法等等的，所以说一起要请这个王教授来跟大家做分享的。好，那首先呢，是不是先请王教授呢大概跟我们讲一下，说在未来呢，这种犯罪预防的技术，从我们一开始呢，可能就是谈理论啊，谈实际的层面嘛。那未来的话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的可能性嘛？
1: 其实当然了，就可以讲的好像我们的 AI 好像真的还真的蛮神的样子，
0: 真的太神了啦。
1: 那到底它有没有那么神呢？当然我想，因为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就是有一说一嘛，就目前至少我们也从现在的一个趋势，或者结合现在也许世界各地都在可能在做的事情，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那首先我想谈一个观念，就是也许就是说我们过去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聊过一个所谓的这个电影，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电影，就是好像是汤姆克鲁斯演的关键报告嘛。那他的一些相关的场景或是他的一些应用的东西，那是不是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那是不是就有可能真的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不是只是一个电影的想象而已。因为很多时候你看过去我们大概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哪一天也许我们的这个犯罪真的就是，当然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这个类似这个说法，或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概念叫做犯罪预测，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更白话文一点，就是更容易去做一个超前部署，就是真的就是阻止一些可能的犯罪的发生。那大概就是说其实我们刚讲到 AI 到底是不是这么神，当然如果说我们常讲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我们如果说真的把它用在一个这个正向的或是用在对的地方，它其实用来破案，那甚至防止犯罪的第一时间的发生，我相信这都绝对有可能的。不过这个也都是现在可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可能有在用，不过我还是要讲就是说其实每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也许我们未来的一些发展以下可能会聊到的可能都有它的优缺点了。不过当然未来或者说也许某一些的这个项目在日常生活当中陆陆续续已经都有开始在开展跟应用了这样。
0: 好，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虽然说 AI 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应用各种层面，像是刚刚提到的一些犯罪预防的技术，不过呢其实每一项呢都有它的优缺点。我们今天讲 AI 也不是完全都是讲它的好处而已，对不对？好，所以说它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疑虑的地方，所以说要请王教授来跟大家来做分享了。OK， 那首先呢也是提到说那这个有一个叫做神经网络的监控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未来预防犯罪的一个项目的技术之一呢？
1: 其实它是这样子，就是事实上因为我们在之前有跟各位也聊过，就是其实 AI 的这样系统其实在慢慢的进步，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一些监视录影设备就是像它这样的一个镜头啦，或者说在我们一般的这样的活动，乃至于说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金融的交易等等，那当然这些东西它主要的重点是说我们截取到相关的一些不管是影像或者是相关的数据之后，它会汇到一些我们讲到的后台的这个大量的一个数据的平台当中去做一些的筛选。那这样的一个系统当然不会只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了，很多时候其实AI 为什么它人家会觉得说好像它有一些这个强大的功能，是因为以前我们好像对于这些资讯或是相关从不管是这个镜头啊或从哪里或是从录音录来的这种好像是被动的等人家去处理，可是事实上它现在的一个做法就是它可以主动就是搜寻到一些可能的这个忽略掉，因为我们一般用肉眼看可能会漏掉嘛，万一漏万嘛，为什么很多时候需要监视器或需要一些东西，是因为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看到一些我们没有看到漏掉的东西，甚至忽略到的一些的这个模式，那甚至可能因为这些东西，也许我们常讲说魔鬼藏在细节里，因为这些可能我们就一个转眼，也许我们刚好一个低头，也许那个镜头就一个也许这个犯嫌就跑过去了，让多阿伯垮掉，有可能嘛？那他就帮我们去抓到了之类的那就是有可能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在犯罪发生之前就辨识一些潜在的犯罪的活动，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变成说化被动为主动的概念了。我想我们的理解是这样。那现在陆陆续续其实也。

0: 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这些东西也都越来越有在落实了。
1: 嗯，没有错哈，就是说其实呢，这一项的优点呢，就是它可以很快速的识别出一些潜在的犯罪活动，而不是说这个犯罪之后呢，我们才去调监视器哈。过去是这样的被动嘛，那现在变成说主动可以。就像好像是人的眼睛可以去搜寻、哦、可能会被忽略的一些、模式等等的。
0: 是
1: OK 好，但是这个好像、哦、就是也是有人说哎、欸、这种、欸、因为他是主动去搜寻哦然后有没有被监控跟一些隐私的问题呢？
0: 当然因为我想都一样嘛，就是任何一个东西，我相信我们如果说被一个镜头对着、哦、或者说也许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工作场所或是家里面，那除非是必要，不然一直被这个监视镜头给照着，好像也不会觉得很舒服。
1: 对啊，我只是出门买个早餐，也要被这样。
0: 对，好像你也许你在那边拨个头发，或者是有时候讲的这个难听点，有时候这个挖个鼻孔都被照到了。
1: 对啊，
0: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了。但开玩笑，就是说，是你会发现一举一动都被落实拍下来的这样。
1: 嗯，没有错哈、哦。所以说，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监控的设备可能会有一些疑虑之外呢，啊、哦，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些犯罪的预测算法这个又是什么呢？
0: 就是这个白话文一点，就是事实上它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刚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过去我们其实大家陆陆续续在应用一些所谓的这个演算法。那当然它是当然背后的逻辑当然就是一些大数据，因为我们大概都知道前几年其实一直有在推大数据，当然现在也有，只是现在只是说更多的更广的结合了相关的这些 AI。那当然这些大数据的资料的分析的技术本来就在，当然它会一直不断的进步。可是干嘛呢？它透过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讲到一些所谓的这个社交媒体的一个这个趋势的分析哈、哦，比如说像我们其实常用的就是什么脸书啦、IG 啦、什么Twitter啦，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甚至经济指标，甚至我们讲到的一个城市人口的统计数，这些东西如果说我们大概都能够有效的，甚至做一些相关的记录的话，都可以汇到大数据的这个平台或是后台。那当然啦、啊、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过的，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去做一些汇集之后，做一些综合的分析研判，就看到什么潜在的犯罪热点。
1: 哦，光是这些资讯就可以预测出潜在的犯罪热点了。
0: 没错，因为可以透过这些数字大概辨识出，因为当然啦、啊、我想这个数字也有时候也可以让它说话嘛。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在某个东西也许是高的，出现，举例来讲，可能我们就是出现一些个可疑的字眼的频率好像有点高，比如说在某个社群的平台，这个好像这个是不是有点是需要我们去留意啦？比如说以前不会出现一些特殊的字眼，就像举个例子，像前一阵子有一些这个好像就是在Twitter上面，比如说他们有在卖什么什么大同电锅或什么 iPhone 的手机等等哈之类的，这种频率其实也蛮高的，但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骗人的啦。像这种东西就然后就是我比如说大同电锅一个卖你200块，然后加上运费可能38块、那运费数是我乱说的啦，就是大概就是像这样一个状况。那就是我只是要跟听众朋友讲说，这种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好像这些东西也许我们都可以去有效的掌握的，频率太高，那怎么突然这个举例来讲大同电锅这么的红，这个有，当然它很好用，可是好像有点奇怪了之类的。
1: 是，所以说他会去找到一些可能的可疑的关键字哦，然后再去做一些
0: 数字很高，比如这个出现频率很高，这样的
1: 突然出现，
0: 对，
1: 大家最近想要突然想要煮饭，这样吧，就是可能类似这种，就是会有一些灯有一些警觉出来了，他就可以再做一些演算跟搜寻，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不法的行为出现，大概是这样，可以去提前去预测了，对不对？
0: 没错。不过其实、
1: okay、
0: 当然也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准确度，比如说会不会他的这个比如说也许我们在抓的时候，也许我们在设定在跑他后续的这个后台或抓那个相关资料的时候，也许有一些这个准确度可能有一些不太精准，或者是歪楼了，甚至就是有一些大概就是我们聚焦的方向，也许跟我们实际上的这个呈现出来有点不太一样，有点偏见、
1: 有点落差了哈。
0: 对，
1: 人家说不定真的最近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就是想要买电锅来增重，怎么有可能类似的、啊？就举例是这个样子，
0: 差不多是这样子。
1: 所以说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算法的一些准确性的误差，
0: 对，
1: 或者是说偏见的问题都有可能，
0: 对，
1: 会不准这样子。OK。另外那一个呢，其实现在机器人也是非常的厉害、就是已经开始有研发出一些可能 AI 机器人，像之前呢、就是黄仁勋嘛，他不是有一个、卡通人物叫做那个叫什么突然忘记那个雪宝啦，雪宝对，类似这样一个机器人还可以跟你对话什么的、所以说其实这种机器人也是可以应用在这种自主安全的部分，是不是？
0: 是。

0: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有可能啦，每一天就是我们走在路上，当然有时候我们因为见警率，就是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警察在这个，也许不管是车巡啊，或是路不或是步巡啊，那甚至像之前有时候在一些风景区都有一些我们讲到的缉警队嘛，哈，警察去做一些巡逻。那当然有时候见警率看到，那当然民众可能会觉得安心嘛，哈。那当然未来也许整个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的街景，可能除了说本来的警察去做一些步巡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巡逻之外，那我们有可能看到这些所谓的这个比较。比现在更精良的机器人在路上担任所谓的这个巡逻的工作了哈。那当然，因为为什么你会发现它其实当然它不是只是一个机器，就像现在有很多的机器狗，好像也正陆续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它现在也许变得拟人化之后，比如说它可能也配备了，类似像我们讲到的这个镜头啊、摄影镜头啊，甚至传感器，还有一些其他的可以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 AI 比较厉害的地方，它可以做一些即时判断决策的这种 AI 的一些系统。那干嘛呢？因为如果说有的时候它真的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发生，比如说在前面可能忽然有人比如说也许可能比如说忽然有人昏倒的也好，或是忽然有人在前面就是也许就忽然就两个一言不合也许就打了起来等等之类的，甚至我们可以去跟踪一些所谓的犯罪嫌疑人，那甚至大概必要的时候也许你问他，假设你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路在哪里，以前我想我们也可能有同样的生命经验，我们不知道这个地方不太熟怎么办，跟警察问路嘛。
1: 对
0: 有时候也许他在指挥或者说他在路口，请问一下这条路怎么走，因为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可不可以请教一下这条路边那边啊，这样子就是，那你会发现好像它的一些功能就是部分的可以让这个功能适度的这个取代我们这个辛苦的这样警察的一些相关的工作了，所以你会发现那当然它这些东西会有一些及时反应跟支持的一个优点，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如果能够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机器人当作辅助，可以去减轻执法人员的工作负担。
1: 没有错，就是未来呢，我们可能会在街道上面呢，当然除了我们的巡逻警员之外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机器人的。
0: 对
1: ，OK， 那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0: 其实一样啊，就是因为你会发现 AI 毕竟不是人，当然有时候我讲的白一点，有时候人在做一些这个判断都有可能会失准的，
1: 对呀、
0: 何况是这样子的一些所谓的这个。AI， 假设说你问他路，也许他会可能让你报错路。对，我不知道，也许明明就是在前面一个路口就可以右转，他可能给你报错。但也许这有可能会发生，但也许几率不大了。或者说，也许在做一些决策判断，也许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他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是不是能够那么样子的一个精准？
1: 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要努力的空间了。
0: 没错。所以你会发现，人机之间有时候在做一些互动，或者说真的一些比较突发的状况，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机器人是不是有？比如说他们在举例来讲，在械斗好了，那是不是他有能力解决？也许机器人可能并不见得有办法去加入他们的行列嘛。
1: 对，因为他又不是机器战警，对不对？他有可能被打飞。
0: 也许就这样打一打就真的就坏掉了，对啊，就说不定他就是被攻击的目标，我不知道了。
1: 有可能，这是有可能。
0: 对，
1: 没有错哦。所以说这个是这个自主安全机器人的一个部分哈，它有可能在未来就会出现在街头当中来进行巡逻了哈。
0: 没错。
1: OK， 好，我们先请王教授先稍等一下，我们先补充一下目前的最新路况。
0: 是。
1: 好，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2.6公里泰山转街道前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一高架北上的42.6在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地点就在泰山转街道这边了哈，中内线车道。再来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隧道往北的出口有动物躺平。再来是台74线西向13.8公里刚过松竹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的车流量是非常的多。台61线往北的282.4在北门路段出口匝道内侧也有一些散落物在现场。再来也看到说在国道2号的东向2公里到18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继续进行今天的单元治安最前线哦。那今天要来讲到的是这个 AI 的神器，好，这个是帮助这个犯罪预防哈，有一些很大的改变呢，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就有 AI 好，慢慢的进入我们了。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机器人未来可能就是因为它有配备摄影的镜头，还有传感器等等的，好，它就是可以透过 AI 可以应对一些紧急的状况。那另外一个呢，也是最近很夯的，叫做无人机啊。无人机也是可以当作我们犯罪预防的工具吗？
0: 这个无人机，我想

0: 就是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都耳熟能详了。
1: 是，
0: 我们其实也看到，就是因为你会发现我们讲到的这个世界各国啦，这个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无人机的应用，我看起来也是越来越广泛了嘛。
1: 确实，确实。
0: 那既然越来越广泛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你说，哎，比如说它用的地方，除了说犯罪预防之外，像有时候都可以拿来干嘛？就比如说像什么农药的喷洒或干嘛，大概都有。其实你会发现非常的广泛。但我们以这样子的一个犯罪预防来说，其实你会看到，也好像也行之有年，而且无人机的感觉上它越做越精亮，那当然就是它的续航力看起来似乎也比过去可能要稍微再长一些。
1: 对，
0: 那它主要在犯罪预防的运用上面，你会看到包括我们的也许这个军方也好警方也罢，陆陆续续其实都已经成立或是陆续在成立无人机队嘛。
1: 哦，对 对，
0: 各个县市警察局也都有，军方后来当然我们也我相信也看到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有看到他大概也都陆续成立。为什么？那表示他有一定的功能。哦，
1: 对 对，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其实他主要的状况是这样，比如说因为他在这个毕竟他是在天空嘛，这样的一个机队，那实施一个相关也不要说监控啦，在做一些即时影像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回报，甚至大概就是一些所谓的这个镜头，如果他配备是比较解析度比较高的镜头，那甚至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熟成的技术，甚至他可能应用在哪里，比如说应用在救灾消防单位也都有。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大概就是慢慢其实都会让这样子的一些工具搭配的这个 AI 分析技术的精良，让这样子的一些无人机其实可以针对大面积的区域实施及时的一个你说监控也好，或是我们大概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较看得比较清楚。那补足了一个什么？因为视角不同嘛，补足了以前我们
1: 因为它很高，它可以飞得很高的地方，
0: 对，
1: 所以说看到地面就是可以看到一些状况，这样子
0: 没错，就是比以前我们就是在这个地上看的，跟我们坐飞机或是在坐直升机在上面看的那个视角，那甚至就是原先因为我们在讲到在地面，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叫地面执法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因为飞起来之后，尤其是像我们讲到的一些所谓的聚众活动，或者说像以前我们有时候说，发现可能很多时候在一些有一些活动，可能就是人潮聚集的地方，好，那可能我们以前在平面的估计，可能跟我无人机飞起来之后，也许看了中览整个这个区域的这个聚集的人流啦，那是不是这个人流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状况，或是哪边可能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动，甚至连交通的动线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堵塞的状况，你会发现它其实都一览无遗了。
1: 没错，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可能在活动的进行呢，他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无人机的设备去看一下说哪个地方比如说有没有塌丢啊，有没有这个用色的情况，赶快进行疏导什么的，还是说整个一些交通的动向，其实都是可以透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些监控跟判断了。所以说这个未来也是一个相当热门的一个技术，帮助在执法上面。好，就是说今天呢这个 AI 神器只能讲五项，好，那后面还有五项，好，那接下来都要再请这个王教授来跟大家分享了。好，那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来谈这个部分。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王博奇王教授，谢谢你咯。
0: 谢谢 Jacky， 谢谢全国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科技股推升下，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红，道琼突破50000点，而台积电 ADR 净扬4.48%，受此激励，台股

0: 今天指数开高走高，涨657点，来到4240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台积电涨55元，来到2325元。净捐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90%的家长了解到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84%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无守则，补足夜间照顾的安全破口。记者林雨晨报道。
1: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30%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净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2: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哦、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1: 净捐基金会提出四大诉求，包括完善到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桃园市一名梁姓化学老师加入制毒集团传授制毒功法，一二审均认定在此案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判处有期徒刑7年9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顶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调查曾任补教业与学校化学教师的梁姓男子，被地方角头妹姓及刘姓男子吸收组成制毒集团，由梁姓男子负责传授制毒技术、购买原料及设备，而妹姓及刘姓两人则负责实际制毒。警方112年9月在桃园杨梅破获制毒工厂，查获第三级毒品喵喵成品与半成品约200公斤。桃园地检署以毒品等罪起诉3人。一审桃园地方法院审理时，梁姓男子辩称不知妹姓及刘姓男子两人制毒，其所购买的原料与设备也都是合法物品，否认参与犯行。但合议庭检视手机对话等证据后认定，梁姓男子明知制毒情形，还曾协助处理毒品制程中化学反应问题，在集团中扮演关键角色。一审依制造第三级毒品等罪判处梁姓男子7年9个月徒刑，集团成员麦南及刘南分别处5年3个月及3年11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为梁姓男子未完全认罪，也无可明述情状，驳回上诉。最高法院日前认定二审判决无违误，6号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有一名妇人慌张地跑到派出所，说自己的儿子在柬埔寨，急需回台湾。远警确认儿子平安后，协助提供管道，并通报外交部，作为后续跨国协寻与协助的重要依据。记者宋玲报道。
4: 这名年约52岁、家住在屏东县万峦乡万金村的潘姓妇人，神情很慌张地跑进派出所，说她的儿子人在柬埔寨，先前一度失联，最近又联系上了，现在急需要回台。而远警确认她的儿子目前安全之后，受理报案，并且汇整相关资料通报给外交部。组长黄唐义说，
5: 令他已先向外交部寻求帮忙，经外交单位建议，要他先来警察机关报案，警方先安抚潘姓妇人紧张情绪，详细记录案情资料等，立透过潘姓妇人手机 LINE 与其儿子进行通话，确认人身安全，并提供胡志明市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等海外协助管道的联络方式，借以提升获助机会。
4: 潘姓妇人很感谢远警温馨的帮忙。内埔警分局表示，如果有亲友在海外遇到了困难，一定要立刻联系外交部或者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透过正确的管道来处理，能够更有效率的获得帮助，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22到

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

Lose Control 这首歌曲来自张艺兴。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1到248公里大林路段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从埔底二隧道来到的埔底一隧道的内侧也有一个工程进行，在国五的北上 32.6 头城路段前的外侧有散落物。那之前在台74线西向 13.8 公里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车流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在关庙路段的这个地方边坡的补强作业进行当中啊，在国道三号南下363到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外侧车道进行工程。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想要补充的，也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美人鱼，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好，现在在台二线的西向 1.5 公里、啊、这边是中外线车道，有砂石车停放在现场，因为它有渗漏一些液体的情况、啊、在台二线的西向 1.5 公里现场，这个地方是从民权路要往台北的方向民富街之前，中外线车道砂石车停放在现场，目前呢新北交大已经有调拨内线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来国道五号北上 32.6 头城路段前的外侧有掉落东西，施工的工程在国一北上251到248公里的大林路段进行作业，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二隧道到埔顶一隧道的内侧也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任贤齐所演唱的《天涯》。

听到这首歌曲呢，任贤齐所演唱的《天涯》。9:51，目前呢在排除消息的部分呢，国五在南下石碇隧道出口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排除，还有呢在国道3号南下173.5公里的事故都已经解惑排除。现在在台二线的西向1.5公里哈，因为现场有砂石车渗落的情况停放在现场，目前是调拨了内线车道单线双向通行。

欣赏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艾怡良所演唱的《魔镜魔镜》。9:55，好，目前呢，在台二线的西向1.5公里这边有砂石车停放在现场，那它这个地方有渗落的地方，哦，目前呢就是调拨了单线双向通行，在内线车道哈，单线双向通行，比较确切的地点呢是在民权路要往台北的方向，民富街前中外线车道停放这一台砂石车，有液体渗落的情况。在国道5号北上的32.6头城路段前的外侧有东西掉落，以及呢在国一北上251到248公里大林路段外侧施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今天气象署说，这个封面呢南移到了巴士海峡，风向是偏东风。那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哦。那南部地区也是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那由于呢午后的对流发展哦，那有可能在西半部的山区都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好，大家在雨天行车要注意安全，出门也要带把伞来备用了。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西城男孩所演唱的 Hello My Love。 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下周见哦，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7到228公里，南投交流道前旅梯掉在内线车道，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32.6公里，头城路段前的外线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二线西行1.5公里，在淡水民富街之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渗漏停放，现场调拨内线车道双向通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你好好听话。
1: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2: 欢迎收听
3: 十点小咪咪，
2: 嘿

大家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的5月15日拜五，今天有三个五，对不对？5月15日星期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的，锋面南移到了巴士海峡，风向呢是偏东风，迎锋面的东半部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至于午后，因为对流发展，西半部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中部以北地区的降雨相对来讲比较趋缓，是多云偶尔有零星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预测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高温24到27度，新竹以南跟台东28到32度，各地低温普遍是22到25度。离岛天气，澎湖因短暂阵雨24到27度，金门因短暂阵雨22到25度，马祖因短暂阵雨20到22度。另外，由于东风偏强，今天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包含兰屿绿岛，还有呢连江县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您注意安全。另外，今天在马祖地区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注意航班资讯跟路况安全。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31.5安坑前内线车道，这里有木头，另外中线车道还有铁板掉落。再来是国3北上埔顶2到埔顶1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再来是国5北上苏澳到罗东，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南下头城到罗东的外线车道同样有移动清扫作业。国3南下227到228公里南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请您多加小心。另外补充，在台2线西向的 1.5 公里，这是民权路往台北方向，在民富街前稍早发生砂石车渗漏的停放事故。那目前呢，它是调拨内线车道双向通行，再请您小心了。另外最新消息是台61线南下172.5公里，在王宫交流道路间说有一只狗狗，请你小心不要撞到它咯。

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说我之前自己手缝了一个枕头吗？就是那种大型的靠枕这样子。其实我就是大概这几个月吧，对于布类的东西呢感到非常的有兴趣，就是看到人家自己用布车衣服啊，做包包啊，或者说做什么裙子裤子洋装啊，我都觉得好兴奋好心动哦。然后呢我就一直很想要尝试看看，但是因为前几个月比较忙，那最近呢时间比较

充裕之后，就想说要来着手进行。那当然我的第一个尝试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枕头嘛，然后最近刚好又看到说有一个工作室，他因为一些原因呢，他就有很多的一些材料要出清，那我就刚好昨天的时候有去买，我买了快要1000块的布，但是问题是我连缝纫机都没有我想说哇，我连缝纫机都没有，然后买了快要1000块的布，可是因为那些布呢真的都非常的漂亮，然后材质也很好，我就想说好，我先买回来，我总有一天会用到的，所以就想说可能先从手缝开始吧，看看能不能够手缝出一些什么东西，如果真的做的有兴趣的话呢，可能之后买一台比较简易的裁缝机也说不定，因为我其实有上网看过裁缝机这种东西哈，哇，真的是价差蛮大的，你说便宜的话可能2-3千就有了，但是呢贵的它还有导入电脑啊等等的系统，那种很专业的工业型用的那种可能20000块，哇，所以它那个价差呢其实是蛮大的，那我当然是用不到那么专业的，我应该就是会买最最最最最基础的那一种啦，所以看看吧，看看这个兴趣可以持续多久，因为大家知道我对于手作的兴趣呢就是不断的在变化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就是一直在尝试新的事情。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 Hey Say Jump 所演唱的《羞赧》。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呢，家中如果说有考生的话，哦，应该是蛮紧张的，对不对？因为呢，攸关18万多名的考生升学权益的国中教育会考，即将在16、17号，也就是明后天要登场了呢。那今天下午3点到5点呢，开放看考场，就是啊，考生亲自实地走一遭，熟悉交通动线，还有考试的规。则好，这些呢都可以有助于稳定情绪啦。因为如果说到了考试那一天，真的很常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但是在我以前考试的那个年代，不管是考高中还是考大学，都会有人怎么样跑错考场。哎，真的每一次都会遇到哎。那又或者是说呢，在考试的时候，谁的手机没有关啦，谁的手表又发出声音啦，这些都会被扣分。所以呢，考生最好可以确认一下说，哦，自己的考场在哪里，这个交通动线怎么去，还有呢，当天考试要带的东西有哪些，手机关静音了没有，哦，最好是整个关机啦，比较保险一点。115年的国中教育会考总报名人数有182868人，总共有18个考区，231个考场。那么对于很多的国中应届毕业生来讲，会考应该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参与的重大考试。你说平常在学校里面考什么模拟考啦，或者说什么段考啊之类的，这个当然也很重大，但是这种全国性的考试，除非说你之前有参加一些什么认证啊或大型的比赛之外，不然呢会考可能会是这些国中生，哎，这些应该是对同学们，哦，他们第一次参与的重大考试。那为了让考生可以安心，主办单位也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开放考生可以查看考场。不过今天呢是可以进入考场学校找到应考的教室，可是为了维护环境品质是不能够进入教室当中的，只能够在外查看。那当然考生呢在今天除了说做最后的冲刺跟温习之外，也建议啊再熟悉一下市场的规则哦。全国事务会提出最容易违规的，包括说数学科不能携带量角器，或者是说附量角器功能的文具，那像是直尺啊跟三角板都是只能够标有量测用刻度跟数字哦，而且数字呢不能有根号。你知道现在的文具很厉害，它上面的设计呢可能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数字

啊公式在上面啊，如果你不小心用了的话，有可能反而会害到自己哈，这点考生一定要多加注意。再来也要小心答案卡答案卷上面不能够标记或显示自己的身份，在考试说明时段内不能够提前翻开试题本或是书写，更不能够画记和作答。那考试期间不能够随身放置非应试的用品，比如说行动电话、智慧型手表还有电子词典等等。那为了维护考生的权益，教育部也特别呼吁在明后天考试期间，请避免在考场附近有集会、游行、施工或是举行民俗庆典还有体育竞赛等等，因为啊这个声音可能会比较大，会影响到考生哦。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避免的话呢，请不要使用麦克风、广播、扩音器等等的器材，也要维护交通的顺畅，让考生可以顺利考试。我想起有一次我国中的时候在考段考，外面呢在办庙会，然后就非常的热闹，我们作为考生呢是真的有一点难专心下来。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考那个英文听力，因为大家知道英文考试呢常常会考英文听力嘛，然后在那一天考英文听力的时候，外面在做什么呢？在放鞭炮所以我们就有很大一段没有听到，后来就跟老师反映之后呢，老师是有再让我们重新听一次这样子。所以啊，其实考试这种事情，它其实不只关乎考生本身，就连考生的家庭其实也会受到影响。我不晓得台湾的状况有没有到这么严重，至少我考试的时候好像还好。我以前考高中、考大学，我好像都还算是chill，就还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我看像韩国啊，韩国哈，如果说你家中有那种要考大学的考生的话，哇，家里面的那个气氛真的是低气压我是看韩剧里面演的啦，不晓得现实生活中是不是真的这样。就听说他们的那些家长啊，其他的家人呢都要配合考生的作息，然后说话走路都要轻声细语、轻手轻脚的，就是怕会这个让考生呢觉得烦躁或是会让他觉得很吵之类的。所以啊，我觉得考生呢很辛苦，考生的家庭很辛苦，那当然学校老师很辛苦这些市场的人员也都很辛苦，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祝福这些考生，也希望考生们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其实明后天就要考试了嘛，你今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个最后的复习，但是不要太过焦虑，导致说今天晚上睡不好，或者说明天这个吃不下之类的哈，这样子反而会发挥失常。所以保持平常心，然后呢让自己顺顺的考，顺顺的来获得好成绩。继续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55.3男子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匝道在青埔路段，说是有传动轴掉落，那现场呢是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再来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匝道啊，这个刚好提醒过哈，这边是砂石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民间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砂石车后轮冒烟故障停放，请小心了。要来听到的这个团体，哇，真的很替他们开心哦，他们是幻蓝小熊，在最近呢刚刚公布的金曲奖入围名单当中，非常恭喜他们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他们比较早期的作品，叫做 Slow Down。

slow down 就是慢下来的意思。我们常说呢，慢下来，好，慢慢来比较快。有些时候你太过急躁，反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哦。斑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你，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过环北出口，内线车道有大型塑胶栏，国一北上男子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那再来呢，在台86线东向 4.1 到 4.2 公里，台南交流道附近外线车道有帆布。台九线南下 432.9 到 437.6 草埔森永隧道进行设备的巡检作业，占用外线车道，目前内线车道是正常通过的。另外稍早在国道3号的北上民间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有砂石车后轮冒烟停放，国道3号在北上 60.4 埔顶二隧道的中间内线两部小客车事故。来听到这条歌曲是彭正的歌声，他最近的推出新的专辑，专辑的名叫做阿彭吉声，是模仿一个像电台一样的概念哦。那么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爱的爱人看这边，爱人看这边啊，半点准备进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20件样品当中，除了1件加拿大燕麦检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色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加磷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 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3: 所有的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那是有0.1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上的罚款哦。
2: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原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差点血本无归。幸好金融机构与投份警分局启动警营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市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5: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和做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4: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营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环境部推动环境教育向下扎根，明天将在台东艺文中心透过舞台剧展演，让亲子一起提升对气候变迁、资源循环与生态保育的认知。记者王玉芬报道。
6: 长县环境保护局综合计划科冯树云科长说，
7: 那今年的这个舞台剧呢，它非常的丰富，它有很多就是气候变迁啊，还有循环再利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可以让小朋友透过这个展演的部分更加了解环境的议题。
6: 舞台剧由如果儿童剧团演出，内容改编自113年环境教育绘本比赛4部获奖作品，包含2050北风太阳大作战、步步岛、暖暖以及怎么办蜜蜂消失了。透过角色冒险、互动桥段与音乐设计，将节能减碳、减塑生活以及资源循环等观念转化为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环保局呼吁，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传递，更需要从生活中实践。面对气候变迁与环境挑战，守护家园的行动可以从家庭开始，透过亲子共同参与、共同讨论，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0: 中养成珍惜环境的习惯。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气象署目前针对花莲地区发布大热特报，请注意。而今天环境风向为偏东风，在北海岸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在基隆、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请留意。在温度方面，基隆、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5到26度，中部以北27到30度，南部31到32度，其中南部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左右。由于东风偏强，今天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偏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行车往返及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滑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收听警广的音乐，关注警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冈山交流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国一北上男子路段目前车多，另外男子出口呢也是车多。台七四线西向的 1.4 公里快关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事故的散落物，请小心避开了。台86线东向 4.1 到 4.2 公里台南路段在外线车道帆布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排除讯息，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匝道，本来说有传动轴掉落还有砂石车抛锚，现在都已经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如果呢，你想要询问法律相关问题，欢迎你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那今天的话呢，你可以在大概45分的时候打电话进来哈。那歌曲结束之后，就会请律师来直接上线为您解答问题喽。来听到的是张国荣的歌声《寂寞有害》。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251到248公里大林路段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86线东向4.1到4.2公里台南路段外线车道帆布掉落。再来，稍早说国三北上347到346公里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边坡维护作业。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2: 是 Amy 早安，大家早安。
1: 是柯律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饭可以乱吃，饭其实也不要乱吃啦，会消化不良。然后呢，话不能够乱说，对不对？因为像是如果说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的网络论坛啦，或者说那种群组啊，哦，如果说去乱讲别人的事情，其实有可能会有这个法律责任。但是我就在想，如果今天是一对一的聊天室呢，比如说 A 在跟 B 讲 C 的坏话，而且 A 讲的是谣言，讲的是不实的言论，那这样子 A 会不会有什么法律责任呢？
2: 其实这个我们要看啦，就是说我们先看公然侮辱或者是诽谤的一个要件，
1: 是
2: 大概就好了，我讲也不用讲的太复杂。
1: 嗯，
2: 其实公然侮辱当然是要公然嘛，所谓的公然当然是说不特定的第三人他可能会听到或可能看到，
1: 嗯，
2: 哦，这个就是所谓公然。那侮辱的话当然是贬义他人的这种名誉的这种言辞，
1: 对，
2: 欸，比如说骂人家脏话，
1: 嗯，
2: 对，或者是说讲一些很难听的，把人家讲比较垃圾啊或怎样。
1: 是，
2: 那大概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构成所谓的公然侮辱嘛。那如果是诽谤的话，那其实他有一个除了是要讲不实的事项之外，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要件，就是说他意图散布于众。
1: 嗯嗯，
2: 就他有这个意图，就是说我跟你就他这应该是说他希望让这些事情传出去，
1: 是，
2: 嘿，只是说这个希望他藏在心里，那怎么样变出来，嗯，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看各方的一个证据来去佐证。
1: 嗯，
2: 对。那我曾经有办过一个案件，就是说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甲跟乙离婚，
1: 嗯哼，
2: 离婚之后乙呢就跟丙，哦，等于是说他的前妻跟另外一个男生来告他，对的，
1: 哦，前妻跟丙告甲，
2: 对，跟一个第三人，
1: 嗯，
2: 一个男生，哦，来，比如说我们讲，比如说甲是姓陈，哦，假设啦，哦，
1: 是，
2: 陈男跟这个林女，哦，
1: 嗯，
2: 本来是夫妻，
1: 对，
2: 离婚之后呢，才刚离婚大概一个多礼拜，
1: 对，
2: 然后这个林女呢，比如说就跟王男，
1: 嗯，
2: 一起告这个陈男，
1: 哦，
2: 对，
1: 嗯，是，
2: 然后后来当然不起诉，
1: 嗯哼，
2: 不起诉之后呢，检察官那当然他写不起诉处分书，那他写就好了，结果他加一句说，那个乙女跟丙男呢，
1: 对，
2: 哦，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讲
1: 林女跟王男。
2: 是男女朋友，
1: 哦哼，
2: 就准备要结婚的这样子。
1: 是，
2: 那这个前夫看到，但生气，哇塞，你才刚跟我离婚，你就已经找到

0: 这个对象了，而且看起来还不是交往一天两天而已，
1: 是，
0: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不起诉求婚书传给这个林女的这个亲戚，
1: 哦，
0: 哎，就说哎，你要你评评理哦，你们评评理，他传了两个人，
1: 嗯，
0: 哦，你看真不要脸，他就这样讲，
1: 嗯，
0: 真他说这个你看我的前妻真的很不要脸，你看才刚跟我离婚，你看他马上就有对象，而且你看好像交往很久了，
1: 嗯嗯嗯，
0: 写到这样子哈，
1: 对，
0: 那当然这个林女跟王楠就觉得说。啊，没有啊，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啊。
1: 哦，
0: 检察官写错了，
1: 是
0: 他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
1: 嗯哼，
0: 是未婚夫妻，所以后来他们当就写个状去跟检察官讲这件事情，拜托他。后来检察官也更正了。
1: 哦，是，
0: 他重新寄了一份不起诉求婚书，把那个部分把它删掉。
1: 对，
0: 因为其实那个部分对于这个案情也不重要。
1: 嗯嗯嗯，
0: 再这个提一下。
1: 对。
0: 可是后来他们两个人就觉得说，哇塞，这个前夫呢怎么那么可恶，你怎么可以去跟我的亲戚，我两个亲戚去讲说，哇，第一个你讲我不要脸，
1: 是，
0: 那有没有公然侮辱问题，
1: 嗯，
0: 第二个你说我等于不守妇道、
1: 嗯、
0: 我跟你还没离婚我就有交男朋友，
1: 你污蔑我啊，
0: 对，这个就诽谤，所以后来他就去提告，
1: 嗯，
0: 哎、欸，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其实我们要强调是说哈，一对一的对话，
1: 对，
0: 就是说，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话，
1: 嗯，
0: 虽然我是透过电话来讲，但是我现在讲的话，其实这个全国的听众听得到，
1: 对啊，对啊，
0: 这个就不是一对一的对话了，
1: 嗯。
0: 而假设说我私底下，哎、欸，我打电话给 Amy 说，哎、欸、，Amy 我跟你讲了，怎样怎样，那这个就是哎、欸，这个一对一的对话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最高法院的。有一个判决的见解就认为说，如果是在一对一的对话中、哦、他要赋予个人比较大的对话空间
1: 哦，
0: 哎，这样才能，就是说才能够保障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言论自由嘛，因为如果说我跟你一对一的对话，
1: 对，
0: 我还要在那边去想说，哎，我这样讲没有诽谤，我这样讲没有公然侮辱，那我这样讲没有法律责任，那这样大家活得实在太累了。
1: 可是他也不能讲就是错误的讯息啊，他也不能讲不实的谣言吧。
0: 对，所以说我刚讲了这个贾南齁，
1: 嗯，
0: 这个陈南，他这个前夫呢，他讲的是错的嘛，
1: 是，
0: 对，他讲的是错，
1: 嗯，
0: 可是第一个他不是故意错的，
1: 他是建立在他相信那一份就是判决书的前提之下，
0: 就是、不起诉求婚书，我们都认为，一般我们都会认为不会有错啊。
1: 是啊，是啊。
0: 对，我们都相信检察官，我们相信法官啊。
1: 嗯。
0: 他们的东西怎么可能会错呢？哎、欸，不过他就真的错了。
1: 哦。
0: 或检察官也改了。
1: 对。
0: 欸、他也发现对了。
1: 嗯。
0: 不太对哦，所以后来检察官也确实也把他做一个更正。
1: 是、
0: 欸。那可是这个前夫就觉得，哎、欸，那我很冤枉啊！啊，我是相信你检察官啊。
1: 哦。
0: 你写的东西，
1: 嗯嗯，
0: 我讲的不是事实，
1: 是
0: 啊、哦，虽然我有去跟别人讲，可是第一个，我是确信你检察官的一个不起诉求婚书，
1: 对。
0: 第二个，我只跟两个人讲。
1: 哦，他是个别跟两个人讲吗？
0: 对他个别。
1: 哦，是是，
0: 他不是在群组传。
1: 嗯哼嗯哼，
0: 那他就是说，当然我帮他主张说，就是我刚讲的嘛，哦。就我引用了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说我们一对一的对话本来就要有比较大的这个言论自由的空间，
1: 对，
0: 哦，不然的话每个人都活得很痛苦。
1: 嗯嗯，
0: 我讲电话讲个八，稍微讲个小八卦，哇，都要这样提防说，啊，我万一讲我会有法律责任哦。
1: 嗯嗯，
0: 那就活得太辛苦，因为我们讲真的，有的时候大家难免哦在电话中。在这种一对一的这个对话里面，难免会讲一些小八卦，
1: 是
0: 茶余饭后会讲一些有的没有，你讲喝咖啡聊是非。
1: 嗯哼，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是说一对一的对话本来就要比较大的空间。再来，我那时候就是引用那个最高法院判决，我就说，我第一个，我是相信你检察官写的啊。
1: 哦，我不是空穴来风，我是有依据的。嗯，
0: 我是有凭据的。
1: 对，
0: 再来，我没有意图散布于众。
1: 是，
0: 我只跟两个人讲。
1: 嗯嗯，
0: 哎、欸，我只跟两个人讲，而且是私底下去跟他讲。

0: 我没有在群组里面去传、啊、我没有去到处去传这样子。
1: 对，
0: 所以说，当然后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要成立公然侮辱或者是诽谤，哦，这个就比较困难。所以说，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一对一的对话来讲的话，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人他是单纯的骂，哦，去谩骂说，比如说我现在。我那个我跟你一对一的对话、嗯、那我就骂第三人。
1: 对。
0: 哇，那他真的王什么蛋啊，
1: 嗯嗯
0: 这样啊，垃圾啦。
1: 嗯。
0: 哦，不要脸啦、啊、我如果去骂他。那当然我没有公然啦、啊、因为我们只是一对一。所以这个一对一的对话要成立公然侮辱，这个很难啦、
1: 啊。是。
0: 欸，除非是像我刚讲说，我们现在虽然我跟 Amy 是一对一对话，可是全国的听众朋友都听得到。
1: 律师，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问一个案例啊？因为我这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我是因为那个问题受到启发，我才想问这个问题。
0: 嗯，
1: 他那个案例就是说 ，A 男跟 B 男他们一对一的聊天当中 ，A 男他声称他自己跟 C 女在交往，并且就是有发生一些性行为什么的，但其实 A 男跟 C 女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那就导致说 B 男就可能误会说哦 ，A 男跟 C 女他们是情侣关系，并且还有发生性行为，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子。那这样会不会有法律责任呢？
0: 第一个我们讨论的是这个诽谤来讲话，
1: 嗯，
0: 因为他没有侮辱嘛，所以是诽谤、嗯。那诽谤的话，当然他讲的是不这个不是真实的，
1: 对，
0: 要看是说这个人他在讲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意图散布于众。
1: 哦，可是这要怎么证明呢？因为他就是跟 B 男讲啊。
0: 那他如果跟很多人讲，他如果单纯跟一个人讲、哦，
1: 嗯，
0: 哦，那要构成诽谤，也许就有困难。可是他如果跟
1: 很多人个别讲，
0: 他跟很多人讲，甚至他在群组里面讲，
1: 嗯，
0: 哦，甚至于是就是你看他讲的内容，感觉上他就是要希望大家把他散布出去，说我跟这个女生。这个他是我女朋友这样、
1: 嗯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有可能有诽谤的问题、
1: 哦、
0: 但是呢即便是诽谤不成立，
1: 对、
0: 哦、那有没有可能说我们不要告刑事嘛，我们告民事，我告损害赔偿，
1: 是、
0: 欸、那有可能
1: 哦，
0: 可能就是你妨碍我的名誉啊，
1: 没错没错，
0: 那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女生哦，因为听了这个，我就很痛苦啊！我就明明没有跟你交往，你却到你却跟这个 B 男讲，
1: 对，
0: 好不好？ B 男也是我暗恋的对象
1: 啊，
0: 这样子你把我切断了，
1: 是，
0: 我很痛苦啊！我去看身心科，
1: 嗯，
0: 其实这样的话也是有可能去请求损害赔偿，那我们不告刑事，我们告民事，
1: 嗯，
0: 那就可以成立
1: 了。了解，了解，
0: 可能就要负损害赔偿责任。
1: 哦，所以话真的是不能够乱讲，不管是那种实际上的这种对话聊天，或者说在网络上面的那种一对一的对话、哦、或群组的对话，都是一样不能够去乱讲话，自己都要为自己说话负责任的。
0: 对，讲真的就是说你要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最好是说你是相信他是真的，是你是有凭有据的，
1: 对对对，
0: 要自己去捏造一个事实、哦、那你如果去捏造一个事实的话，那就可能会有法律责任，
1: 是，也不要就是捕风捉影啊，或者是说呢自己空穴来风，这些都是不对的。
0: 嗯、对，就像人家讲说，看一眼塞一眼，
1: 嘿呀、啊、嘿呀、啊，安尼袂使，
0: 不行。当然你说纯聊天讲八卦，那个是 OK 啦。
1: 嗯嗯，是，
0: 不要捏造这样子。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感谢柯律师今天在空中来回答我的法律问题，这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说，哎，到底会不会有这种法律上面的责任啦？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备对时，提醒你在国一北上349.6冈山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中线跟内线。国二西向8公里机场系统到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 349.6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线有封闭施工，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丹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另外台86线东向 4.1 到 4.2 公里，台南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帆布，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Oh yeah。

亲爱的 You were born with the purpose， 在你心里的那一天能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坦诚去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

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 hustle 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国人宿舍子，大人要你全退，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只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他是 Gummy B， 在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凭借着他的《更好》专辑当中这首歌曲《Lights in Your Eyes》。

高明碧，我们知道他在2023年的时候拿下了大嘻哈时代2的亚军，那在这一次的金曲奖当中呢，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评审团主席黄韵玲形容高明碧的音乐像是一把刀射入你的心，有吗？你刚刚有没有觉得被他射中了呢？刚刚那首歌曲 Lights in Your Eyes， 如果是直翻的话，可能可以翻成说你眼里的光哦。在这首歌的 MV 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在跟一群小朋友打篮球的一个画面，然后你可以会听到说在歌曲后面呢有小朋友的声音嘛。这首歌的歌词我也很喜欢哦，他说什么是爱自己，要把自己打理好，不要拿别人比较，自己是独一无二，重视自己情绪，每个人都有优点，对自己有自信。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想要去寻求他人

的认同，会想要别人喜欢我，想要大家呢都觉得我很好。可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喜欢你自己啊，不然别人怎么喜欢你，别人怎么说他们支持你，你都会觉得那个是谎言呢。因为我自己就曾经有过那样的时期，就可能身边有很多人呢，他一直在告诉我说你很棒啊，你做得很好啊，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不喜欢自己，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你们都在骗我，你们都只是在哄我而已。直到后来就是我真的慢慢练习喜欢自己，那这时候也许会有别的声音出现，可是我就会知道说 OK， 那是他的意见，我对我自己来说现在我很喜欢我的样子，那别人的意见那是他的想法，我没有必要全部的去全盘接收，我最重要的是要去 关心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自己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希望大家不管是活到了什么年纪，走到人生什么阶段，你都不要失去你眼里的那道光 Light in your eyes That is very very precious 好，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千万不要失去它了。11:11，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来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32.3到332.5公里仁德站备跑道，中间外线车道有大卡车的轮胎皮散落，请小心。再来是国一高架北上52公里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一台黑色小客车摇摇晃晃，你怎么了？你想睡觉吗？想睡觉的话请在安全的地方休息哈，在路上摇摇晃晃非常非常的危险。这个是车牌号码8875的黑色小客车，它稍早在国一高架北上的机场系统路段，再请您多加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1.5，安坑前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另外，在国道二号西向8到0公里，机场系统到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另外，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12交流道内线车道疑似是有动物不动。台86线西向7.5公里台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块拳头大的石头啊，掉在路上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要请你小心咯。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柯拉奇的歌声《万千花蕊，注目悲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你知道风靡日本的断舍离是什么吗？
2: 你知道泰国捷运比台湾还贵吗？
3: 你知道今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吗？
4: 哈，我都不知呢。
3: 没关系，就让艾咪告诉你，今天世界夯什么？

11:18来到今天的世界夯什么，先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69.7过高雄瑞隆路中间内线车道有钩子的铁链掉落，另外在国一南下368.6过高雄三多路中间内线车道同样也是有钩子的铁链掉落，再请您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北上83到82公里，靠近关西路间有人牵着脚踏车。国三甲东向刚过台北二隧道1公里，说是有一个大型铁柜掉在路上，目前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32.3到332.5仁德站备跑道中间外线车道之间，有大卡车的轮胎皮散落。

还有今天的世界夯什么呢，要来跟你分享，你有想过聊天可能会救一个人的生命吗？根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一项

研究发现哦，长期处在一种缺乏社会接触的状态，对于健康的危害呢，可能不亚于每天抽15支香烟。也就是说，你心里面的这个孤独感啊，它虽然说没有特别外显的症状，可是呢，它其实是会让你的身心灵都会受到影响的，尤其是长者，因为很多的长辈他可能退休之后，他如果说又没有去经营自己的这个生活圈的话，他每天的生活也许就是自己啊，如果说还有可能另外一半的话，也许就是跟他的另外一半，跟他的老伴哦，又或者是说呢，看手机、看电视这样子，没有跟其他的人有接触。那这种长期的心理的孤独感呢，其实对你的身体都是会造成影响的。在英国就有一个小镇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设计哦，叫做聊天椅。这个聊天椅呢叫做 Happy to Chat Bench， 就是直翻的话应该是叫做非常乐意聊天的椅子。当然不是说这个椅子本身会聊天，而是说啊，我坐在这个椅子上面代表说我现在很愿意聊天哦。想出这个点子的人呢，是在英国西南部的小镇执勤的一个警员，他叫做 Ashley Jones。有一次呢，他协助处理了一个89岁的独居妇人遭到诈骗的案子。当时啊，就是有一个男人每天打电话到这一个89岁的妇人家中，自称呢是他的朋友，最后说服了这名妇人给他94万元的现金。那当时候呢，这个警员啊，他就是处理这个案件嘛，让警员非常震惊的是，这一名高龄快要90岁的女士告诉警员说，其实我不介意给她钱，如果她没有打电话给我的话，好，可能好几个礼拜之内都不会有人跟我说话。而且呢，这名警员他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他其实遇到很多像这名女士一样他心里面感到很孤独的人。我记得我有次看日剧也是有一集是这样子，那个老太太明明知道说对方是一个诈骗集团的成员，可是呢，因为那个诈骗集团成员他演戏嘛，他假装很关心很照顾这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虽然说知道他在骗他，可是因为他太寂寞了，所以他还是心甘情愿的被他骗。这其实是一件怎么说，让人觉得有点讽刺有点无力的事情哦。所以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这些人呢不要被骗，但是同时心里面又可以获得安慰呢？那这个警员就想到，如果说真的聊天就可以让人不感觉那么孤单的话，那我们就来聊天吧。于是他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之后，决定在小镇里面的公园长椅上面呢，就贴上一个牌子，就是刚刚讲到的 Happy to Chat Bench， 就是聊天椅哦。他就备注说，如果你不介意别人坐下来聊聊天，欢迎入座。就过了几天，他经过公园，真的看到几个人就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彼此开始聊天。而且呢，大家可能都是陌生人，可是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我好想要跟人家聊天哦，但是我不敢，我是可能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我不敢去搭讪别人，或是我不敢随便的去跟别人攀谈，那怎么办呢？我就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啊，也许别人看到之后，他有时间，他也愿意听我讲话，他也坐下来，于是我们就展开了对话。而且我不晓得为什么，其实常常对于陌生人，你能够讲出来的话好像反而更加的深刻，因为你对于你亲近的人，你可能时常要跟他见面，所以反而会有一层的顾虑吧。比如说你跟他讲你的秘密好了，或者说你跟他讲你很担忧的事情，但是因为你们可能太常见了，所以心里面也许会有一些疙瘩。但是如果是陌生人的话，你也许再也不会见到这个人了，所以你反而会把很多很心里面的很深刻的事情呢跟这个人分享。那么在这一个计划当中哦，就有一个计划参与者他说，其实一句简单的嗨，或者是说你好吗，你还好吗，
或许就可以成为帮助其他人的一个救命所，让他的生活

活呢不再绝望，让他知道说，欸，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关心他的，这个世界上呢还是有人愿意听他说话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孤独这件事情啊，对于你的记忆力、心理跟身体健康其实都有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像是英国呢，他早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任命了全世界第一位孤独事务大臣，就是专门的要去处理关于孤独这件事情。因为呢，英国有超过900万人经常感到孤独，这是他们做的一个调查啦。更有超过17%的老年人，他跟家人或朋友的联系少于每周一次。那另外像是日本，好，大家知道日本呢，他们之前有很多的这种议题，不管是在影视作品方面讨论所谓的孤独死，好，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呢，也是很多很多的琢磨。那日本呢，他之前也是有设立，日本好像也有设立这个孤独事务大臣啦，都是为了要解决说这种人跟人之间好像很疏离、很陌生，导致人心啊感到很寂寞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聊天椅，这个 Happy to Chat Bench， 它其实呢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它根本也没有设计什么，它就是挂了一个牌子，让你知道说你想聊天，你就坐到这个椅子上面来。但是透过这种方式，给大家一个平台，给大家一个机会，可以彼此的开口聊天。而且后来呢，这一个聊天椅，其实在英国各地都已经有设置了，并且呢还跨到了海外，像是美国、加拿大、澳洲、瑞士、乌克兰等等都有设置这个类似的据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但在这个想法出现之前，也许你可以自己去关心别人，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去跟周遭的人聊天，关心他们，或者说呢，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来为他们伸出援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 IDOL 的歌声 Last Dance。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响应世界自行车日，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巡行纵谷自行车活动。6月3号将从花莲瑞穗车站出发，骑入光复乡，串联多处景点，带领民众深入体验花东纵谷低碳慢旅行魅力。即日起报名，限额200名。
2: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油气科长罗美玲表示，纵管处多年来持续以巡行纵谷推广带状自行车旅游，结合领骑服务、深度游程跟地方特色体验，逐步建立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品牌。今年在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以友善骑乘为主轴，从瑞穗到光复约40公里的骑乘路线，规划沿线补给跟休憩站，让骑乘者以每小时约15公里的节奏欣赏纵谷自然景观、农业风貌、湿地生态跟糖业文化，如同一场贴近土地的人文旅行。
3: 因为200名，我们会有骑完后的完赛礼，还有便当，还可以去做完骑之后的住宿券的抽奖。这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2: 纵管处表示，活动才免费报名，即日起开放报名到5月22号为止，限额200名，额满将提前截止，详情可上纵管处活动官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底精选三场，包括过山古道寻宝趣、谢谢你的爱、互谢行动与环境净滩等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趣，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互谢行动，绿岛地区每年五月到十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鹿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一场次的谢谢您的爱互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互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管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静好生活音乐节16、17号将在罗东中心文创园区浪漫登场，今年以只想爵士为主题，邀请金曲歌手王若琳、爵士音乐重量级卡司接力演出，还结合创意生活美学打造沉浸式的爵士体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今年的静好生活音乐节聚焦在只想爵士 Just Jazz， 希望让音乐走入日常，包括金曲歌后王若琳、亚洲流行教父包比达领军的乐团、爵士鼓大师黄瑞峰以及成军超过40年的底细爵士乐团等指标性团队。16、17号一连两天将在中心文创园区展现从经典到跨界的多元面貌。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在5月16、17特别邀请了包比达来领军，那率领爵士乐团，另外呢也包括了我们金曲奖的王若琳等等这些团队，总共有9个国内外的团队，欢迎大家莅临中心文创园区感受宜兰的初夏爵士音乐。
5: 文化局强调，这场融合艺术与生活的盛会是免票入场，欢迎民众在这个周末带着亲友来到中心文创，在初夏的微风中共同享受一场串联历史场域与当代美学的爵士盛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张庆淑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2到28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2到28度，外岛的澎湖24到27度，金门22到25度，马祖20到2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满屋的回忆喧嚣，等你回过头拥抱。小孩子才做选择，尽管的全部我都要。
1: 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
2: 按赞追踪，随时掌握尽管的最新动态，并且将尽管的回忆分享出去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国道一号北上354.6公里，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54.7过男子，刚刚说两部小客车跟两部小货车，两部货柜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跟入口匝道。国道一号北上38到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很多掉落物。另外是国一南下291.3过新营交流道，五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跟中线车道。台61线北上61公里，竹一线平交路口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顺畅好走，中部目前也 OK， 南部的话只有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还有国十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的车速低于60公里，再请您保持耐心哦。

有时候啊，我们会对于一些好久没有联络的人突然想起他，你可能很想要跟他打个招呼，很想要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又会怕说哎呀已经这么久没有联系了，突然跟他联络会不会很奇怪啊。我就是这样子哦，我就是不管是那种要去联系对方或是别人来联系我，我都很容易觉得尴尬的人。比如说今天假设一个国小同学传讯息给我，那不管他的目的

是什么，我都会觉得哦，好尴尬，好尴尬、哦。对，但其实他可能真的只是想要跟你聊聊天，或者说呢，哎，他刚好有什么事情要找你之类的。我之前有一个高中同学吧，他传讯息跟我说，他都有在听我

尴尬。可是如果说今天是一个真的我们很久很久幼稚园国小同学突然跟我讲话，我会觉得有点尴尬。那相对的，我如果要去跟一个好久没有聊天，特别是你们以前如果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呢后来因为一些什么关系什么缘故很久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再次的跟他开启对话，确实好像会有一点尴尬哈。但是啊，人生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有些时候你如果一直犹豫一直迟疑的话，等到你想起来你终于鼓起勇气跟他打招呼，可能事情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单纯了。又或者是说呢，像有一些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哦，他想要去找回他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像是当兵的啊，当兵的朋友啊，或者说呢国中同学啦，当时候的一些伙伴等等，就发现哎，对方可能已经不在了，那就是一件让人很遗憾的事情哦。我之前在翠上面看到一张照片，就觉得哇，好有福气哦。怎么说呢，里面有四位女性，然后这四位女性呢，每一位年纪最小的我记得是87岁，然后最大的应该是90几岁，然后不晓得他们是同学朋友还是说四姐妹哦。那总之呢，这四位非常优雅，然后呢又非常漂亮的女性，他们就坐在那边开心的聊天，就觉得说哇，就是到了这个年纪还可以跟自己很珍惜的人这样子坐下来聊天分享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福气的事情。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个想要关心的对象，但是你很久没有跟他说话了，不妨可以把握机会来跟他讲个话啦。好，或者说你觉得很尴尬的话，你可能传一个迷音给他好了，或传一首歌曲给他也可以。例如你可以传这首歌给他，这是刘思涵的歌声，现在的你好吗？

0: 大家好，我是雷奇。雷奇花的西瓜宝贝，
1: 不要叫我宝贝。
0: Oh yeah，雷奇。

11:49来到今天的警政资讯站单元。好，我们前面呢有说到说，如果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希望大家可以去关心周遭的人哦。比如说呢，像有一些是长辈，那他可能身体的状况、心理的状况，那导致说他也许在街头迷失，或者是说呢找不到回家的路，这时候我们可以报警求助。之前在台中市潭子区，有一名高龄八旬的老翁跟妻子外出散步的时候，疑似因为体力不支而跌坐在旁边的这个路旁哈。所幸呢，有热心的民众路过，及时发现异状，赶快报警求助。那么潭北派出所员警获报之后，迅速赶往现场，不仅确认协助这个老翁的身体状况，也暖心的护送老翁跟妻子回家，让家属呢非常的感谢，频频向警方道谢。原来老翁啊，他跟妻子呢外出去散步，但是走到一半就觉得双脚无力，体力明显下降。本来是想说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再慢慢走回家，没有想到后来双腿突然使不上力，只能够跌坐在地，那有引起路过的民众注意。见这个老翁呢年事已高，民众赶快打电话报警，那警

方后来也联系了119到场，协助检视老翁的身体状况。所幸经过初步检查确认，没有明显的外伤。那老翁呢，也清楚记得自己的姓名跟住家附近的位置。后面警方就查验身份，并且呢，主动以巡逻车来载送老翁返家休息。警方也表示，家中如果说有高龄长者、失智症患者，或者说容易走失的家人，要避免让他单独外出，并且可以向社会局来申请爱心手链。好，那么或者说呢，在他的随身物品可以放置联络资讯。如果说真的有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警方或是热心民众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家属，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守护长者的安全。继续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18到19公里，过了内湖，路肩有连接车停放；台61线南下51公里，过了永安，内线跟外线车道很多的纸板掉落；国三北上220.3，靠近草屯，路肩有故障车停放，不过它警告标示放的有一点点太近，再请您多加小心哦。

0: 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刚刚那一首歌是刘思涵的《现在的你好吗》。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祝福对方吧》，Wish You the Best。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苏格兰的歌手，他叫做 Lewis Capaldi、哦、我不太会念他的名字 ，Lewis Capaldi。那他呢，之前真的是有很多的作品都非常的脍炙人口哦，比如说在2019年他的单曲 Someone You Loved 曾经登顶英国单曲榜，并且呢位列榜首高达七周哦，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其实对于这位歌手呢，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能大家有时候会比较关注的，就是他本身是患有这个妥瑞氏症。他有几次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应该是有受到病症的影响，那于是演唱就受到了阻碍这样子。但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妥瑞氏症，现在应该比较多人了解这个病症了。妥瑞氏症呢又称为抽动秽语症候群，它是一种可能会出现一些他没有办法控制的声音啊，或者是抽动啊。那有一些呢，他可能会讲脏话，但是那都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那是因为病症所导致的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发生哦。那这位 Lewis 他之前呢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是曾经有这个妥瑞氏症的影响，让他没有办法继续的顺利演唱下去。但是当时候呢出现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画面，就是台下的观众帮他一起演唱了这一首歌曲，台下大合唱。我觉得那个画面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到窝心，然后也很希望说这样的能量可以传达到这位歌手的身上。我们一起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叫做 Wish You the Best， 祝福你一切都好。
1: I miss knowing what you're thinking.

来自 Lewis Capaldi， 这首歌曲叫做 Wish You The Best， 祝福你一切都好。12点钟准时对时，在国立高架北上的47.1过机场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有一卷海绵。台八八东向3.5过凤山，路肩故障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好啦，我觉得对别人祝福，对别人问候，但是不要忘记也要祝福自己，问候自己。来听许富凯的歌声，收录在伊的新专辑《红阿咪》内底，歌名叫做《对我祝福》。在你点，咱来准备对时。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8到19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的路间有连接车停放，南下291.3公里过新营交流道内线跟中线车道在处理5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北上的38到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掉落太阳能板。国道五羊高架北上47.1公里过机场系统，一卷海绵掉在中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20.3公里过中心系统，有故障车停放路肩。继续往北89.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继续往东22.7到23公里过林口路段，有纸箱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51公里过了永安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掉落很多纸板。另外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台88线东上3.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路间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源 Julia， 一起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笑眯眯，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要带你来破解诈骗不上当。好，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23件，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28件，第三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5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有62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25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高达1亿1000多万元。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四月份的打诈成效，在四月份的财损金额呢是49亿3328.5万元，跟三月份比较少了0.5%哦。那么这个财损的金额啊，它虽然说减少的不多，但至少是减少了嘛，对不对？也希望大家呢真的都是要有这个打诈识诈的意识，才不会呢被骗咯。其实我们要来看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哈，这个案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常见，真的常常呢会在一些网络上面啦，或者说新闻版面看到一些类似的状况，就是网购诈骗。小明啊，原本只是想要在脸书上面买一个吊饰，觉得说这个吊饰看起来很可爱，那他呢就去私讯了对方。那对方一开始态度还很正常哦，还说要透过这个卖货变来交易。小明也觉得哦，这样子好像比较有保障，于是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指示，哎，要来这个下单。结果呢，后来对方却说，哎，你的这个订单呢有点问题，你没有通过金流链证，那你来联系LINE客服。于是又传了一个自称是这个客服的LINE账号给小明。小明当时候啊还以为说哦，这个交易流程真的出了问题，我要赶快处理，不然影响到我的权益，也影响到这个卖家。于是呢，小明就按照这个LINE客服的指示哈，就说我要进行什么验证作业啦，还说呢要把这个金流呢，哎，做一些转账处理，这样子才能够进行验证。而且啊，这种假客服他常会有个特色，就是他会讲一些那一种很多专有名词，然后告诉你说你如果不处理的话，你的交易就会失败啊，并且呢会导致你的账户被锁住啊，讲的好像非常的真实一样，但其实都是假的。那这时候呢，小明按照对方的指示进行网络转账跟无卡提款操作。那本来以为只是验证而已，没有想到这个钱却被一笔一笔的转出去。后来小明发现自己账户里面的存款竟然大幅的减少，才惊觉自己根本就是被诈骗了。小明啊也一直非常自责自己怎么会被骗呢，但其实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之下，对方不断的催促你，不断的引导你，你的人真的会慌掉，你知道吗？特别是你平常如果说没有在接触这种反诈的资讯，或者说呢没有看过相关的案例，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不管你是在网络上面买东西还是卖东西，都有可能被骗，都有可能会遇到诈骗集团。总之对方如果叫你说转账验证金流，还是说先缴什么行政费手续费规费之类的，绝对都是假的哦。来提醒到路况，这里是国道一号北上38到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太阳能板，目前通知处理。

博尔西向8到0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到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三北上埔顶2隧道到埔顶1隧道，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104公里，加东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缓撞车事故。再来是国五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台六一南下51公里过永安，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纸板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台86线西向7.5台南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台88东向3.5过了凤山，路间是有故障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爱咪没逻辑，艾草的爱，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位也是一样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哦，他是拉卫士阿旺。那他以专辑一次又一次，这张呢融合电子乐风的祖语专辑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当然还有年度专辑奖。那么跟他同一个部落的歌手呢，因为他是来自台东的这个阿美族都兰部落嘛，跟他同一个部落的歌手苏敏舒米恩也同样有入围哦，所以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也很恭喜他们。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拉卫士阿旺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开车》。

0: 飞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陈玉明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

0: 目前是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下来了解下午有非常乐观的一些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跟金门机场都是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是24到28度。新北机场则是行驶多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部分下午有非常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临近有阵雨，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澳门则是有小雷雨，能见度在6000公尺，气温26度。日本东京是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19度。大阪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1度。韩国首尔以及釜山都是天气晴朗，能见度都在10公里以上，气温是24到26度。泰国曼谷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马来西亚吉隆坡天气晴朗，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31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的。那国际线的航班，中华航空934号以及国泰航空424号班次来自香港的航班都有延误。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律禁止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文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文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建置先进的文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文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律禁止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文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文机飞行遥控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我们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确保文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陈玉明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点23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服务区这边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处理。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靠近环中路内侧车道，小客车逆向停放。台86线西向的7.5公里台南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处理。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南下291.3过新营交流道，本来说有5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哦，那目前已经排除啦。还有呢，在国道10号东向22.7过林口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上面跟外线车道哈，这边本来说有大型纸箱，现在排除了。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本来说有动物不动，目前也排除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我们来看一下周末天气状况吧。从明天开始到周一，水汽逐渐减少，各地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还是带把伞。不过其他地区基本上是转为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来看一下最新消息，这是台88西向大寮入口上来，加速车道上面有一把红色剪刀。再来是台74东向往雾峰，靠近环中路的内线车道，小客车逆向停放。

好啦，最后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本届金曲奖，我认为是一大遗珠哦，因为我有访问他，然后呢我也仔细的听了他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我真的是觉得非常优秀的作品，我也很喜欢。那当然就像我之前

奖的，奖项只是那一年评审的决定，不代表你的这个音乐没有价值，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喜欢呢。他是黄泽祥，这张专辑叫做《修行》，就是两个人修对垮的意思啊。那么在专辑当中呢，这首歌曲我觉得相当的有趣哦，就是每个地方在拍照的时候，他会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在日本，我知道他们以前会讲 cheese， 就是那个起司啊 ，cheese 的意思 ，cheese。然后呢，这个时候嘴巴就是张开的，然后一字形的感觉，看起来就像微笑一样。台湾的话，我有遇过讲西瓜甜不甜，还有什么？2+5=7，就是讲这个字的时候，你嘴巴就会张开嘛。但是呢，黄泽祥这首歌用整首作品来告诉你，或许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比如说呢，你可以说 1, 2, 3 啦，因为通常我们是 1, 2, 3，就是英文的1、2、3嘛。但是呢，他说你可以 1, 2，然后第三个 three 哈，就是我们台语在讲的 three 鬼的那个 three, 1, 2, 3啦哈，也是非常可爱的。本周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一见。然后呢，也希望所有的考生，祝福所有呢参与国中会考的同学们，放宽心，平常心，然后呢，好好的去考试，好好的来迎接你的成绩。好，祝大家好运了。来听到这首歌曲 1, 2, 3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盘中再创新高，震荡加剧，指数落差破千点。防台准备启动，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再度改写里程碑，早盘冲上42408点新高，不过调节卖压攻势猛烈，迅速拉回涨幅，震荡幅度剧烈，盘中指数高低差超过上千点，目前下跌323点，指数来到4143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就是川席会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乖离一定会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会后受访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政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习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4: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3: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和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金广记者林宇晨综合外电报道。
0: 26位美国跨党派联邦众议员今天致函世贸秘书长伊维拉，就台湾3月被迫缺席在喀麦隆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表达严重关切，并要求秘书处确保类似损害成员权利的意外不会再发生。议员们表示期望在6月3号前收到回复，并欢迎进行细节讨论。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并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从过去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 卫星科技与跨部会整合，全面提升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5: 3、2、1，20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6: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5: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

0: 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整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1: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凌晨传出夺命火警，中山一路一处民宅突然窜出猛烈火舌，消防局获报后紧急调派多个分队赶往灌救，虽然火势在一个小时内扑灭，但独居老妇不幸命丧火窟。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消防局是在凌晨1:32接获报案，东山乡中山一路80巷有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随即出动第二大队、东山、广兴及罗东等多个分队救援，在凌晨2:06救出受困的70多岁游姓妇人，但是妇人因为吸入过多浓烟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还是宣告不治。火势在凌晨2:14控制，2:27扑灭，将由火灾调查查科人员进一步鉴定，厘清确切的起火位置与原因。消防局也特别提醒民众，平时应注意电器设备使用安全，并装设住宅火灾警报器，以争取火灾发生时的逃生机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先前查获因上百人涉毒遭勒令停业的越南舞厅，结果在这间变更登记原址复活的店家又一举查获大量毒品、药头以及疑似涉毒的300多名消费民众。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行动，桃园市警局刑大和桃园分局根据掌握涉毒情资，长期搜证发现台铁桃园站附近这间越南舞厅，每逢假日都有大量舞客进出，疑似有毒品交易和开毒趴形式，于是报警桃检指挥侦办，并在缜密搜证取得机票和搜索票后，结合少年警察队、保大特勤警力以及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兵分多路攻坚封锁，最终查获毒品混合包30包、凯他命45包等多种毒品，并带回2名药头和318名舞客。桃园市警局刑大侦山队长吴忠颖说，
5: 其中318名舞客全数实施采尿送液，另外药头2名涉案嫌疑重大，经声押落住。
4: 桃园市警局刑大初步调查，该舞厅长期管理松散，漠视法令，屡次遭警方查获涉毒，甚至刻意以换照经营的方式规避财罚。全案除依法侦办外，后续将移请桃园市政府重罚，彻底斩断其营业命脉，展现公权力断绝毒品温床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湾去年达到 WHO 根除 C 肝的目标，但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后仍有罹患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本身若有合并代谢性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2倍，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2倍。记者尤若淳报道。
6: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90%。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2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7: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2项，那总共5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1项，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2倍的风险。
6: C 肝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2倍。台大医院表示， C 肝患者治愈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3高，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风险。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体重减轻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前血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确诊罹患大肠癌第二期。

0: 奇。记者陈依琳报道。
1: 大千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仲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3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第2期。陈伯

0: 惧，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1: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两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前息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金广记者陈怡丁、苗丽报道。
2: 研究显示，工时越长的人越容易肥胖，而减少工作时间可能有助于维持体重。倡议人士指出，朝九晚五、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已经有百年历史，应该做出调整。欧洲肥胖大会发表一项国际研究指出，美国、墨西哥跟哥伦比亚等年总工时较长的国家，肥胖率相对较高，而年总工时每减少1%，与肥胖率下降0.16%有关。压力会提高皮质醇的浓度，使人体储存更多的脂肪，而长时间工作也可能让人缺乏消耗热量的机会。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半部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西半部山区午后也有短暂降雨，南部山区雨势较明显，民众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偏东风影响，迎风面的东部地区需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预报员郑杰仁表示，今天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偶尔有零星降雨。
4: 今天的话，在迎风转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那有短时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另外其他地方的话，也有可能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的话，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其中在南部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3: 展望周末两天，郑杰仁表示，整体水汽会稍微减少，但东部地区与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新竹以南的山区及南部地区午后还是需要留意局部雷阵雨的发生机会。
4: 今天明天到周日起天气是类似，那整个水汽量会越少，那今天可能东半部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有时候雨会比较大一些。
3: 气象署表示，从下周二起整体天气将趋于稳定，全台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剩花莲、台东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气候预测中心最新的预测显示，圣婴现象正在太平洋中形成，而且速度比预期更快，秋季或冬季发展成历史级强度，罕见的超级圣婴的几率也正在升高。目前关键海域平均水温略低于摄氏0.5度的弱圣婴门槛，预期下个月就会升破门槛。超过半数预测模型显示，到了秋季时，关键海域的温度可能会上升超过摄氏2.5度。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69.5公里，在瑞隆路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南子道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8.6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2线东向14到15公里公馆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74线东向在环中路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台88线西向在大寮入口的加速车道上有红色的剪刀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攸关180,000名考生的国中教育会考将在明后两天登场，今天下午3点到5点开放看考场，考生可以进入考场学校找寻应考的教室，但为了维护环境品质，不能进入教室，只能在外查看。教育部提醒考生，在最后冲刺阶段，应吃饱睡饱，保持平常心，用最稳。

0: 定的状态上场。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的学用落差问题，在 AI 浪潮以及人才需求剧烈变动下更加明显。有高达76%的上班族表示，在校所学的技能知识并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超过半数的上班族进入职场之后，曾经面临所学与工作不符的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1: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2: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般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1: 曾仲威表示，当受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 67.1% 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行动支付再升级，新北市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区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让通勤付款更加便利。记者刘维报道。
3: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齐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次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4: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3: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宜兰市林森路口发生一起毒驾交通事故，警方到场处理时，看见驾驶神情恍惚，甚至在原地不断的狂踩油门，在他的车内并搜出了一坨咪纸，立刻逮捕送办。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分局延平派出所是在中午接获通报，宜兰市林森路与校舍路口发生车祸，警员赶抵现场后发现肇事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对周遭反应迟钝，而且行为怪异。原警随后在驾驶座左下方发现一罐不明烟油，怀疑涉及不法。所长王维平说，
6: 警方后续使用一托米子毒品试剂进行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依法告知三项权利及提升法相关规定后，立即逮捕侦办，另依规定对该名犯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会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宜兰警分局严正呼吁，毒品不仅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路上行动炸弹，警方将持续针对毒驾与毒品供应链加强查缉，以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国道一号台南路段昨天晚间发生死亡事故，小货车猛撞半连结车，25岁的驾驶当场死亡。记者魏金妮报道。
7: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10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连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第四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忠义说，
8: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

0: 48年制所驾驶之营业半年结车，并往前推撞黄兰78年制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黄兰死亡，除黄兰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1: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2个半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月老服务，说是要先缴48万元才能见正妹。银行行员觉得有问题，通知警方到场，共同揭穿假交友的诈骗手法，保住他的血汗钱。记者徐君学报道。
3: 这名中年男子到民诚四路某银行汇款时，行员发现他说辞反复，神情紧张，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原来男子是在社群网站看到交友讯息，加入赖聊天后，进而落入诈骗集团圈套。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4: 对方自称专业月老及开卡专员，声称只要完成任务即可安排与正妹见面约会，甚至事先教导如何向银行谎称汇款用途，避免遭到察觉。警方到场查看对话记录，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再三向男子宣导劝诫，
3: 男子总算清醒，当场放弃汇款，成功保住48万元。鼓山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恋爱、配对、专人牵线等名义博取信任，再以会员验证、任务升级、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未曾见面的网友涉及金钱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依照指示汇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72岁的妇人遭一名女子以亲人过世为由骗取600元，家属po文反映，屏东县潮州警分局随即巡线查获涉案的刘姓女子，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潮州警分局说明，原警在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有名潘姓女子在脸书社团发文反映，她的72岁婆婆碰上一名奇怪女子，对方说亲人过世，请婆婆帮忙。于是婆婆给了身上的600块钱，对方拿钱之后就骑车离开。警方巡线找到这名女子，中山路派出所所长谢东颖说，
6: 其72岁的婆婆疑似遭一名女子以母亲过世急需丧葬费为由博取同情，进而诈取新台币600元。警方获悉后立即主动展开调查，并于同日12时许巡线查获设有重嫌之46岁刘姓女子到案说明，全依诈欺罪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5: 警方表示，家中如果有独居老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发现周遭有可疑人士，请立刻拨打110报案专线，不要轻易的给对方金钱，警方会派员赶赴现场处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国际足球总会宣布，2026年世足赛将写下历史纪录。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安排马丹娜、夏奇拉还有韩团 BTS 在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演出。今年的世足赛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决赛将于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世足赛过去有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官方主题曲演出，但在中场的15分钟通常是教练跟球员的休息调整，转播单位分析战况的时间。这次的世足赛首次的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总策划，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娱乐元素。为了推广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齐聚立法院广场，推动科技霸行销活动。记者维尼报道。
7: 请魏委员叫上我们烫这个穿烫先科，穿烫60秒刚刚好。
8: 台南立委不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鲜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9: 尤其在西南沿海，等于周身体啊的企鹅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2015年台湾的进口鹅啊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1公吨，到2024年。 变成3900公吨。希望哈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啊，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8: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试吃民众相当识货。
10: 底下排队的恁算内行的，台南的蚵仔食落到底，你甲看阮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影讲什么叫做考一百，不是让你脑底清醒、熬读册尔呢？食落到底，皮肤又密密、白泡泡。
8: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三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90%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推选出9组品牌演艺团队，由县长周春米颁授证书。除了感谢团队在屏东散发才华，也期盼透过品牌团队扶植计划，让在地表演艺术展现蓬勃且多元的发展样貌。记者宋林报道。
5: 今年入选品牌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儿童剧、音乐、集乐以及跨界表演等多元类型，各团队展现了鲜明特色跟创作风格，也呈现传统底蕴与当代表现兼具的艺术能量。县长周春米期许屏东的艺文能够成为城市名片。
11: 长期以来我们都在艺术的表演上面做这些团队的后盾，那这些团队在我们屏东的土地然后散发着他们的才华，然后成为我们的结团。那我想屏东这几年来我们也致力于在很多的文化建设，让我们这么多的杰出的表演团体有更多更好的舞台的展现。
5: 文化处表示，品牌演艺团队从7月份开始将陆续在屏东演艺厅、屏东艺术馆以及恒春文化中心等地演出，并且透过艺术宅急便、蓝皮火车等不同形式，让表演艺术在各乡镇遍地开花，持续累积屏东表演艺术创作能量。更多活动资讯可以上屏东艺游粉丝专页来查询。景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2: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圆山往建国北路出口匝道有黑色掉落物，南下泰山

安转接道到林口以及南下麻豆到安定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8.6公里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5号的礼拜五，又是接近美好的周末时光。好，不过要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豪雨特报提醒，受到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呢，在花莲县山区会出现局部大雨、豪雨或者是说好雷阵雨的情形，同时宜兰、花莲跟台东同样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哦。那目前气象署有针对花莲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好要持续到接近1:30左右，甚至可能会伴随着雷电还有剧烈阵雨以及强阵风的提醒。再麻烦用路朋友，好，所有在花莲地区朋友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受到这边的雨势影响，台九线现在

在双向的154.7到165.7公里，和仁到崇德这边也会实施道路的预警性封闭管制，目前管制车辆只出不进哦。后续会看现场的雨势以及道路状况恢复来决定放行时间，再麻烦朋友好务必务必先行改道。地点是台九线双向154.7到165.7公里的和仁到崇德，受到天气影响，目前实施道路的预警性封闭管制，车辆是只出不进，麻烦朋友务必记得配合现场的管制指示，小心的通行喽。小的1:07，这首歌曲来听到 Karen CC 的歌声 Pretty Girl Thing。

0: 这首歌曲 Karen CC 的歌声 Pretty Girl Thing。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实习航务员纪怡君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怡君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花莲气温25度，小雨有雾霭；台东28度，小雨。澎湖28度，多云时晴；金门25度，多云时晴；马祖南竿20度，目前下雨；北竿20度，下雨且有雾霭。航班动态方面，上午往马祖南北竿的航班因天后因素取消，建议旅客与航空公司确认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余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皆为正常。最后提醒大家，机场四周为航机起降频繁区域，为了避免鸟击事件发生，禁止饲养飞鸽，而任何漂浮或移动的物体，例如无人机、天灯、烟火、风筝、气球等，可能对航空器之飞航安全造成潜在威

0: 胁，因此如果有前述释放活动，应向民用航空局申请核准后才可以释放。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怡君，拜拜，
0: 拜拜。

非常感谢宜君的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要飞往马祖南北干的航班的动态呢，因为天后的影响，所以部分航班是取消的。再提醒朋友，正片如果预计下午要利用松山机场前往马祖地区，记得好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一下航班的资讯喽。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的封面稍微往南移，好，来到了巴士海峡地区，所以主要在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情形，并且呢，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几率哦。那其他像是基隆、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

其实今天除了要慎防好降雨的地方有稍稍的改变之外呢，今天在南部地区的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中央气象署还有发布了高温资讯提醒，大概中午前后可能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要多加留心好防晒工作以及补充水分。还有就是刚刚说到，今天在花莲、宜兰、台东地区可能都会有出现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目前主要是在花莲县地区。好，来更新一下道路消息。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出口要往建国北路的方向，发现一个黑色的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69.5公里高雄的瑞隆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都有看到轮胎皮散落，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往北来提醒您，北上121.7公里过了头屋，路肩狮子小客车抛锚停放。回北上25.2公里，台北交流道之前最新的事故消息，这边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占用外侧的两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再来看到是国道三号，先来提醒您，北上大概198.6到198.5公里，靠近彰化系统的中线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看到大块的轮胎皮散落，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国三往北165.3公里，靠近大甲这边同样是轮胎皮，不过这个路段是掉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现在也通知彰区交控中心。下午的1:15，这首歌曲来自孙子涵的歌声《天真》。

省道台九线在双向的 154.7 到 165.7 公里，和仁到崇德这边呢，受到天气状况的影响后，正在下好大雨，所以目前这段路呢是沿线进行道路的预警性封闭管制措施，现在管制车辆只出不进，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记得先行改道，放行时间会等现场的雨势情形或者是道路状况确认安全无虞之后，再来决定好什么时候恢复放行，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小心改道咯。

省道台88线西向在大约16公里大约是下万丹的出口匝道这边，好，发现有个塑胶栏掉落，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提醒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回堵，国一北上是南子要往冈山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1号北上在33公里过了五股交流道之后，发现自小客车现在停在中线车道，不确定是故障或者是其他情形，总之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的留意。另外国道4号东向的最新事故消息，国四东向清水入口匝道刚上来接近主线的地方，外线车道就发现有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国一北上在 25.2 公里台北交流道之前，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国道5号来提醒您，南下在疑似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5号南下桃城入口匝道目前也有进行道路施工，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先前国道5号往北桃城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工程现在结束撤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这首歌是 Perfect Timing， 小的1:25。国道3号，等一下，在90公里的竹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有机车误闯情形，而且特别提醒哦，这辆机车目前是在南下的外侧路肩逆向误闯后，所以持续的往北行驶，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国道4号来持续提醒您，东向的0公里，在清水端的入口匝道刚上来的地方，就会发现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覆事故，正在现场进行处理。目前看起来，消防单位员警都已经到场后协助进行事故处理，但是后方呢，车流会比较缓慢一点点。而且中区交控特别提醒，现在事故占用的方向是从台中港的方向要进来国道4号的位置，要麻烦朋友好配合现场的员警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行。国一北上25公里，在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外侧两线车道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南下139到

待会一点半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先送到林廷翰还有乔琳的合作《原来爱》。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发生九号口角引发的肢体冲突，造成一名男子头部撕裂伤，警方获报迅速到场，以伤害罪嫌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警方获报凤山区善事街一处小吃部发生打架纠纷，立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处置，并迅速厘清案情。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所副所长林伯成说，
3: 经了解，57岁杨姓男子与47岁蔡姓男子原本互不相识，双方于小吃部饮酒用餐时疑因酒后言语问题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过程中，蔡男先徒手攻击杨男，杨男则持现场酒瓶回击，造成蔡男头部撕裂伤，经送往802医院治疗后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2: 警方到场时，现场冲突已平息，原警随即将杨姓男子带返派出所厘清案情，并同步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双

0: 方军表示提出伤害告诉，全案警询后将依伤害罪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和桃园国际机场签署推动塑胶资源循环合作备忘录，共创减塑机场新典范。记者杨欣报道。
2: 桃园机场去年旅运量达4780万人次，场域人流密集，塑胶使用量大。循环署与桃机公司就塑胶源头减量、回收精进以及再生利用达成共识，推动减少免洗餐具，扩大塑胶回收以及煤核再生利用管道。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桃园机场作为台湾的国门，透过这次合作，不仅能强化供应链的碳排放管理，更要向国际展示台湾从日常生活到大型公共场域落实资源循环的决心。
3: 机场公司这边在去年参加国际机场协会的一个机场碳认证，取得了这一个等级4的认证，非常不容易，就等于是国内首座的机场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们如果再加上减塑跟资源循环之后，我相信这一个绿色的机场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推广到国内所有的交通场域。
2: 交通部表示，这次结合机场服务大联盟超过38000名伙伴的力量，将减塑行动转化为实质的减碳成果，不仅提升永续管理，更朝亚洲航空枢纽与国际机场资源循环标杆迈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西文革养殖业者在云林县政府补助支持下，打造智慧养殖示范场，透过科技设备及数据监控，大幅提升养殖效率和产能。记者施欣凯报道。
4: 云林作为台湾重要养殖渔业重镇，在面对极端气候挑战下，智慧监控与数据分析能协助渔民提早掌握水质、气温及天气变化，有效降低养殖损失，提升整体应变能力。作为台西第一组导入智慧科技的文革养殖场，业者李忠灿表示，达到省时省力的效果，还可减少外出巡视次数，降低工作风险。养殖业者李忠灿说，
5: 以前都是学校学术单位在用，因为这个使用的无论是天气剧烈变化啦，或是太热，我们的水质都可以通知我们如何去做处理。关于省工的部分，大概省大概有40%左右。
4: 云林县政府透过补助计划积极协助产业升级，提升渔业竞争力。面对高龄化与缺工问题，智慧养殖技术也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助力，预估可节省40%的人力成本。县府鼓励渔民善用政府资源，改善养殖环境与设备，打造更稳定永续的渔业发展模式。警广记者施欣凯云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位于巴士海峡地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交通部在今年3月20号到6月30号举办114年计程车营运状况调查。这个调查采随机抽样，不是每辆车都会被抽到，请有收到邮寄问卷的计程车问奖帮忙抽空填写，填妥后免贴邮票，反折寄回交通部统计处即可。也可以利用网络填报，更方便省时。相关调查及抽奖讯息，可至交通部官网查询。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下午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往北，在362.9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好受到了事故影响，后方车流回堵至高雄路段沿线非常非常拥塞，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好，如果还没来得及的话呢，记得好先提前避开这边的事故处理情形，沿线拥塞回堵。再来还有提醒，同样还在处理当中的交通事故是国道一号往北的25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后方现在平均车速甚至是低于20公里。国一往北后，其实从五股转接道开始车速已经降到了40，再往前的三重到台北平均车速都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拥塞。同样麻烦朋友来得及的话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事故处理以及拥塞路段。省道台九线南下153.1公里，在中仁隧道里头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国道四号灯巷大约零公里的位置，刚从清水端的入口匝道上来的地方，外线车道就有大货车的翻覆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中区交控特别提醒，如果说您是要从台中港的方向进来国道四号灯巷后，现在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朋友从

好，排除消息，先来提醒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的 47.1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内线车道掉落的这一卷海绵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平面北上38到37.8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的太阳能板同样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往北33公里是过了五股交流道之后，稍早说中线车道停放的小客车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一南下291.3公里在中线跟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排除。国道一号南下369.5公里靠近高雄的瑞龙路段中间跟内线车道的轮胎皮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咯。国道三号南下90公里，先前说竹林交流道之前有机车逆向误闯在外侧路间情形，北区交控稍早也回报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省道台61线南下的51公里是过了永安交流道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纸板，现在通通排除。还有台88线西向从大寮入口刚上来加速车道上掉落的红色剪刀，现场都没有发现。台88线西向的万丹出口掉落的这个塑胶栏，现在同样顺利的清除，这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

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在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看到有自小客车停放，但是只有闪双黄灯，不确定是故障或者是其他情形。总之，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的闪避。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都不好走，平均车速大约40到60。北上的部分，国一往北大概在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大约50公里。再往前北上，从五股转接道经过三重到台北，受到这边台北交流道这边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影响，严重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后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是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现在50到60公里。还有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回堵，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

补充提醒，西武高架北上在26.8到26.7公里的环北交流道之前，路肩是大型的塑胶带掉落，刚刚最新接到的掉落消息，要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小心闪避哦。体积比较轻一点点，可能会随风飘扬，在提醒重视朋友后，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刚刚才说到国一北上38.5公里过了林口 A 之后，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激活排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好，同样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平面南下的37.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停放在路肩的小客车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再来回来看一下路网图的部分，中区的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南部地区的车多地点都是集中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严重拥塞回堵，车速大约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程车多。提醒用户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下午的1:46，叮当的歌声，幸福的可能。

今天受到了对流云系的影响后，在花东地区有发生了局部豪雨或者是大雨情形，尤其目前针对花莲县地区，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两点半左右哦，所以目前周边道路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后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加上雨势的影响，要来提醒朋友，目前在省道台九线有进行道路预警性的封闭管制措施。台九线154.7到165.7公里的和仁到崇德路段呢，现在双向道路都是实施只出不进的紧急车号交通管制，麻烦朋友务必配合先行改道通行。再麻烦朋友好记得这边的恢复时间，大概要看现场的天气以及道路的情况呢，再来决定什么时候放行。所以这段时间好，麻烦您先避开这边的路段，目前都是进行持续封闭的预警性管制措施。

条路段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发现一个铝梯掉落，通知处理。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往北26.8到26.7公里，在环北交流道之前是大型的塑胶袋掉落在路肩，等待北区交控清除作业。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最新消息，20.6公里，大约在靠近燕巢系统的位置，路肩有砂石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好特别特别危险，麻烦您多加当心。国一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现在接获说有个三角锥掉落在外线车道。

稍早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47.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内线车道掉落的这一卷海绵现在清除完毕。还有国道一号平面北上33公里，过了五股交流道，停放在中线车道的小客车现在没有发现。那国一再往前北上大约25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外线车道的3台小客车事故终于顺利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大约4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目前国道一号往北从五股转接道开始，经过3重到台北沿线，平均时速大约20到30公里左右。

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北上 363.2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稍早在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南区交通也回报，车辆通通平安的离开现场，这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好，来预告一下即将进行当中的夜间的道路施工地点哦。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王田的北上出口匝道呢，预计从6月1号开始到6月4号，还有6月8号到6月11号的时间，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钟，都会进行封闭的工程作业。封闭地点是国一北上王田的出口匝道这边，从6月1号到6月4号，还有呢，在6月8号到6月11号，每天晚上10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钟进行道路封闭，要进行工程作业，麻烦朋友配合，小心改道。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王田入口匝道同样也即将开始进行夜间的道路施工，施工时间是下个礼拜一号5月18号到5月21号，还有5月27号到28号以及6月1号到6月4号之间，同样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国一南下的王田入口匝道呢会暂时封闭进行夜间的道路施工作业，麻烦朋友记得配合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通行咯。再来提醒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363到365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边坡的补强工程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再往前，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是地盘的改良作业，这边占用内线车道。国三北上347到346公里的新化系统沿线目前在外线车道进行边坡的维护施工。

国道四号登上林公里的清水端入口匝道这边是水泥车的翻覆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现在好，虽然车流还算正常好通行，但是台中港的入口匝道这边沿线是没有办法通过，要麻烦朋友配合现场原警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喽。待会两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大胖还有陈思涵的歌声《任何形状》。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车车车车车门，那关关关关关门。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林口 B 路段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南下61.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两排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麻豆站被跑道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在环北出口前大速胶带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135.1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四号东向在清水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水泥槽车翻覆事故，国道十号西行20.6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路肩砂石车抛锚停放，省道在台九线南下一百。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下午的2:04，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4号东向0公里清水段的入口匝道这边有发生了一起水泥槽车的翻覆事故，后占用了是外线车道。不过受到这边事故影响，目前台中港这边的入口匝道是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朋友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好帮我们改道通过。现场拖吊车以及远景都已经到场协助进行处理，再麻烦您小心清醒。国道3号北上，在135.1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这边是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同样已经通知。另外，在国道1号再补充一下，北上的295公里，吉水新桥路段中间跟内侧的两线车道之间有铝梯掉落，通知处理。国一南下246到250公里，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1号南下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也是刚刚最新接获的事故消息，要麻烦后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多加留意。另外来补充提醒，台88线东向12.8公里，在靠近万大桥内线车道是铝梯掉落，同样等待1号时的清除作业。先前国道1号南下61.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国道1号平面北上25公里，过了台北之后，外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同样已经排除，不过这边回堵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目前国道1号往北后，大概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再来经过了三重到台北沿线，都是车流的平行点，平均时速大约30到50公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主持人贝贝。我们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二周三中午12点与 IC 之音 FM97.5 跟官网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您追踪订阅，随时分享，并在 Apple Podcast 给予我们5颗星的评价。那节目的一开始，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生活快报，由内政部移民署特别为新住民朋友打造的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无论你是刚来到台湾生活，还是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这个平台呢，就像是你的线上生活小帮手哦。它整合了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服务资源，内容超级丰富。如果想找工作或者是学技能，这里有职业训练与创业资源。担心法令或居留问题，这里也有最专业的生活辅导与咨询。如果你是需要医疗福利、语言学习等资讯，在这里也都全部帮你分类好了。最贴心的是啊，网站还提供了中、英、越、印、泰、柬、缅等7种语言，可以让来自不同国家的新住民用自己的母语更清楚、更详细地了解相关的资讯。所以您只需要上网搜寻关键字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是点击我们节目下方的连结，就可以快速进入网站的主页面。让我们一起运用资源，打造更友善多元的共融生活。欢迎回到新住民新力量节目。在台湾啊，有许多新住民朋友用自己的努力与专长，为社会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风景，也让更多人看见多元文化的力量。那今天我们节目中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来宾呢，他是来自柬埔寨的徐和云。那和云就是这样一位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与行动，搭建起了台湾与柬埔寨的文化桥梁。和云精通柬埔寨语、越南语和中文，长期在移民署等单位担任通译志工，那也是1990外来人士在台生活资讯专线的服务员。好，那我们现在就赶紧邀请我们的来宾，来自柬埔寨的徐和云。和云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和云，来自柬埔寨。是来贝曼的 Snapic Hill 用感觉我就可以的 Lovic Hill 我用接台。
0: 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柬埔寨语呢，可以请和云帮我们翻译一下吗？
1: 祝大家听众好，今天我们在线上见这样子。
0: 好，那其实和云来台湾也已经20多年了哈。
1: 是的，
0: 是。那在这20多年当中啊，您一直都投入在服务新住民的相关工作当中，在1990外来人士在台生活资讯专线也服务多年。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投入这份工作呢？
1: 当时我是在移民署的通译人员，然后我们刚好这个主办的主任，他觉得去找这新住民来当这个工作的人员，所以当时我们他有个电话来，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如果可以帮助到别人，那个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所以我想说我帮那位主任介绍几位姐妹，然后一起去这个工作。就从102年到现在了。
0: 好，那也很多年了。
1: 对，
0: 好，了解。那我想请问何云，在担任这份工作的同时，我想应该是接到电话最多的那一线吧，因为你精通好几种语言呢。
1: 不过讲实话，我们柬埔寨的姐妹在台湾真的比较少。
0: 对，
1: 因为我们国家没有邦交，所以变成我们姐妹才

0: 4000多人，所以我们这个优势的话，就语言用的话比较少，不过
1: 是。
0: 还是有的越南姐妹啊，这样比较多。对我来讲，我觉得不管哪个语言，姐妹有需要协助的，就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1: 是，好，那我还想请问啊，这份工作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也很多单位帮助我，当我有能力的时候，我想说，这一块我可以做怎么样？给我们后面来的姐妹或者兄弟，我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是，那看起来就是新住民朋友帮助新住民朋友这种互相帮助的力量，一直传递下去的意义哈。
0: 是的。
1: 那在1990专线服务的过程中啊，我想您一定接触过很多不同需求的来电者，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呢？
0: 因为我们的姐妹来到台湾，要找像我们同乡的姐妹就比较少嘛，所以他们面试的时候拿到我们的内政部的专线，就有柬埔寨语，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一件事。他有打来有问我，她是一位忧郁症的女士，她嫁给她先生的时候，刚开始她是正常的，然后一段时间，因为她跟她先生相处的语言不通，然后先生是她是第二任嘛，然后又有孩子，然后前妻的孩子讲跟先生讲，有时候会是有一种感觉上是压力的，所以他是非常，谈夫妻是非常恩爱的哦，谈夫妻是恩爱的，有用英文来沟通，不过有时候英文不是他的母语，也很多有一些误会存在。后来他生病了，他就变得很紧张，然后睡不着啊，然后一直焦虑很多，然后他先生就带他去看医生。到医生的时候，他也听不懂啊。突然他想到，他面试的时候有给他一个专线，有柬埔寨语，他很聪明。这个女士，我觉得这非常棒。他想到，他马上就拨。
2: 早的2点14分，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狒狒呢，邀请到一位来自柬埔寨的新住民，跟我们分享他在台湾负责的工作，还有接到很特别的故事。刚刚的故事其实蛮吸引我的，因为单纯想说，其实1990的专线服务员呢，大概就是可能外籍人士在台的一些服务专线。但我当然知道可能会有翻译的功能，但没想到，原来其实我在看病需要看医生的时候，也能够使用到1990的服务。好，下午的2点15分，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279.1公里的新营地磅站附近，中线跟外线车道是轮胎皮散落情形，通知处理。还有国道3号往北111.4公里的西滨到香山之间，两块轮胎皮这边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的一四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大约33公里，在靠近安康隧道路街小狗狗误闯情形，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省道台88线东向12.8公里的万大桥内线车道是铝梯掉落，通知处理。台72线东向14到15公里的公馆路段，先前说外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道1号南下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5号在南下的疑似出口匝道，稍早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现在已经结束撤收。补充提醒哦，省道台九线双向的154.7到165.7公里，这边是和仁到崇德路段哦。先前有说到，今天受到了花东地区午后的降雨影响，一度有进行道路的预警性封闭管制。不过这边呢，现在雨势已经逐渐的趋缓，所以刚刚的2点钟开始，现在有解除道路的封闭管制资讯。但是要提醒朋友，经过这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行喽。 号四号东向在零公里的清水段入口匝道这边，水泥槽车的翻覆事故还在进行处理。中区交控持续提醒，台中港的入口匝道上来国道四号这边是完全封闭，没有办法通行。所以麻烦朋友好，如果说您要从清水段上来国道四号，请改走市区方向的入口匝道，并且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过。下午的两点十七分，同样其他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
0: 我接到的时候我也很开心，他也很开心，两个就是聊起来了。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说太棒了，根本他是没有想到说遇到真的有同乡在这个线上，他说他打看看而已，真的遇到他很开心。然后呢我说问题怎么样可以帮助你，他说他现在在医院里面，他听不懂医生在讲什么，不过他有喝药的关系，所以他怕说这个有误解，对他来讲没有帮助，所以他才勇气说打这个电话这样子。他说非常棒，然后我们就会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就变成我们线上一个好朋友这样子。
1: 是，听到何云讲这个故事，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温暖。因为有时候人在异乡的时候，如果能遇到一个同乡，哪怕是也是相隔千里，没办法在同一个城市见到面，能用自己家乡语言沟通，就能给他心灵上一个很大的抚慰。所以有时候很多一通电话的帮助，可能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或者是一个家庭。有这样一个1990的热线服务，真的是对我们新住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非常有意义的。那如果还有新住民朋友不知道1990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专线的，那其实只要是你在台湾生活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居留方面通通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拨打这支专线求助。那这个专线同时也提供了很多种语言，中文、英文、日文、越南文、印尼、泰文以及柬埔寨文，而且是24小时全天候都有专人接听哦，希望能够及时帮助到每一位需要协助的朋友。
0: 对，不过我们的专线的话，东南亚语的话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而已。然后英文、日文、国语，那是24小时，一年无休这样。
1: 是，那有需要的新住民朋友去网站搜寻看具体的服务时间。
0: 是的，
1: 那其实何云除了语言服务之外啊，您也是通过了移民署培训的多元文化讲师，经常到各地分享柬埔寨的文化。那我想这样的工作其实非常有意义啊，因为也会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有机会认识到柬埔寨，进一步促进台湾与柬埔寨之间的文化交流。因为我们可能对柬埔寨的了解都非常少，就我来说的话，我知道就只有吴哥窟，对不对？所以我们想请问何云啊，当您在进行这些文化分享的时候，您最希望大家对柬埔寨有什么样的理解，或者是带走什么样的感受？
0: 十几年前少人在认识柬埔寨，我连我的柬埔寨那个柬字大家都读东的，然后我很惊讶说啊，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柬埔寨都没有人认识哦？到柬埔寨大家认识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2023年诈骗集团的那个最丑的新闻的时候才大家认识柬埔寨。所以这一块我真的也很开心，也很惊讶，想说哎，终于大家有认识了。不过我们也是要把我们柬埔寨的温馨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没有像很多就负面的新闻到柬埔寨器官会被摘走啊这些，不是的哈。我们国家还是很温和的，就是我们照正常出去玩，不要说哎呀人家送你什么什么，那就是要想一下，不没有白吃的午餐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放心，要到柬埔寨玩去吴哥窟，非常棒的。
1: 好，
0: 我刚回来就是觉得柬埔寨现在是发展的这么棒哈。
1: 是，所以我们听了何云的分享之后，朋友们如果有想要去柬埔寨旅游的，就大胆放心的去好了。所以真的文化交流真的很重要哈。对，因为当大家就是互相了解彼此的文化之后，就会更容易互相尊重，也会发现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共同点的。 那其实说到文化，其实很多人都是从食物开始认识一个国家。哎，那我听说何云在课程里也会分享一些柬埔寨的料理，那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道柬埔寨料理。
0: 像我们国家人家有给他一个名称还蛮特别的啊，就是昆虫国家，就是柬埔寨。就对于柬埔寨的话，大家也觉得说，咦，为什么是昆虫国家？这没东西吃是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哈，因为我们国家就很特别，比如说。

0: 这些的昆虫是蛋白质是非常非常棒的哦，不是
1: 对。
0: 像我们吃猪肉啊、鸭肉啊、鸡肉这些的。我们的昆虫的蛋白质是非常高，比如像蜘蛛，我
1: 哇！
0: 们还有吃蟑螂。
1: 啊！
0: 然后你看都很惊讶，对不对？不过我们蟑螂不是说一般在水沟里面跑的，不是，我们是在田里面，到季节的时候在田里面去抓它。然后我们的蜘蛛是有餐厅的哦，我们开蜘蛛餐厅是非常有名，在五个窟，现在已经开3家了。像外国人
1: 哦，
0: 到我们国家就是去尝这道菜，非常非常好吃哦。这个就是
1: 是。
0: 我们国家的一个比较远的食物，
1: 请
0: 懂吗？
1: 问何云，你刚刚讲到的那么多非常稀奇的料理，是你在你的课程当中有介绍给大家，煮过给大家吃的吗？
0: 我有介绍，不过因为这些昆虫不能带进来，对食
1: 啊，
0: 物的不能带，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就没办法给大家尝尝看。不过如果大家有到柬埔寨去，一定要吃。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南瓜布丁，台湾的南瓜很甜嘛，做出来你就把那个糖减少的话，对孩子的负担就比较低。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南瓜布丁呢？因为我孩子是比较特殊的孩子，然后他不能吃糖太多，所以我才想说，他喜欢吃布丁，所以我就想他做这一道给他吃。
1: 那请问何云，刚刚您提到的南瓜布丁要怎么做呢？
0: 很简单，南瓜布丁就是要南瓜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蛋，我们蛋的话要有鸭蛋跟鸡蛋，
1: 哦，还要用到鸭蛋哦。
0: 对，如果我们鸭蛋的话是鸭一，鸡就是二，对，我就是蛋跟那个椰奶，然后棕榈糖，然后香兰叶，一点点盐巴，这样就结束，这么简单的东西，然后做出非常美的甜点，你在如果在夏天吃的时候，你切下来放那个冰啊，打冰打碎碎的放上去，哦，太就享受午茶的时间是非常棒的哦。
1: 那刚刚何云提到的这些原材料，在台湾我们都可以买得到，是不是？
0: 对，没错，都可以取得
1: 哇，
0: 到，没错，
1: 好，那到时候再请何云帮我们把这个配方跟做法，可以提供在网站上给听众朋友们参考哈。
0: 可以，可以。
1: 那从语言的通译、专线服务到文化推广，何云都用自己的行动帮助许多新住民在台湾找到方向，也让更多人认识柬埔寨文化的美好。
0: 谢谢菲菲，谢谢听众朋友。
1: 那节目到这边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也欢迎您上 IC 之音官网首页悄悄话传送门留言给我们，或是透过新住民新力量脸书粉丝专页与我们互动联系。再次谢谢何云，我是贝贝，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下午的2点25分，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感谢贝贝还有何云浩带来精彩的故事分享。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五号南下的桃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同样在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国三北上埔底二隧道到埔底一隧道沿线内线车道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二号西向从8到0公里的机场系统到机场端沿线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施工作业。在国一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外线车道的三角锥，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南下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国道五号原本在南下的疑似出口是在进行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目前后南下的内线车道工程同样结束撤出。台88线东向12.8公里是万大桥内线车道掉落的铝梯，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国一西有高架往北的26.8到26.7公里，环北之前路肩散落的大型塑胶袋，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现在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三南下33公里的安坑隧道里头，路肩是有小狗误闯情形，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 省道台九线南下的 153.1 公里。

里，在中仁隧道三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另外，国道4号东向林公里清水端的入口匝道这边外线车道水泥槽车翻覆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记得留心通行，小心的闪避喽。

下午的2:27，待会2:30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来自Joanne爸爸的歌声《照顾我给》，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某医院传出减重手术致死一案，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系家属，确保病患权益，并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如有不法将依法裁处。请听以下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有关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家属疑似在高雄市某医院接受减重手术致死，四月底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络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保障病人权益。卫生局医政事务科严立双科长说，
2: 已第一时间联系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并调阅病历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其次，针对送信医师昨日于社群平台公开泄露本案病患的就医资讯，此举已明显违反医师法第23条，为捍卫病人隐私与医疗伦理，卫生局将依法从严处办。
1: 针对本次事件，其所属医院已暂停该医师临床医疗业务3个月。高雄市卫生局强调，本案涉及病人安全、过度医疗及泄露病情等疑虑，将全力彻查，查有不法，定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并持续责成医院主动关怀家属，全力保障病患权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国道1号台南路段发生死亡车祸，小货车猛撞半连结车，25岁驾驶当场死亡，事故耗费2个半小时

0: 还排除未经历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10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连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第四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仲义说：“
2: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48年次所驾驶之营业半连结车。”并往前推撞王男78年次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王男死亡，除王男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1: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2个半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破获娃娃机窃案，歹徒连续行窃3天，偷走了娃娃机内高价公仔。由于行径嚣张，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说明，最近几天辖区内的盐埔、高树及里港等地区陆续发生娃娃机遭到破坏投币口跟财物的案件，歹徒先破坏录影设备后偷钱以及高单价公仔，经警方锁定蔡姓男子并且进行跟监，趁着他又再度作案时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4: 经透过扩大调阅监视器影像比对分析，成功锁定了犯嫌所使用之普通重型机车。”于13日凌晨4时许警方发现蔡贤再度前往娃娃机店行窃立即上前当场逮捕正在行窃之蔡姓犯嫌，查获铁剪、破坏剪等犯罪工具及所窃取之公仔、音响等相关证物全案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经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3: 警方表示，未来会针对容易遭到锁定的娃娃机店、无人商品店以及深夜营业的场所，加强巡守勤务，以有效遏止不法案件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4度，中台湾23到30度，北台湾22到30度，台湾东半部22到31度，外岛地区20到29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持续来提醒一下目前后相关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受到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各地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主要在花莲县地区，还有宜兰跟台东地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说刚好靠近山区道路，要慎防坍方落石甚至是溪水暴涨的情形。那目前呢，主要在花莲县地区还有降下大雷雨的情况后，可能要到接近下午的3点钟左右为止。麻烦大家行车务必多加留心，记得开启车道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过喽。

好，道路消息，先来快补充一下，省道台74线往东的方向大约在11公里，靠近新屯三路段是很大型的垃圾袋呢掉落在中线车道，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78.5公里虎口交流道之前，朋友刚刚经过发现这边会出现急速定点的情形，但是这边好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不确定是单纯车多或者是有掉落物，还是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我们正在询问相关单位号相关的事故情形，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国一南下大约在78.5公里虎口交流道之前，这边会出现了急速定点情况。国道2号西向从8到0公里的机场系统到机场端这边内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国一西五高架往北26.8到26.7公里的环北之前掉落在路肩的大型塑胶袋，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长期工程作业，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从贵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先改走台15线来通行。那这边长期施工预计要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麻烦您配合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改走侧车道通行。预计工程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

国三北上埔堤二隧道到埔堤一隧道沿线内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南下桃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目前的道路施工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以上施工地点多加留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咯。下午的2:42，这首歌曲

0: 这首歌啊，维护啊，来自派对少年还有曹雅文的合作，下午的2:46。省道台64线东向的21公里，在过了板桥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不过新北交通要提醒啊，后方已经出现回堵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后多加留心，赶时间的话考虑提前改道。台74线东向还有在11公里靠近西屯山的位置，中线车道是大型的垃圾袋掉落，已经通知。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48.3公里，桃园交流道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1号再往前南下大约78.5公里，湖口交流道之前出现了急速定点情形，麻烦周边驾驶记得留心车前状况，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喽。
1: 谢谢您，有您真好。

日前，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新丰派出所的警员吴正聪呢，在成功镇上执勤路勤的时候，在路边的地上发现了一把疑似是附近的住家钥匙哦。那员警见状之后，马上提高警觉，也考量到如果这把钥匙被有心人士捡走，可能会被人利用进入民宅，进而衍生了相关的盗窃等等的一些治安风险，因此不敢大意后，员警决定主动的寻找失主。那吴正聪警员呢，先在拾获地点周边后，挨家挨户的询问附近的住户，耐心的说明自己发现的情况，并且比对的有没有人是小心遗失了这串钥匙。过程当中呢，不辞辛劳挨家挨户的访查，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失主哦。经过一番的耐心细心询问跟确认之后，终于顺利的找到遗失钥匙的住户，让失主在得知钥匙被警方妥善保管之后，反倒非常惊讶与感动哦。也感谢员警的细心以及负责任，让他找回了这把遗失的钥匙。还好有新丰派出所的警员吴正聪警员后，凭借着细心跟责任感呢，耐心的访查，顺利的把钥匙物归原主，也及时避免可能衍生的住宅窃盗风险。今天再一次感谢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新丰派出所的警员吴正聪警员，谢谢您，有您真好。

这首歌《波苗爱玫瑰》来自袁小蝶，刮下下午的2:55。国道1号往北，在高雄的建国路入口刚上来的地方，路监就有发现机车的误闯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国道1号南下356.4公里的男子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国道1号南下78.5公里，稍早朋友说在湖口交流道之前出现了急速定点的情形，目前被区交控回报，现场没有任何状况后，只是单纯车多，所以您同样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过就可以了。国道1号南下，在48.3公里的桃园交流道之前，先前在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是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流疏解当中。那不过台64线东向的21公里，过了板桥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哦。新北交控提醒，后方大约回堵了0.7公里的车流，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台74线东向11公里，在靠近西屯山的位置，还有大型的垃圾袋，目前是掉落在中线车道。

下午的2:56，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蔡佳玲的歌声 ，Lina si bo ai wa， 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356.4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来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21公里过板桥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0.7公里。台74线东向11公里过了西屯三交流道的中线有大垃圾带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2: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3: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4: 而筛检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 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1: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我们是
1: 陈悠。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78.5公里湖口交流道之前，这边出现急速定点情形，不过朋友说明后，这边只是单纯车多，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56.4公里的南子路段，内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正在进行处理。再来补充提醒，是省道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沿线车多回堵，台74线东向11公里在靠近西屯山，还有大型的垃圾袋散落在中线车道。补充提醒，国道五号在南下的桃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是疑似入口匝道，目前也在进行道路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先前在国道三号往北埔顶二隧道到埔顶一隧道沿线，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通通已经结束撤除，现在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国一南下的48.3公里是桃园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台64线东向的21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之后，占用外线车道的两台车事故，现在同样也通通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了。

好，来看一下目前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哦。在国道一号呢，先来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北双向的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到新竹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目前是台北到圆山，车速稍微缓慢一点点，大约50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大约掉到了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呢，从大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大竹，再到桃园机场系统沿线，平均车速都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来看一下中部地区车流平均点，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是低于50公里。再往南看到国一南下从云林系统到大林，平均车速现在掉到了3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受到现场后，在大约南下的247.8还有246.0公里之间，有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影响到后方车多拥塞回堵。最后是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拥塞，车速都只有20到3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火，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

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任何路况，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下午的3:14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道八号东向3.7公里，再过了新吉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现一辆货车，车牌莫斯马五四六的朋友呢，沿线没有保持任意的安全车距，再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道五号北上一四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不过国道五号南下在桃城入口匝道，原本在外线车道的道路工程已经结束撤收喽。
1: 时政重点
2: 要，
1: 国土发展
3: 要，
1: 人口政策
2: 有，
1: 行政治安
4: 要，
1: 社会福利
3: 要，
1: 灾害防救
2: 要，
1: 民主人权
4: 要。
1: 小西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西。
5: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0: 下午的3:15要来进行今天的内政部空中服务处，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线上来宾，邀请到的是内政部户政司户政纵计科的梁黎正科长。Hello， 科长午安，您好。
1: 你乐乐你好，
0: 是很开心。好，今天要请科长帮大家介绍一个即将在今年的下半年展开的遇见心动时的单身联谊活动，对不对？
1: 对对。Okay，
0: 所以今天好，邀请科长帮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好，首先想来问一下，今年下半年举办的单身联谊的活动，诶，科长，我们总共会办理多少个梯次？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呢？
1: 哦，我们今年的单身联谊活动呢，规划14个梯次。
0: 嗯，
1: 那有一日的行程，还有2日行程。
0: 是，
1: 那活动是从6月27日开始，一直到10月下旬。
0: 嗯，
1: 那每梯次呢，我们提供80个名额。男女各40位，
0: 是。
1: 那我们是希望呢，能够透过联谊的活动，能够让单身朋友在自然无压力的环境中去认识新的朋友，并且促进他们互动交往的机会。
0: 哇，所以从今年大概接近六月底的时候开始，总共有14个梯次，而且有一日游的行程，有2天1夜的行程哦。
1: 对对对，
0: 了解。那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今年的联谊活动有没有各种不同的丰富的活动内容呢？
1: 哦，有啊，我们各梯次的活动呢，结合是在地景点，还有依特色规划不同的行程。
0: 嗯，
1: 那活动类型很多元，那我们提供单身者可以依自己的兴趣去选择活动。那地点呢，遍及到各地哈。那例如呢，北部呢，我们就安排在福隆的旧草岭隧道的骑单车漫游。
0: 是。
1: 那桃园呢，能够体验手作和果子。那新竹呢，我们就安排到普天宫去拜月老。那中部呢，我们就安排在台中去体验时下流行的密室逃脱。
0: 嗯，
1: 还有那个东势享受森林玉溪里。那南部我们就安排在嘉义阿里山的搭乘小火车。那屏东垦丁呢，有丰富的生态导览。那东部我们则安排在

0: 在宜兰萌宠互动的体验，还有呢花莲太鲁阁山谷飨宴的游程，那行程非常非常丰富哈，可以让单身者在活动中发掘兴趣的相近的朋友交往。谢谢。
1: 嗯，所以其实他这个单身联谊的活动，其实各地都有，对不对？甚至北中南东到处都有哎。
0: 对对对，
1: 就是可以看自己喜欢的活动内容，或者是说依你自己方便的地方来选择报名，对吗？
0: 是是是，
1: 了解。好，那再来就是帮大家好问一下，到底今年度的这些14梯次的单身联谊活动，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放报名，或者是要怎么样进行报名呢
0: ？OK， 今年的活动分3梯次开放网络报名哈。那前4梯次是从5月20号到6月2号，那第5到第9梯次呢是从6月22号受理报名。
1: 是
0: 啊。第10到14梯次的话是从8月7号受理报名。
1: 嗯，
0: 那只要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网输入关键字内政部单身联谊活动来搜寻，那连接到我们的内政部户政司全球资讯网单身联谊活动专区，那就可以查到各梯次的报名时间以及活动流程等资讯。
1: 嗯，
0: 那直接在这个单身联谊活动专区呢进行网络报名即可，是非常方便
1: 哦。所以我可以先到网页上查询一下今天各个梯次它的时间、举办的日期，然后什么样的活动内容，了解之后自己评估一下，就可以直接线上报名了吗？
0: 是是是。
1: 哇，所以知道好，刚刚科长有提到说，其实分3梯次的分3次好开放网络报名，所以前面4梯最开始的大概下个礼拜三5月20号就开始报名了哈，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后分享一下。那可以请科长先帮我们预告一下说，哎，既然首先的前4个梯次即将开始在6月底的时候展开嘛，所以有哪些的精彩活动是前4个梯次我们可以参与的呢？
0: 好，那前4梯次的行程呢各有不同的特色，那如果你喜欢去体验亲手摘葡萄或者是品尝那个葡萄酒香的话，可以选择报名彰化场。
1: 嗯，
0: 那如果是想往湖光山色美景以及品味手冲咖啡的话，今年呢我们结合了雪霸国家公园汶水游客中心的自然地景办理，
1: 是，
0: 所以不要错过了报名这个苗栗场。
1: 好，
0: 那如果是热爱极限运动呢，探索体验，欢迎报名新北场。
1: 嗯，
0: 那如果是喜欢那个影剧交流或是体验手作点心的你，那我们会推荐你呢报名这个新北场。
1: 嗯，所以其实根据不同地方好，除了你可以认识当地的一些特色，或者是享用美食，还有农作手作 DIY 以及风景之外呢，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属于的那一套的专属行程，对不对？
0: 对，
1: 了解。那想问一下，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内政部举办的这个单身联谊的活动吗？还是我有需要缴交的费用大概会是多少呢？
0: 好的，那本部呢单身联谊活动欢迎年满18岁以上在台有户籍的单身朋友踊跃报名。那为了减轻民众负担，本部协助分担20%的活动费用，所以民众参加1天的行程缴交报名费用是1440元。
1: 是，
0: 那如果是参加2天的行程呢，就要缴交4160元。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在今年也持续安排了形象顾问老师，提供所有参加者一场线上的形象穿搭讲座，那协助参加者呢来提升良好的形象，展现个人魅力。
1: 哇，这个出去玩的行程包装的很不错，还有这个形象顾问的部分哦。
0: 是是。
1: 所以想来问一下科长，好，其实单身联谊的活动，如果说其实他每年的参加人潮都很多嘛，那如果有的人呢可能不小心错过了时间或者是报名不到的话呢，除了内政部有办理之外，有其他的相关的政府机关还有办理类似的单身联谊的活动吗？
0: 哦，有啊。除了本部每年办理单身联谊活动哈，那几乎是呈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1: 嗯，
0: 那为了提高活动量呢，行政院呢它责成了各部会来积极办理鼓励婚育的活动，那中央及其他部会还有各地方政府以及国营事业机构哈，也有办理联谊活动。那只要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就可以到我的一政府网站，
1: 是，
0: 那输入这个关键字单身联谊搜寻，那就可以获得各机关办理活动的相关资讯。那也祝福听众朋友们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
1: 了解。最后想问一下科长，还有特别要帮我们补充或者是重点提醒的地方吗？
0: 哦，我刚刚都讲得非常清楚了。
1: 嗯，
0: 对，那希望呢大家赶快来报名。
1: 没错没错，因为第一次报名就是在下个礼拜下5月20号就开始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提醒

0: 大家好，如果听完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好，可以先上网了解一下相关的活动内容，然后直接在网络上马上的报名就可以完成报名手续。那今天再次感谢内政部户政司户政纵计科的梁礼正科长，谢谢科长。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下午的3:23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省道台86线东向的4.7公里，台南交流道这边掉落在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帆布已经顺利的排除哦。更正好，现在这个帆布呢还在进行处理，好更新一下，台86线东向4.7公里的台南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是有帆布掉落情形，要来提醒我们的用路朋友小心的闪避。另外是国道3号北上靠近燕巢系统的位置，路监说有看到好几台的砂石车停放，通知处理。同时要补充提醒，好，其实准备接往国道10号的高雄方向的匝道呢，也发现路监有砂石车停放，通通已经通知南区交通中心。国道1号往北在336.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这边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

国道一号南下356.4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这边，先前在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还有省道台九线南下153.1公里，中仁隧道里头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补充一下最新消息，国一南下299到301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线车道说后路面有伸缩缝，有落差高达2公分的落差，现在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

好，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5号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提醒用路朋友行进的时候多加留意。省道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施工封闭，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江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再麻烦您配合道路施工指示小心的改道通过了。下午的3:25，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来听到萧敬腾的歌声《最最爱》。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一早开高，指数冲上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逢高出现买压，不到一小时就翻黑震荡，指数高低差超过了1000点，中场下挫579点，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就业市场长期存在学用落差问题，人力银行调查高达76%上班族在校所学的知识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超过半数的上班族进入职场后曾经面临所学和工作不符的状况。朱瑞森的报道。
2: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3: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般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2: 曾仲威表示，当受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 67.1% 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 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刚刚针对3个县市在发布了豪雨特报，花莲有于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花莲上午降下好大雨，造成苏花公路崇德隧道出现了土石泥流，中午开始预警性封闭，直到下午2点才恢复双向通行。张涵的报道。

0: 花莲核人到崇德山区，因为局部剧烈对流移入，十五号中午前出现强降雨。台九线苏花公路指标163公里，崇德隧道北口路段上边坡出现土石泥流。为维护用路人通行安全，指标154.7到165.7公里的核人到崇德之间，十五号中午12:15起紧急实施预警性封路，只出不进。公路局南澳公路段段长刘锦龙表示，当时两座隧道内双向车道各有20多辆车，在雨势转小、泥流状况排除之后才放行，让留置车辆通行。
1: 那隧道里面的车子，我们也让施工人员赶快让它停止在那个隧道里面。等到雨势趋缓哈，那我们觉得说那个，然后我们清完路面的时候，有先把车子这一波两边两个隧道里面的车子先让它放行，先过。
0: 现场在雨势转小、巡检道路状况良好之后，于下午2点解除管制。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公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掌握不易，如非必要，请避免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留意气象资讯以及道路风险讯息，行前掌握路况，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行动支付再升级，新北市政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的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刘威的报道。
3: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4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4: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3: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7到30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欸，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0: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1: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宅保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BON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36.5公里，先前说在仁德服务区路段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虽然事故车辆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驾驶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呢，内侧车道还有事故的散落后还没有清除完毕，导致这边呢沿线比较不好走一点点，车流甚至回堵至北上的340公里，沿线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在国一北上好大约336.5公里的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还有事故的散落物等待清除作业。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48.6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有一根木棍掉落在内线车道，国一南下299到301公里，下应系统路面伸缩缝有高低落差情形，通知南区交控中心。

国道五号在北以上的14入口匝道，原本是在内线车道进行道路工程，平林情况刚刚来回报，现场施工换成占用了外线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注意道路施工指示，小心的趟过。另外，国道五号南下 4.1 公里是过了石碇交流道，外线车道还有保险杆掉落，同样已经通知处理。省道台74线东向11公里靠近新屯山，先前掉落在中线车道的大型垃圾袋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台86线东向4点

7公里，靠近台南交流道这边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掉落的帆布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一号补充一下，北上在高科往鹿竹沿线车多回堵。另外，国一五羊高架北上57到56公里。

持续要提醒，国道四号灯巷呢是在大约零公里的清水端刚上来的位置，因为有发生了一起砂石车的翻覆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所以灯巷目前清水端的入口匝道呢现在都是暂时封闭，要麻烦朋友务必配合先行改道通行。其他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陈凡奇的歌声《不该相遇的时候》。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57到56公里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发现有纸箱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竹出口之前，路肩是两台车事故，导致目前国一往北从高科到路竹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在48.6公里，大约在桃园交流道之前，还有发现一个木头掉落在内线车道，等待被去交控的清除作业。另外是国道五号南下4.1公里，光过石碇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疑似入口匝道，目前在外侧车道进行道路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国道四号补充提醒您，东向在0公里的清水段入口匝道这边有油罐车的翻覆事故，好，现在暂时封闭入口匝道，麻烦您准备经过这边记得放慢车速，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喽。国一北上在336.5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先前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车流后比较大一点点。那不过现在听众提醒，事故车辆其实已经排除到路肩，但是呢，在内线车道还有事故的散落物还没有完全清除，所以目前这边还是比较不好走一点点。再次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喽。下午的3:50，这首歌曲 Miley Cyrus 的歌声 End of the World。

End of the World 来自 Miley Cyrus 歌声，下午的3:54。国道4号东向，在林公里的清水段入口匝道这边有发生了水泥车的翻覆事故后，正在进行处理，目前这边的入口匝道暂时封闭，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行。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路主出口之前，还有两台车事故占用路肩，导致后方车流回堵至高科路段。国一75高架南下，在环北入口匝道行人误闯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处理了。五羊高架北上的57到56公里是过了中立整街道之后，内线车道纸箱掉落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另外是国道1号往北336.5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稍早发生的这起事故后，车辆已经排除到路边，但是内线车道还有事故的散落物等待清除作业，后方现在沿线也都是车多回堵拥塞。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开始，经过竹北到新竹，还有国一北上的新竹，来到竹北再到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国一继续往北，现在北上从平镇系统经过中立到中立整街道，还有国道1号往北的三重到台北沿线，也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比较慢一点点，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目前在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平均车速低于50公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南部地区天提醒，国一往北的高科道路竹受到事故影响，时速降到了50公里。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也都是车多拥塞，平均车速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再次要帮大家补充提醒，好，今天受到了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各地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今天尤其在花莲、宜兰跟台东地区，以及苗栗到嘉义、高雄、屏东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几率，提醒大家好外出务必多加留心。那目前呢是针对花莲县跟台东县地区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五点钟左右，所以行车麻烦朋友务必多加注意车前状况，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过了。下午的3:57，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的是宇宙人的歌声，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微笑多一点，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爱上你留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48.6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陆竹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先前在北上陆竹出口之前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 336.5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2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7到56公里之间，过了中壢转接道的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4.1 公里过石碇交流道的外侧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零公里在清水端的路段油罐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86线东向 4.7 公里台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帆布已经清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反正你懂我，只有你懂我，你懂我，你懂我在想什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安安。好，今天时间来到了是5月15号，农历来到3月29。下班有事吗？我是诗萍，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鹿竹交流道出口之前，说路间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刚刚的时间结果说排除了台86线东向4.7公里的外线车道跟内线车道之间，原本说有帆布掉落，现在也接获状况排除。高架路段在南下的西武高架环北交流道入口处，行人不小心跑上来了。还有在高架路段北上57到56公里之间，五羊高架过了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先前发生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但是内侧车道还是有掉落物在这里，后方车流依旧回堵，将近有快要10公里左右的车阵了。好，大家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啊，都是因为这起事故影响的关系。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48.6公里桃园路段之前，内线车道木头掉落在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公馆青少年的歌声，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在台86线东向，台南交流道的内侧跟外线车道帆布掉落状态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布袋二路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长期性的施工，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台68线东向 21.2 公里过了竹东二路段有大型的树带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南向中和交流道出口处水泥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了，机场支线东向 10.9 公里南桃园路段之前两部自用车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台61线北上原本在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传出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向11.1公里南桃园路段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交流道出口处，水泥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10.9公里南桃园路段之前，两部自用车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国道三号在南下的73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呢，说有小狗不小心跑上来了。因为国道三号南下关庙服务区附近的路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7到56公里，五羊高架过了中立转接到内线车道纸箱掉落，倒是接获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

禁止戏水来自于羊驼小姐跟邹旭的歌声。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有在台65线南下土城出口处车多走走停停的，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龙潭路段之前曾经传出有小货车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回堵将近有一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补充的还包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开始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麻豆路段305公里的内侧跟中线车道连续四部车辆的事故，也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 0800-000-123，高架路段原本在北上五羊高架过了中立转接到内线车道，纸箱掉落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原本在西向 11.1 公里南桃园路段之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同样也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和交流道出口处水泥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回堵车流呢也正在慢慢的消化。好，今天星期五再加上对，就是事故还蛮多的，所以呢在待会的下班时间一衔接上来，车流就会比较热闹跟辛苦一点，大家出入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千万不要乱插队。准备来收听五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家著名的密室逃脱店的女员工，日前疑似因为道具意外遭到绳索勒住颈部窒息，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抢救之后，虽然恢复心跳，但是在今天中午仍旧是宣告不治。辖区警方将报请检方相验，员工家属不满店家的处置，也将追加提出过失致死的告诉。林姓男子在前往基隆交易毒品的时候，在楼下与他人聊天，因为不满李姓男子下楼催促，竟然持刀将他刺死。一二审均判林姓男子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全案定验。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2: 林姓男子114年6月20号与妻子及友人前往基隆暖暖区进行毒品交易，晚间8点左右抵达交易地点后，先在一楼与高姓男子聊天，负责带人上楼交易的李姓男子因酒后不耐下楼催促，林姓男子当场情绪失控，持随身携带的折叠刀朝李男腹部及胸口各刺一刀，造成心包膜积液及右侧血胸，李姓男子送医急救后宣告死亡。基隆地检署以杀人罪起诉林男。基隆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认为，林姓男子仅因细故便持刀杀人，犯案时仍在假释期间，且犯后逃离现场未积极救助伤者，也未与家属和解赔偿，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林姓男子上诉高院时辩称自己没有杀人故意，应论以伤害致死罪，但高院与最高法院均认定林姓男子持刀直刺胸腹等致命部位，具有直接杀人故意，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验。经过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台湾在去年达到了 WHO 根除 C 肝的目标，但是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之后仍旧有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本身如果合并有代谢性的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两倍，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两倍。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九成。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两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4: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高血压。

0: 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两项，那总共五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一项，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两倍的风险。
1: C 肝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两倍。台大医院表示， C 肝患者治愈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三高，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风险。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在每年的三到六月份是台南彭阳牡蛎盛产期，为了鼓励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聚集在立法院的广场，推动科技霸行销活动，亲自试吃美味的鲜科料理。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请委员叫上我们烫这个川烫鲜科，川烫六十秒刚刚好。
4: 台南立委不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鲜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5: 尤其在西南沿海，那个周身底下的企鹅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2015年台湾的进口鹅啊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1公吨，到2024年。变成3900公吨，希望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4: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试吃民众相当识货，
6: 底下排队的恁算内行的，台南的蚵仔吃落到底，你甲看阮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影讲什么叫做科技霸，不是让你脑底清醒、熬读册尔呢。吃了到底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4: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3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90%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今天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针对花莲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宜兰、台东以及苗栗以南的山区也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明天环境仍然偏东风，不过降雨会稍微趋缓一些，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6到28度，大台北及桃园29到30度，新竹以南感受较热，高温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由于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包含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风力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云林到台南以及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留意交通安全及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于好乐团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337.8 鹿竹路段这边的内线车道事故现场正在进行脱掉处理，后方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了。台65线北上泰山西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还有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到三重路段，这里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整整12公里都很难走。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平镇系统交流道之前说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面。台64线在东向说观音山隧道这边车多，西向中和往板桥，还有在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也同样是车多的瓶颈点。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尤其是出入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

道一号南下的304.8公里麻豆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连续四部车的事故回堵到了下营系统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欧根镇南下对麻豆路段这起事故，刚刚接获说排除了，但是回堵车流到下营系统交流道还在消化当中。台65线北上泰山西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车多，还有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到三重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337.8接近鹿竹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

来自于薛怡丹的歌声，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4:54，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追撞了防撞车哦，怎么一回事？在台61线北上272.7公里布袋二路段占用的还是内线车道，哎，累了吗？要小心车前状况好不好？防撞车就这样直直撞上去，你都没有在看吗？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下营到麻豆路段哦，车多车速缓慢，倒是原本在麻豆路段304.8公里的事故现场确定排除了。国道1号在南下鹿竹路段附近呢，先前的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还在进行脱掉处理，后方堵到了仁德服务区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平镇路段呢，64.5公里，中线车道很多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特别小心的闪避。台64线在东向观音山隧道车多，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好，今天呢虽然说天后状况相对稳定，但是也已经快要接近5点钟了，部分区域呢天色也慢慢暗下来了，必要的时候我们提早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阳光还很亮行车距离、好啦，提早开总是没有错嘛，怕你待会忘记。好啦，补充的后续要麻烦您，金广的路况电话你应该都记得，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再来呢是在国道1号这里哦，原本刚刚说了虎口路段这一起事故排除了，然后国道3号在北上69.3公里龙潭路段这边小货车自用车的追撞事故也接获排除，回堵将近有1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原本回堵大概1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还有呢，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到三重路段车多，台65线在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方向，还有在南下土城1出口呢，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下营系统一路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在 304.8 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时速低于10公里。南下先前在 337.8 公里鹿竹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仁德服务区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校前路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72.7 公里，在布袋二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小货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

0: 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权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小美，你送我的好喝茶叶泡完了，在哪买的？我想买。
1: 是去年参加竹山国际茶道节时带回来的，今年五月也会举办哦。活动主题是茶香好时光，除了可以看茶、学茶、玩茶，现场也有很多表演活动，还可以报名做小茶饼跟茶园深度旅游体验。你那么爱探索台湾文化，这个啊你一定会喜欢。五月要不要一起去啊？
3: 太棒了，我当然要参加。
4: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于5月23号隆重登场。为期9天的茶香盛会，汇集50家特色摊商共襄盛举，还有日韩茶道师、艺人表演等精彩活动，更推出18款限时限量的趣味手作体验，跟2款深度观光旅游路线，馆内消费满额送好礼，茶香好时光等您来品茗。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来自于 Joyce 的歌声，只要你开心。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 5.7 公里大竹路段这边，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排除了。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对刚讲大竹路段事故排除。国道四号台中环线在东向的零公里往潭子方向清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先前也曾经传出有水泥车的翻覆事故，同样接获状况也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金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戴爱玲的歌声了不起寂寞。好，先提醒在嘉义地区附近的朋友，嘉义地区附近的朋友哦，中央气象署呢在刚刚的时间特别针对于嘉义县附近，尤其包括山区道路这边呢，发布了山区暴雨及溪水暴涨的警示，要特别小心山区道路线，尤其是在嘉义县附近的山区道路，现在呢部分区域出现了暴雨的情形，请您尽速的远离溪流，小心行车，山区道路行车尤其特别留意，现在呢在部分嘉义地区的山区道路哦，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雨势状况，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台台74线这边往东的方向，刚接到了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在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还有在东向的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持续都是走走停停的。在东向的雾峰路段，刚讲了台74线这边往雾峰方向接近大概32.7公里的内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在车道上头，请您特别小心的闪避。

洪佩瑜的歌声完整，在台七十四线呢，说东向往雾峰，西屯到北屯，东向呢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都是车多。台八十四线东向要下，要接近下营系统交流道附近的外侧路间，动物被撞到了。国道十号的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对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里走走停停的，台六十八线东向九公里的竹科路段这边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在南下328.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布钩绳掉落。台七十四线在东向说接近32.7公里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0，0800-000-1230。

来自于多田光的最新单曲。在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交流道持续是走走停停的，还有在机场支线东向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这边呢持续是车多。国道我来看一下，北上的平镇到中立转接二路段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跟车阵，还有在国道十号的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也出现了走走停停的下班车流跟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新竹市警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张姓主嫌等人佯装外送员，在新竹及台中地区贩售彩虹烟与大麻。检警日前兵分多路查缉，逮捕张姓主嫌等五人，向新竹地院审押获准。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3: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五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2: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五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中市近期针对部分医美诊所涉嫌侵害病患隐私展开大规模稽查，查获多家诊所违法装设监视设备或私自摄录病患影像，卫生局已经重罚涉案诊所，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陈云涵报道。
4: 台中市政府启动反针孔扩大联合稽查专案，针对高风险医疗场域全面清查，截至目前已清查40家医疗院所。市长卢秀燕说，
5: 这几天有发现3家诊所有疑似安装这个偷窥的针孔，未经病患的同意进行偷拍，第一家是光泽，第二家呢是圣仪，第三家叫圣仪时尚，现在检方也已经在侦办当中。台中市政府呢，我们要先进行行政的处罚。第一个呢，我们按照医疗法罚最高50万元。第二呢，6月1号开始停业6个月。
4: 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受理83件消费争议案件，并要求涉案诊所限期办理退费，若规避赔偿责任，将依法加重裁罚。市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办理不定期联合稽查，杜绝医疗环境中的违法监控行为。民众若在就医过程中发现可疑设备或怀疑隐私遭侵害，可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或向卫生局检举，市府将依法严办，保障市民就医安全与隐私权益。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2026投份4月8系列活动下周登场，结合头香、米粉香与茶香意象，展现文化魅力与城市特色。投份市公所今天举行灯楼点亮仪式，正式宣告。

0: 活动开跑。请听报道。
1: 同分施工所指出，每年上公园灯楼挂灯，象征四月八节庆正式展开。今年灯楼以500颗彩绘灯笼打造，每颗灯笼都由在地学童亲手绘制。市长罗雪珠表示，同分四月八从2004年开始，今年以同分迎头香为主题，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
2: 同分一天买个全部出来养，我养哈，养哈，养哈，啊，然后呢，哎呀，你哈妈祖姑婆啊，出巡的时间，啊，你家家户户哈，除了养妈祖哈，啊，你妈祖姑婆呢，除了去到啊，你哈家家户户去叩门哈，啊，本啊你啊，他家人哈平平安安哈，当然人也相信他家也值得讲哈，啊，你头份有东方名人茶哈，佮遐非常的代表啊，你的头份那个特色咯哈，啊，然后呢，我啊你的头份的炒米粉，哦，要清油面，也就是羊头香哈，啊，你的香米哈，四处印山哈。
1: 活动一连三天，5月22号共做大。赛在永贞宫广场，5月23号庄神摇滚演唱会在六合综合运动场，5月24号则是炒米粉大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7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1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来自于奥羽山的歌声，在国道一号这边呢，北上的58.9公里中立转接到这里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台68现在东向的头前西桥路段这边传出有交通事故哦。还有呢，在台68线原本在9公里的这个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在国道方面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21.8公里柳营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在车道上面，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道莺歌系统交流道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东向的大竹路段这边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西子歌声云端漫步，在国道三号南下42.5公里，有说土城路段之前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163.7公里，从后里到台中系统交流道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也接获排除，但是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台74线在西向9公里，说接近西屯路段过后，西屯二路段过后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同样后方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疏解。国道三号在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台88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还有在西向的大寮方向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三号北上接近柳营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铁管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翁宇俊的歌声，既然是安呢，在台68线哦，南寮端这边要往台61线的匝道口这里传出有事故，哎，还有呢，在过了国道1号的，我看一下南下哦，后里到台中系统交流道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一度堵将近有4公里回堵的车阵，刚刚接获后续的状况是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回堵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台78线呢，在西向41到42公里的古坑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台74线在东向 14.3 公里往雾峰下北屯二路段大概200公尺左右，中清路段这边的中线车道有4部车辆发生事故，0800-000-123。

0: 来自于林宥嘉的歌声《说谎》。国道一号南下的27.7公里过了三重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好，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1: 爱你，我想你。

0: 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2: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7.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94.6 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新前专用内线的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而五羊高架北上的中坜转接到二到中峰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 0.4 公里，在南寮端出口前外线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东 14.3 公里，在北屯二出口匝道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往西42到41公里之间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公里的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有呢，在靠近国道一号的北上哦，原本在新竹一路段这边连续五部车的追撞事故，一度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在截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你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今天是周末，车流相当的大，尤其我们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目前在南下的27.7的外路间呢，有四部小车的追踪事故，警察队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大约是回堵2公里。机场南下的林口出口下不去，会到指标大概是3公里的路段，即在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另外从右师一直到东立转接道的路段，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另外在林口指标42公里一直到泰山的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三重的路段呢，目前车流也是相当大的。另外在北上的五堵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南下从堤顶到五股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北上的杨梅路段一直到中立转接道，以及五股到环北路段，另外在西子墩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国二的部分，在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安坑路段，另外从中和一直到土城路段，沿路都是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国三的部分，北上龙潭到大溪路段、莺歌系统路段、树林到土城路段，目前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北上进入综合隧道后方，回堵大约是2公里。那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后里路段，车流比较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至于在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东向的左营端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型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国道五号在南下七公里有乌涂隧道之前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台六十八线在往西的方向南寮端要准备下台六十一线的出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二十七点七公里的三重路段过后，我原本在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倒是说没有看到了。还有在台八十六线西向的湾里路段这边有三部车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接近新竹路段原本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刚刚所说的这个路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好，国道一号对北上原本过了中立路段之后，原本有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一度占用了中线车道，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来自于艾怡良的歌声《量力而为》。国道三号南下152公里的苑里道通宵路段，中线车道有黑色塑胶制品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好了，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的更要好好的休息。星期一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得顺畅，一路平安。星期一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结束访中行程，川普下午搭机返美，强调这次访问成功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汉大病毒邮轮外籍乘客入境台湾，疾管署证实采检阴性，要求自主管理。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景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美国总统川普结束3天2夜率团前往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下午搭乘空军一号专机返回美国。川普强调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他也邀请习近平9月访问白宫。川普今天也前往中南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会晤。习近平表示，这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双方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昨天川习会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我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2: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习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3: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2: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和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记广记者林雨晨综合外电报道。
1: 台北股市早盘冲上了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是逢高出现卖压之后翻黑震荡，中场下挫了579点，大盘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4: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5: 本周就是川习会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乖离一定会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4: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

0: 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19号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及备询。经立法院同意之后，20号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询答完毕就交付审查。林宇晨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3: 请行政院于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点30分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2: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破表决通过。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尽管署今天证实，一名曾经在四月间搭乘的纽西兰籍乘客正在我国停留，经采检确认是阴性，必须在医院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到6月6号。杨欣的报道。
4: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机关署表示5月13号接获纽西兰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窗口通知，一名曾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这名乘客在4月24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与其他乘客最后接触日为4月25号、5月7号入境台湾，至今没有身体不适。
5: 经过采检四种检体，包括血液、尿液、唾液跟鼻咽的检体，那我们昨天晚上的报告都出来，就是都检验阴性，不管是 PCR 阴性或血清的 IgM、IgG 抗体也都是阴性，所以可以排除感染。我们会针对这个乘客进行所谓的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这个是参照我们在新冠疫情的期间也有出现过这个比较需要加强管理，但是还没有到需要严格隔离的程度的一个处置。
4: 疾管署表示，经过专家会议评估，考量这名乘客属于高风险接触者，已经安排在医院单人病室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并要求该名乘客需要每天量测体温进行健康监测，并每周定期采检。疾管署表示，这名乘客经检验阴性，暂时已经排除感染，对国内社区没有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根据掌握情资，攻坚先前曾经查获上百人涉毒被勒令停业的越南舞厅，结果在这间变更登记原址复活的店家中，一举查获了大量毒品药头，还有涉及毒品的300多位消费民众。进阶的报道。
6: 本次行动，桃园市警局刑大和桃园分局根据掌握涉毒情资，长期搜证发现，台铁桃园站附近这间越南舞厅，每逢假日都有大量舞客进出，疑似有毒品交易和开毒趴情事，于是报警桃检指挥侦办，并在缜密搜证取得机票和搜索票后，结合上元警察队、保大特勤警力以及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兵分多路攻坚封锁，最终查获毒品混合包30包、凯他命45包等多种毒品，并带回2名药头和318名舞客。桃园市警局刑大侦三队长吴忠颖说，
7: 其中有28名失联提供，318名舞客全数实施采尿送液，另外药头2名涉案嫌疑重大，经声押获准。
6: 桃园市警局刑大初步调查，该舞厅长期管理松散，漠视法令，屡次遭警方查获涉毒，刻意以换照经营的方式规避财罚。全案除依法侦办外，后续将移请桃园市政府重罚，彻底斩断其营业命脉，展现公权力断绝毒品温床的决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竹市警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张姓主嫌等人佯装成外送员，在新竹和台中地区贩售彩虹烟与大麻，并标榜24小时不打烊。检警兵分多路查缉，逮获张姓主嫌等5个人。张允报道。
8: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

0: 手的贩毒集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1: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五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0: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五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今年端午节连假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第一天南向可以达到65百万车公里，是平常的 1.4 倍。杨欣的报道。
3: 因应端午连假车潮，高工局规划多项国道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方面，6月1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及埔盐系统南向入口，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4: 今年度的端午连假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3天的假期。那根据本局大数据以及 AI 的模型分析呢，本次的连假将会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那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最高可以到达118百万车公里。那特别是连假首日的南向交通量会达到平日的 1.4 倍之多。
3: 另外，20号、2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收费方面，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至燕巢系统再打8折，以及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托育的定位经没收引发争议，消基会今天呼吁政府要将预约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并且订定退费标准和收费的上限，维护家长权益。朱瑞森报道。
5: 部分托婴中心业者于正式托婴契约签订前，另行与家长签署定位金契约或收取保额费，并约定如日后未实际入托或提前终止契约，费用概不退还。校际会常务监察人许宏宇表示，这样的做法可能使家长在资讯与议价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承担过重风险，而目前各地方政府的处置也标准不一。
6: 不同县市的家长们，他们在遇到这样一个定位金的争议的时候啊，他的权益保障非常的不对等。所以我们认为说，目前的现行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范的，但是它却出现了这种脱钩管理的一个情况。托婴中心呢，只能依照所规定的这些项目去收取费用，超过的部分它不能用其他的名目去收取服务费用那也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变相的额外的加价。
5: 消基会呼吁中央政府尽速修正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让定位金、保额费于托育服务开始后都可转为服务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需设有扣除上限，且不得约定全额没收，并在应记载事项中加入资讯揭露事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中教育会考明天登场，今年共有182000多名考生参加。教育部也提醒考生要备妥准考证和文具，电子产品确实关机，遵守作答时间，上场之后保持平常心，稳定发挥。吴依妮的报道。
7: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及17号举行，全国182868名考生将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对许多国中应届毕业生来说，会考是人生中第一次大型考试。教育部脸书请来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诸葛亮四位大神分享智慧。例如诸葛亮建议，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总委场委外办公室主任、国立彰化高中校长王延煌也提醒考生注意常见违规事项。
8: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属于市场所不允许的，

例如量角器功能的这些文具或是电子表、手机会发出声音的类似这样的物品先检查。其次，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考试说明，那这个时段内不要提前翻阅

0: 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南下台阳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杨梅到幼师、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五五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和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南下152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有货车停放，导致后方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2: 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今天宣布，计划出售世界先进普通股，出售股数不超过1亿5200万股，大约相当于8.1%的世界先进已发行的股本，将采巨额交易方式执行。台积电强调，股权的出售不会影响和世界先进策略合作关系。台湾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将持续站稳7%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电子业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产业之间面临发展差距，政府将和业界合作，让全民共享经济红利。由淑燕的报道。
3: 在全球政经局势动荡中，台湾去年 GDP 写下8.68%的佳绩，预估今年也会维持在7%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连续两年强劲扩张在过去数十年极为罕见，而主要关键的资通讯产品中有70%来自电电工会的会员，展现出台湾在电子暨光学等核心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目前台湾经济也面临产业分化的挑战，
4: 包括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的部分，他们虽然也在增加，但是它增加的幅度跟我们电子业实在是落差太大。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要把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好让大家都可以受惠。我想这个才是国家真的可以很扎实的往前走。
3: 龚明鑫部长感谢电电工会在布局全球时不忘带领中小企业和传产供应链共同前进，政府也透过税收再分配与产业辅导协助传产转型升级，让整体产业同步受惠，达成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经济日不落国愿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他强调 AI 的运用力和执行力就是国力，政府将带头培养 AI 治理人才，辅导中小微企业转型，建构全民智慧生活圈。朱瑞森的报道。
5: 为了让政府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科技浪潮中站稳脚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办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2025年全球 AI 指数排名报告，台湾从21名上升到第16名，评比中对于政府策略与基础建设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代表台湾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
6: 台湾这个英文字里面如果没有了 AI， 将不成台湾。在历史上这个关键点上，台湾必须负起对全球的一个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智慧生活网，形成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到最后处处都有 AI 服务，人人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关键人。
5: 卓奎强调，真正的国力在于人工智慧的运用力与执行力。目前 AI 已实质应用于灾害复原、垃圾分类减量等领域，未来将更紧密连接金融、医疗与国防。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将届2周年，政府将持续以科技领航，带动全民进入智慧生活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艾尔利等医美诊所接连爆发偷拍情势，双北和台中卫生单位近期展开稽查，今天都寄出

0: 出了重罚和勒令停业等行政处分。警联记者刘威和陈韵涵的报道。
1: 新北市卫生局协同检警单位确认艾尔利集团位于新庄、永和以及林口等三家诊所，在诊疗室、手术室空间内利用伪装型监控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依据卫福部115年5月13号最新研商会议共识，此举已经严重违反医疗法第108条第六款，从事有伤害风化以及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将依法开罚。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说：“
2: 成立该诊所行为属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外，并责令该三家诊所即日起停业6个月。”
1: 此外，北市府8号也展开反针孔联合稽查，并公布艾尔利大安店有装设针孔摄影机，南京店以及站前店则有疑似拆除痕迹。市长蒋万安提到，针对两家违规分店勒令停业6个月，才罚125万元，并启动全市专案稽查，确认美容业、产后护理之家以及运动场馆是否有违规偷拍，确保民众使用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台中市政府启动反针孔扩大联合稽查专案，针对高风险医疗场域全面清查。截至目前已清查40家医疗院所。市长卢秀燕说：“
4: 这几天有发现3家诊所有疑似安装这个偷窥的针孔，未经病患的同意进行偷拍。第1家是光泽，第2家呢是圣仪，第3家叫圣仪时尚。现在检方也已经在侦办当中。台中市政府呢，我们要先进行行政的处罚。第1个呢，我们按照医疗法罚最高50万元。第2呢，6月1号开始停业6个月。
3: 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受理83件消费争议案件，并要求涉案诊所限期办理退费。若规避赔偿责任，将依法加重裁罚。市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办理不定期联合稽查，杜绝医疗环境中的违法监控行为。民众若在就医过程中发现可疑设备或怀疑隐私遭侵害，可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或向卫生局检举。市府将依法严办，保障市民就医安全与隐私权益。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内政部消防署举办了防台准备记者会，并且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经从过去的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卫星科技，还有跨部会整合，全面提升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任兰馨的报道。
5: 3、2、1，1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6: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5: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6: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金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下午针对10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花莲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台东地区及苗栗到嘉义、高雄、屏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这个豪雨特报会持续到晚上。第24届国家文艺奖赠奖典礼今天举行，七位得主和代表人上台接受这项艺文界最高荣誉，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见证。吴怡妮报道。
1: 国艺会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包含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前、国乐作曲家卢亮辉、编舞家林文忠、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英、建筑家简学义及导演于堪平。除了吴明义正

0: 在捷克参加布拉格国际书展，由姐姐吴春美代为领奖，其他获奖人都亲自出席典礼，接受总统赖清德及艺文界好友的恭贺。
1: 恭喜七位得主，来国家文艺奖。
2: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决定了我们社会前进的速度，那么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我要代表国家向所有得奖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0: 第二十四届国家文艺奖得主王金英老师现场演唱了一首《江湖调》。
3: 明勇祖还是应不依。
0: 文化部长黎元表示，七位得主年龄横跨半世纪，仍然创作不错。高龄97岁的李在前老师立志100岁再开画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2026投份4月8系列活动下周登场，结合了头香、米粉香和茶香的意象，展现文化魅力与城市的特色。苗栗县头份市今天也举行了灯楼点亮仪式，正式宣告活动起跑。陈依林的报道。
5: 头份市公所指出，每年上公园灯楼挂灯，象征4月8节庆正式展开。今年灯楼以500颗彩绘灯笼打造，每颗灯笼都由在地学童亲手绘制。市长罗雪珠表示，头份4月8从2004年开始，今年以头份迎头香为主题，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
6: 头份一天嘛，个全部出来养，一养哈，一养一养哈，啊，然后呢，哎呀，你哈妈祖古好啊，哎。给出笋的时间，啊，你家家户户哈，做了养妈祖哈，啊，你妈祖姑婆呢，做许多啊，你哈家家户户去叩门哈，啊，本啊你啊，他家人哈平平安安哈，当然人也相信他家也值得讲哈，啊，你头份有东方名人茶哈，佮也非常的代表啊，你的头份那个特色咯哈，啊，然后呢，我啊你的头份的炒米粉，哦，也清油面，也做羊头香哈，啊，你香米哈，诶，四处印山哈。
5: 活动一连3天，5月22号共做大。赛在永贞宫广场，5月23号庄神摇滚演唱会在六合综合运动场，5月24号则是炒米粉大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国际足球总会宣布，2026世足赛将写下历史纪录，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安排马丹娜、夏奇拉、韩团 BTS 在决赛中场休息时间演出。今年世足赛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决赛于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世足赛过去有开幕式、闭幕式，还有官方主题曲的演出，但在中场15分钟，通常是教练、球员休息调整、转播单位分析战况的时间。这次世足赛首次的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总策划，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娱乐元素。
7: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还有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金门、澎湖是多云到晴。详细气温方面，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收听警广是我一生的选择，行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家人都在等我回家吃晚饭哦。收听警广，让我顺顺顺。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51.9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处，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有一些回堵的情形。台九线南下414到437公里，从金轮段一路到上武路段，这边有很多的小碎石，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台64线东向的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处，因为货车故障的关系呢，现场有非常多的回堵的车流，那再麻烦朋友们请依序的慢慢循序渐进，千万不要有插队的行为。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以及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同样车多路段，还有在台65线的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要接国三的方向。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要往雾峰的路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86线西向3.6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这边传出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台86线东向在台南端到台南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363.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4: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4: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5: 所以我

0: 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1: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0: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1: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0: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
1: 法律常识一把照。
2: 健康运动小撇步。
0: 料理美食轻松上桌。
3: 流行音乐任你听。
2: 欢迎收听。

卡尔爱响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7:07。今天卡尔不在家哦，一样是有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你过得还好吗？好，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好像看起来是还不错，不过现在的路况呢，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哦，尤其是在北部地区。好，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到台北路段车流量蛮大的，好，时速大概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部分则是内湖到圆山这个路段时速也都不到40公里哦，好，稍微的辛苦一点点，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好，辛苦您了，慢慢循序渐进哦。那在西五高架的部分也要麻烦您留意，目前北上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中立一路北上到中立转接二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的部分也要麻烦您留意，目前中和到树林不管是南下北上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哦。今天是星期五，那所以可能会有蛮多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好，再加上这个下班的时间，如果说朋友们你正在车阵当中的话，辛苦了，还是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好，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接着中部地区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后里经过台中系统一路南下到丰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目前台74线的潭子系统经过松竹一路到太原路段哦，车流量也稍大一些些，时速落在40公里不到。南部地区带您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一号的冈山北上经过高科，一路到鹿竹，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再往南看到的是国一的顶金系统南下到高雄，现在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这边要提醒您哦，目前国一南下的

0: 163.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侧车道传出有三部车的事故。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如果说有任何的最新交通情形，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1: 兰花做的啤酒海，温柔做的沙好白，海。

来自唱将 Aline 的歌声《一直走》，非常适合当作是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哦。时间来到7:14，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这边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哦。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南部地区也要再次提醒您，国一的南下过了顶金系统363.7公里内侧车道的三部车事故哦，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不过因为内侧车道没有办法行驶，所以现场的车流量蛮大的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留意车前的动态哦，记得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省道部分几个消息提醒您，台86线西向的3.6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这边有事故的油渍还有碎片的情形，好，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样先小心避开。台64线目前东向从板桥往中和的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还有车多路段是在台65线的南下

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接国三的方向。好，北部地区要更新一个最新的消息哦，是在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五羊高架北上 61.3 公里，中坜转接道前内侧车道传出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咯。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刚刚听到了是阿令的歌声，那讲到阿令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位也是非常唱功很厉害的女歌手，她是赵芝碧，这首歌叫做《在你和天空之间》。

听到的是来自赵之碧的歌声，在你和天空之间。时间来到7:21，几个交通情形要提醒哦。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61.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稍早有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以及在国一北上的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那在南部地区，国一南下过了顶金系统363.7公里内侧车道稍早的三部车事故，柚子现在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呢，现在的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那排除的好消息也是我们刚刚提到，在五羊高架北上的61.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现场大约回堵3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现在在北部地区，还要请您留意，在国一的五股转接道北上到三重一路到台北路段，时速也是稍微的缓慢，落在20到40公里。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023。

0: 来自实力女唱将以及男唱将的歌声，戴爱玲以及杨培安一起带来的歌曲《只要再看你一眼》。时间来到7:27了，再次提醒您哦，目前的这个五羊高架北上61.3公里，稍早事故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3公里左右，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是一位韩国的 YouTuber 非常的有名，叫做金针菇，他在最近发行了他的个人的歌曲，叫做啊金价，等等见喽。
1: 呀啊金价呀。

0: 文。我国完成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法务部今天下午与各界共同见证12位国际人权专家提出审查建议。法务部表示，将持续敦促各机关落实建议内容，强化人权保障制度，并且推动施政接轨国际人权标准。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国际审查委员提出多项结论性意见，涵盖生命权保障、多元族群权利及新兴人权议题。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行政团队将针对相关议题深入研析并列管，确保转化为具体政策成果。
2: 各位委员今日交付给我们的结论性意见与建议，我们将带领行政团队逐一落实，让台湾不仅是亚洲的民主堡垒，更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
1: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委员会主席诺瓦克教授关切国家人权委员会预算遭大幅删减，他肯定台湾已批准6项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并建议推动新一阶段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3: In that context,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budget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has been reduced by more than 96%, and we really hope that situation can be solved.
1: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淳表示，将启动行政管考机制，督促各机关提出具体改善对策，深化人权保障机制，推动政府设施与国际人权规范接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马尔蒂夫发生重大潜水悲剧，5名意大利籍游客在乌瓦环礁附近的海底洞穴潜水时全数失踪，他们的遗体陆续被寻获。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天海况不佳，当局对客船及渔民发布了黄色警戒，但是恶劣天气是否为噪音之一，目前仍不明朗。警方已经针对此案展开调查，尚未公布5人确切死因。内政部警政署为强化毒驾防治效能，修正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并衔接新修正刑事诉讼法预防性羁押规定上路，透过行政、刑事与司法三管齐下，全面加强打击毒驾行为。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警政署指出，新制从5月13号起实施，第一线员警若发现驾驶行为异常，得于全程录影下实施唾液毒品快筛，若检测结果呈阳性，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场举发，吊扣驾照及扣留车辆，并依法逮捕移送侦办。针对拒绝接受检测者，警方将依客观情状认定是否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依法逮捕，并报请检察官核发许可后进行强制采尿，同时配合新修正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涉毒驾且有反复实行之余者，法院得裁定预防性羁押。台中市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俊彦说：“
5: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于新制上路后的短短40小时之内，总计查获各类涉嫌毒驾案件7件7人，115年迄今，共查获毒驾件数计有582件，114年整体的查缉量更是113年的4倍，展现警方查缉毒驾零容忍的铁腕决心。”
4: 警政署强调，将持续强化科技执法与路检盘查密度，落实严格取缔作为，对于毒驾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是体重减轻等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潜血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后确诊罹患大肠癌第2期。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6: 大千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仲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3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第2期。陈伯仲说，患者平日自觉身体强健，并无任何大肠癌典型征兆，透过粪便潜血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凸显定期筛检的重要性。
7: 大肠癌若能在第1、2期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通常可达80%以上。而粪便潜血检查是目前最简便有效的初步筛检工具，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

0: 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1: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2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前息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金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诶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诶电话，唔通点唔知影诶连结，唔通听投资诶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诶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3: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柚子来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来，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发挥多一些担心哦。好，现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大概回堵了2公里左右。另外，在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灯回大道前，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所以呢，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来双向通行。好啊，更正一下下哈，这个消息呢是稍等的10点才会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好，更正一下，稍等的10点才会开始。那如果说稍等可能会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喽。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的道三更。好，补充一下，目前在北部地区看起来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哦。有一些路段包含国道一号三重北上到台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五股转接道北上到环北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国三的土城南下到树林，现在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新竹北上到竹北，这边的时速落在四

至到50公里。中部地区要请您留意国一的台中系统南下到丰原，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边也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30到40公里。好，我们稍早提到的国一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还是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来自林志炫的歌声，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时间来到7:45，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再次提醒朋友们哦，目前平镇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了。可是因为车的量非常非常的大，再加上

让内侧车道没有办法通行，好，所以现在只有中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现场的车辆真的比较多一些，再麻烦您要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哦。好，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了。那还要提醒您几个道路的消息，台六十。

快乐很简单哦。这首歌是来自艾薇的歌声，叫做《今晚没极限》，时间是7:49。再次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呢，传出有2部车的事故，好，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好，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哦。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还有几个路段要请您特别的留意。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平均时速不到50公里。南下的台山转接道到林口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再往南一点点看到的是国一新竹北上到竹北，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哦。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我们补充一个在省道部分的消息哦，是在台61线北上0到1公里，从淡江大桥你要往淡水的方向，好，一上桥的地方有一个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在机车道，好，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就是非常新生代的一位女歌手，她叫做玉馨 Ivy， 这首歌叫做 Want Me Back。 7:53，再次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哦。在这个路网图上也是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了。好，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在台61线北上1到0公里，从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一上桥的地方，这边呢有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在机车道，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车道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哦，说没有开启车灯，非常的危险。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开车上路请记得务必要开启车头灯哦。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在刚刚听到了玉馨的 Want Me Back， 我觉得她是在近期的这个新生代唱跳女歌手，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萧亚轩的表白，她也是非常经典代表的唱跳女歌手。

时间来到7:57，先再次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占用内侧车道，那现场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哦，非常的辛苦，再麻烦您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哈，现场正在努力的处理当中了。好，那再次提醒，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的上桥处有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台86线西向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保险杆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间。稍等8点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这首歌叫做 Pillow。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京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结果排除，但是现场回堵了大约2公里左右，一样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车道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跟正是在台61线的地方。台61线北上的1公里淡江大桥要往淡水的上桥处，这边有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在机车道，小心避开。台86线西向的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保险杆掉落。目前北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边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5，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先提醒您哦。台61线北上1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上桥处的这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那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是接获排除了，但是大概是在5分钟前才排除的，所以现场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台86线西向7公里

地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保险杆掉落，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满满的，这是许富凯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从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呢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朋友们依循现场的导引来减速慢行哦。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这边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那再麻烦您可以行驶台15线。好，稍早有提到国道1号北上65公里的这个事故影响，所以导致现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又自从即时影像还有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好，车速都已经有比较恢复正常喽。不过在北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留意一个路段，是在国一的台山转接道南下到林口，这边是速落

在50到60公里。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也是车流比较稍微的多一些些，好，平均时速呢大约是40到50公里哦。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8.5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呢，有两部车的事故发生，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台语歌曲。

温爱丽维奇，这是郭婷云的歌声。时间来到8:15，先更新一下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318.5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的两部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喽。另外呢，在台86线西向的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的保险杆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间，还没有接获排除。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要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哟。

这个吉他的配乐真的让人非常的疗愈哦，来自寇比凯雷的歌声 Realize， 时间来到8:20。先提醒朋友们，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环错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因为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侧车道。

这首歌曲是柚子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叫做 Control T， 这首歌曲叫做为我留的光。有些时候啊，在这个人生比较艰困困难的时候呢，我都是听着这首歌来撑过去的，因为它的歌词真的太温暖了。如果说朋友们你有些时候呢也是一个人撑着的时候呢，不妨就是可能可以听一些比较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不管是偶像团体啊，或者是喜欢的人，我觉得可能都会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8:24，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66公里龙潭前的路段，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大概1到2公里哦。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车流量蛮大的，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好，另外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台86线西向的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保险杆掉落的情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北部地区大致上的车流量已经是顺畅好走，都有到60公里以上。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也都是顺畅好走哦。

8:25，稍等，8:30会进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收听。

0: 景广新闻。
1: 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疾管署今天证实，一名曾在四月间搭乘过的纽西兰籍乘客正在我国停留，经过采检确认是阴性，将在医院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到六月六号。杨欣的报道。
2: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疾管署表示，五月十三号接获纽西兰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窗口通知，一名曾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这名乘客在四月二十

0: 字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与其他乘客最后接触日为4月25号、5月7号入境台湾，至今没有身体不适。
1: 经过采检四种检体，包括血液、尿液、唾液跟鼻咽的检体，那都检验阴性，不管是 PCR 阴性或血清的 IgM、IgG 抗体也都是阴性，所以可以排除感染。我们会针对这个乘客进行所谓的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
0: 疾管署表示，经过专家会议评估，考量这名乘客属于高风险接触者，已经安排在医院担任病室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并要求该名乘客需要每天量测体温进行健康监测，并每周定期采检。疾管署表示，这名乘客经检验阴性，暂时已经排除感染，对国内社区没有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花莲今天中午过后下起大雨，光复乡去年洪患重灾区佛祖街和阿桃莫部落都再度淹水，淹水高度一度达到30公分。社区巡守队紧急出动，协助预防性撤离民众到临时收容所。部落青年也四处拍摄影像，透过网络更新淹水的讯息，提醒乡民注意。桃园杨梅警方侦办店家连续遭窃的案件，调阅监视器过滤，以车追人发动围捕。嫌犯见到警察一度拒捕攻击远景，警方依法使用警枪和辣椒水喝阻，将他制服。近期的报道。
3: 杨梅警分局辖区青山街及青山一街虾皮制取店15日清晨接连发生零钱箱遭窃案件，经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锁定涉案车辆行踪，展开围捕，并于案发一小时在平镇区陆光路发现涉案车辆和嫌疑人。57岁林姓男子看到警察，立刻逃进巷弄，追捕过程远景先以辣椒水压制，仍遭顽抗拉扯，其后依法对空鸣枪2发示警，为犯嫌持续做困兽之斗。警方为了避免扩大危害，朝地面射击一枪制止，且击中犯嫌的右脚掌，致令其当场束手就逮，并查扣24400元赃款及作案工具。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4: 犯嫌攻击拒捕，远景果断使用警枪及辣椒水顺利弃获，全案依窃盗、妨碍公务等罪，将林嫌移请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杨梅分局表示，警方对任何危害治安和挑战公权力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强化打击窃盗及各类犯罪，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托育中心没收定位金引发争议，消基会呼吁政府将预约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并订定退费的标准和收费上限，维护家长的权益。朱瑞森的报道。
5: 部分托婴中心业者于正式托婴契约签订前，另行与家长签署定位金契约或收取保额费，并约定如日后未实际入托或提前终止契约，费用概不退还。校际会常务监察人许宏宇表示，这样的做法可能使家长在资讯与议价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承担过重风险。
6: 不同县市的家长，他们在遇到这样一个定位金的争议的时候啊，他的权益保障非常的不对等。托婴中心呢，只能依照所规定的这些项目去收取费用，超过的部分他不能用其他的名目去收取服务费用那也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变相的额外的加价。
5: 消基会呼吁中央政府尽速修正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让定位金、保额费于托育服务开始后都可转为服务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需设有扣除上限，且不得约定全额没收，并在应记载事项中加入资讯揭露事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时间啊，你敢会当搁慢车慢车行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鸡。
1: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3: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2: 慢车慢车行，
4: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新车平安。
5: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6: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5: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6: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5: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6: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38，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要提醒您哦，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工程的关系是封闭的，再麻烦您改到侧车道行驶。那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哦。

这首歌叫做《躲猫猫》，是来自 Plave 的歌声，时间8:42。要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哦，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路段，一路到林口前，这边因为工程的关系是封闭的，那再麻烦您改到行驶台15线。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喽。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林夕子还有公园修的歌声 Lofi High Five， 时间8:47。要提醒朋友们，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改道行驶侧车道。那现在看起来大致上啊，路网图的部分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还是可以多加的啊放心的使用。不过现在因为天色已经晚了，如果说开车上路，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8:4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连续听到的两首歌曲，我都我觉得哈，都是有 R&B， 而且非常非常的有 flow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普通朋友》，时间8:52。

如果说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目前台64线的新电端一路到中和二的路段哦，平均时速比较缓慢一点点，落在40到60公里。以及从台65线的土城一一路到土城二，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

这首歌是来自 ICBOW 冰球乐团的歌声，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时间8:56，台九线南下的 120.6 公里南澳路段，因为路数倾倒的关系，现场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已经有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了。稍等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是詹雅文的歌声《喜金》。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台九线南下 120.6 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路段，这边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通行会受到影响。那还有一台拖板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侧车道，并且依循现场的指挥减速慢行。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2: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3: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4: 而筛检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 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

0: 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1: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奕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胜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只有等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哟。台61线南下，在287.1到287.2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说有木头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先小心避开，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台9线在南下的120.6公里南澳路段，过了东澳派出所呢，这边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通行会受到影响，要麻烦您先小心的通过。那我们也是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哦。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来自罗时峰跟燕玲的爱情喊西坡。

爱情韩式配，这是罗时丰加燕玲的歌声。9:13，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

来自王梦玲，这首歌叫做《木棉道》。时间来到9:17，在五羊高架的朋友们要先麻烦您留意哦。目前五羊高架北上43.2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又自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那在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请先减速慢行。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现场相关单位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车前动态。好，位置是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路间，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掉落物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的287.1到287.2公里，这边呢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木头掉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

来自原为人，这首歌叫做《木吉他》，时间9:22。在五羊高架的朋友们，再次提醒您，目前五羊高架北上43.2公里，经过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相关单位正在赶往现场当中。不过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秀谦麻烦小心慢行，减速慢行，然后通过这个事故点。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

0: 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时间9:27。先再次提醒五羊高架的朋友们，北上43.2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场呢，远景已经到到场处理当中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泰山转接道之前，请先小心慢行，好，并且呢顺顺的通过这个事故点，不要停下来好奇观望哦。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中国行，搭机返美，途中向媒体表示，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了很多台湾的事情，但并未对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也将很快就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川普也透露，习近平曾询问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出手防卫，但他回答不谈论这件事情。台湾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将持续站稳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电子业贡献功不可没，但产业之间面临发展差距，政府将和业界合作，让全民共享经济红利。有淑燕的报道。
2: 在全球政经局势动荡中，台湾去年 GDP 写下 8.68% 的佳绩，预估今年也会维持在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连续两年强劲扩张在过去数十年极为罕见，而主要关键的资通讯产品中有70%来自电电工会的会员，展现出台湾在电子暨

0: 光学等核心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目前台湾经济也面临产业分化的挑战，
1: 包括中小企业还有传统产业的部分，他们虽然也在增加，但是它增加的幅度跟我们电子业实在是落差太大。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要把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好让大家都可以受惠。我想这个才是国家真的可以扎实的往前走。
0: 公明新部长感谢电电工会在布局全球时不忘带领中小企业和传产供应链共同前进，政府也透过税收再分配与产业辅导协助传产转型升级，让整体产业同步受惠，达成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经济日不落国愿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件，儿盟的诚信社工一审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两年，台北地检署不服判决，今天提起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凯凯虐死案，认定儿福联盟诚信社工明知男童凯凯身心状况异常，却未积极介入保护，导致凯凯遭刘姓保姆长期虐待致死，依过失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判决指出，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经儿盟安排由刘姓保姆全日托育，112年9月到12月间遭捆绑、蒙眼、裸体罚站、喂食、出狱及殴打等凌虐。诚信社工三度访视时已发现异状，却轻信保姆说辞，未申请督督与通报责任。北院认为，其身为儿盟职工，具有协同监督照护品质、防止危害发生的保证人义务，却怠于作为，与凯凯死亡结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法官审酌他犯后服人犯刑，未与家属达成调解，业务赔偿意愿，依法量刑两年。至于检方另控他涉嫌登载不实文书，法院认为属于急诊混乱下记忆错误，判决无罪。台北地检署15号针对无罪及量刑部分提出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年端午节连假是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108到118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就可以达到65万车公里，是平常的 1.4 倍。杨欣的报道。
4: 因应端午连假车潮，高工局规划多项国道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方面，6月1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及埔盐系统南向入口，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5: 今年度的端午连假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3天的假期。那根据本局大数据以及 AI 的模型分析呢，本次的连假将会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那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最高可以到达118万车公里。那特别是连假首日的南向交通量会达到平日的 1.4 倍之多。
4: 另外20号2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收费方面，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至燕巢系统再打8折，以及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9: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卡尔爱享乐，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首先在五羊高架的朋友们要再次提醒您哦，五羊高架北上43.2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场呢相关人员是正在进行处理了，不过这个处理的状况可能还需要一些些时间，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可能要先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那车流量比较大，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同样是掉落物，是在台61线的南下287.1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这边外侧路间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国道5号北上的乌土隧道，目前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来自韩国女歌手，她叫做 Cubing， 这首歌叫做 Really Like You， 时间9:43。再次提醒在五羊高架的朋友们，五羊高架目前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外侧路肩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呢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了，不过处理的时间可能还需要一下下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那又自从这个即时影像还有路网图上看起来，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要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国道五号有两个消息都是工程的消息，是在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这边内侧车道也有隧道的清洗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来自维利安的歌声，一天一天，时间再过几秒，9:48。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五羊高架再次提醒朋友们，在五羊高架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还在进行这个处理的作业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改往内侧车道行驶。那现场的车流量非常的多，已经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要先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了。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来自高咪比，这首歌叫做《敦化南路》。

to day one. Let's get it. 这是来自高咪 B 的歌声，敦化南路，时间9:52。五羊高架北上的持续路况再次提醒您，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可能还需要一些些时间来处理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往内侧车道行驶。那因为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再加上只有内侧车道可以行驶哦，所以现场呢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要先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辛苦您了。几个工程的消息在稍等的10点会开始，要提醒朋友们，包含台65线北上新庄一前2.9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的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工程会在稍等10点开始，以及在台2线西向10.2公里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这边呢在稍等的10点会开始进行工程，并且封闭调拨对向的车道来双向通行哦。

时间来到9:54，又在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说拜拜之前呢，有几个这个掉落物的消息要提醒朋友，包含在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这边内外侧车道间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喽。

那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内侧车道也有隧道的清洗作业正在进行。今天的卡尔爱享乐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那这个柚子呢会在下周一，好，卡尔一样是不在家，那下周一柚子还是会在同一时间跟大家在空中相会。那另外呢，明天的早上10点钟哦，柚子也会帮这个王琴来代班，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明天早上10点再相见哦。然后再次的这个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了，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开车上路，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道三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 YOASOBI 的歌声，叫做《喜欢你》。那我们就明天早上10点钟再见喽，拜拜。

0: 晚上十点钟，我是周慧。徘徊的人，彷徨的心，都不要忘了家的甜蜜。想想明天又有全新的挑战要面对，都会一起 OK every day。听着我的歌曲，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回家吧。
1: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五羊高架稍早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灰度大约2到3公里，再麻烦朋友们慢慢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作业，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的乌土隧道内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在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目前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台六十一线北上295

公里将军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台六十一线北上2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六十五线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桥下空间水管的修复工作。另外是施工的消息，在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6: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or they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时间来到5月15号星期五晚间的10: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我又出现了 凌晨做完自己的节目，晚上来代班，而且呢，晚上来代班的时候发现呢，哎呦，我们这个星期五晚间的主持人今天怎么都非常的有默契啊，不约而同的都请假了。刚刚呢，是我们好久不见的柚子啊，来帮卡尔代班，今天逸勋来帮尚恩代班啊，看来这星期五真是一个非常适合休息的时间点呐、啊、哈。不知道你下班了没？不知道哎，你是否还在路上呢？还在路上，夜间要持续工作的朋友，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晚间10点到星期六的凌晨1点，就持续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喽。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

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 Rain 韩国的歌王 Rain I'm coming，接下来是五角 50 Cent 这首歌曲 Candy Shop。

饶舌歌手 50 Cent 这首歌曲 Candy Shop。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 13.3 公里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不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连外侧车道也有，而且还说掉落一个小冰箱啊。这个时节呢，冰箱越来越重要了呢。哎，货车司机朋友小心哈，绝对不要让它掉了。接着呢，在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都开始了哈。啊，另外呢，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10.2到9.8灯辉大道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这个林口之前，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9线北上的121.2公里南澳路段小

新露宿青岛的状况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哎，这个小心通过。好，说到台九线呢，哇，今天白天哦，东部地区可是这个豪雨不断的下。目前呢，不但花莲有豪雨特报之外，事实上宜兰、台东还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哈，目前都还是在大雨特报分布范围。哎，过去一个小时看到，的确在南部山区还有东部地区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发生，要麻烦朋友们天雨路滑，小心驾驶。

来自 Shiny 的歌曲 Juliet， 时间是晚间的10:20啊，在台北市文山区的朋友哈，要麻烦您帮我们协寻一位张老太太，这个黄老太太啊，这位黄老太太呢，她是这个离开家啊，在这个文山区木栅路这个住家离开家，然后自行搭公车通行，至今还没有回家哈，家人呢这个非常担心。新去到派出所报案，因为这位黄老太太80几岁了哈，她的身高矮矮的，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矮瘦啊，有轻度失智，但对话是可以正常进行了哈，听力也还 OK。惯用于讲国语啊，如果您看到他发色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啊，有背着黑色的包包，穿着绿色格子的长袖上衣，红色的长裤啊，穿着拖鞋，所以更蛮需要，尤其是文山区附近的朋友哈，如果您有看到以上这位黄老太太啊，咖啡色的短发。背着黑色的包包，绿色格纹的长袖上衣，红色长裤，有可能就是这位黄老太太，赶快呢协助通报附近的派出所警察局让家人呢赶快跟他团聚，协助这位黄老太太赶快回到家了哈。好，国道1号呢北上的大叶

隧道要小心，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喽。啊，夜间开车，虽然说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看起来大致都算顺畅啊，但还没有到深夜啊，所以这个道路上面车子可能有部分还是车子比较多，要麻烦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他们是 K1 罗密欧朱丽叶。

来自 K1 带来这首歌曲《罗密欧朱丽叶》啊，这对罗密欧朱丽叶呢，似乎是很喜欢跳街舞哈，非常的嘻哈风。时间来到晚间的10:26，等一下来到10:30，关心夜间新闻，然后再回到今天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啊，在10:30之前，这首歌曲也跟朱丽叶有关，伊能静《悲伤朱丽叶》。关心新闻，持续回到节目上。

0: 景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在新闻首先，先关心气象。首先，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到预报员曾昭成为我们解说周末的气象状况。昭成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环境呢是比较偏东风的，所以东半部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之前，可能东半部的沿海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但是明天白天开始，东半部的降雨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了。那明天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还有这个大台北的山区，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下小雨的一个机会。其他部分像在西半部，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那明天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明天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到30，新竹以南地区感受上比较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西半部的朋友们，明天外出活动呢，要多留意补充水分。至于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偏凉的。那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地区，在海边的风力会比较大，所以在户外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云林到台南地区，还有马祖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交通往返马祖。

0: 或者是行车用路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来关心焦点新闻，国中教育会考明天登场，在今年共有182000多名考生参加，教育部提醒考生备妥准考证与文具、电子产品要确实关机，遵守作答时间，保持平常心，上场稳定发挥。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及17号举行，全国182868名考生将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对许多国中应届毕业生来说，会考是人生中第一次大型考试。教育部脸书请来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诸葛亮四位大神分享智慧。例如诸葛亮建议，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总委场委外办公室主任、国立彰化高中校长王延煌也提醒考生注意常见违规事项。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属于市场所不允许的，例如量角器功能的这些文具或是电子表、手机会发出声音的类似这样的物品先检查。其次，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考试说明，那这个时段内不要提前翻阅试题本，那如果听到结束的钟声响起，立即停止作答。
2: 教育部也特别呼吁各界考试期间避免在考场附近集会游行、施工或举行庙会活动，尽量降低音量，维护交通顺畅，让考试顺利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19日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并质询。经过立法院同意后，20日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答询完毕后就交付审查。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4: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5: 请行政院于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30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4: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破表决通过。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时，强调 AI 的运用力与执行力就是国力，政府将带头培养 AI 治理人才，并且辅导中小微企业转型，建构全民智慧生活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为了让政府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科技浪潮中站稳脚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办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2025年全球 AI 指数排名报告，台湾从21名上升到第16名，评比中对于政府策略与基础建设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代表台湾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
7: 台湾这个英文字里面如果没有了 AI， 将不成台湾。在历史上这个关键点上，台湾必须负起对全球的一个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智慧生活网，形成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到最后处处都有 AI 服务，人人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关键人。
6: 卓奎强调，真正的国力在于人工智慧的运用力与执行力。目前 AI 已实质应用于灾害复原、垃圾分类减量等领域，未来将更紧密连结金融、医疗与国防。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将届2周年，政府将持续以科技领航，带动全民进入智慧生活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张姓主嫌等人佯装外送员，在新竹及台中地区贩送彩虹烟与大麻，检警兵分多路查缉，逮捕张姓主嫌等5人，向新竹地院声押获准。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8: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

0: 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1: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五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0: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五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并且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经从过去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 卫星科技与跨部会整合，全面提供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4: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 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3: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4: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于今天举行的第24届国家文艺奖赠奖典礼，7位得主及代表人上台接受这项艺文界最高荣誉，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见证，期待人文关怀成为岛屿永恒印记。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国艺会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包含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前、国乐作曲家卢亮辉、编舞家林文忠、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英、建筑家简学义及导演于堪平。除了吴明义正在捷克参加布拉格国际书展，由姐姐吴春美代为领奖，其他获奖人都亲自出席典礼，接受总统赖清德及艺文界好友的恭贺。
6: 恭喜7位得主，
7: 来
6: 国家文艺奖。
8: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决定了我们社会前进的速度，那么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我要代表国家向所有得奖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5: 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王金英老师现场演唱了一首《江湖调》。
9: 明勇祖还是应不休矣。
5: 文化部长黎元表示，7位得主年龄横跨半世纪，仍然创作不错。高龄97岁的李在前老师立志100岁再开画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记者由吕明宗编辑，邱逸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系列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晚间的10:43。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过重庆的路段呢，因为产生事故，现在后方是有回堵的车阵哦，回堵的车流，目前尾端是在松江路。所以这个朋友们如果还来得及避开，就请您提前改道咯。好，在这个国道二号呢，新西行的这个13.3公里啊，原本说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而且甚至有一个很明显的掉落物叫冰箱，结果没想到呢，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回报告诉我们说，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拜托啊，开车一定爱专心看头前啊，前方有事故，有掉落物，拜托及早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张宇的歌曲《雨一直下》。

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今天一整天啊，这个我自己在这个醒来之后，一直到现在，觉得哎啊，北部地区呢不但没有下雨，甚至还出太阳过哈、哦。可是呢，看到这个天气新闻，哇，今天东部可是下得冰冰凉凉嘞哈啊！一直到现在呢，在花莲、宜兰地区，宜兰没有了，花莲和台东地区还是有大雨特报哈、哦。原本呢，在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县市是有降雨状况，但现在呢，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在这个中南部山区的县市哈、啊，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啊，但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啊，以及呢下了一整天猛烈的雨哈啊，这个尤其山区路段就更需要留意摊方落实土石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82.2公里湖口之前，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意外，这里占用在外侧路肩。好，然后呢，在这个夜间有一些国道的施工哈，在国一呢北上的大叶隧道这里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然后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占用在内侧车道。动力火车的歌曲《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想想明天是星期五。明天是星期六，明天的明天星期天啊，那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就大后天，就星期一啊。

来自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后面要去掉，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就到星期一了，不想面对星期一啊，哈哈哈哈，只想过周末。来到10:55，好消息哦，原本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重庆路段事故是排除了啊，但因为稍早呢，因为处理事故关系，后方有一点回堵的车流，现在还在消化当中。国三呢，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六东向匝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哦，而且这里刚好在转弯处哦，非常的危险，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有这个经过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哈，这个事故车的这个乘客下车站在车子后面用手机。在提醒各位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事实上也是蛮危险的，拜托啊，这个在国道三号啊，这个雾峰系统你要转接国六东向的匝道呢，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有故障车，要麻烦您哦，小心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待会儿来到晚间11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奕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在11点之前，他是500浪人情歌。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时间晚间1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3.3公里南桃园之前路段哦，这里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已经造成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要麻烦您这个小心经过。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车目前这个事故车呢，故障车刚好是在转弯处，而且车内人员有下车站在车子后方利用手机导引哦，要麻烦您这个减速慢行，也小心彼此安全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台27线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鹅在这里走动，也请您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清洗。

挤占用内侧车道。省道台二线西行的 10.2 到 9.8 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汇调部队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我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我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个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欸，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5: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4: 还有分哦？
5: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4: 欸，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5: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4: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5: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嗯，
6: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顽童 MJ116 和张震岳的合作《双手插口袋》啊，然后呢，这个张震岳今年也在金曲奖入围了歌王。不过呢，走路双手不要插口袋了哈。我记得呢，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如果走在走廊上面，这个口一边吃东西一边走路，或者是这个手呢插在口袋里面走路，都会被老师叫下来，那个

谁谁谁啊啊，这个走路要怎么走知道吗？啊，要先训话一阵啊，这个确认，老师要确认我们知道你要安全的行走啊，这个以后在路上才不会遇到危险。时间来到晚间的1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啊，今天奕勋来带班，来到第二个小时呢。啊，看到在道路上面还是有些事故产生哦。在上个小时呢，国二在西行的13.3公里啊，这个南桃园之前的路段哈，原本呢是这个路面上有散落物，结果没想到啊哈，这个驾驶朋友没有闪避哈，哎，已经造成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目前呢，看这个即时路网图，暂时是没有这个进一步影响车道通行了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因为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哦。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6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而且呢，这里在转弯处啊，这个车子里面的人是下车了，站在路面上哦，要麻烦您留意啊。在这个匝道环道上面哈啊，这个弯道通常都会比较大，所以拜托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想说哎呦啊，这个超速过弯，哎，这个电影里面好像很帅，现实生活当中事实上是很危险的。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在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小心有抛锚车停放，而且车内的乘客也下车咯。晚上11点多，开车不知道你现在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吗？加把劲啊，这个如果累了不妨休息一下，晚个几分钟到达目的地没有关系啦，但是安全最重要。

亲爱的 You were born with a purpose， 在你心里的那一天能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贪嗔痴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或许你看过新闻里那饥不择食的人，他几乎饿死，寻求庇护可是被社会提出遏制，你的平常在谁的眼里就是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 hustle 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果因数设置，大人要你全对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只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连续几位歌手都是入围今年的金曲歌王啊，有张震岳，有周汤豪，还有 Gummy B。 时间是来到晚间的11:22、啊、我在上个小时报新闻的时候啊，才发现哎呀，原来明天呢、啊、是国中会考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爸爸妈妈呢？哎，这个小孩子刚刚好就是这个周末要参加会考，加油加油哈！啊，这个看了这个新闻稿之后，才发现一件事情：国中会考事实上啊、是一个小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面临的第一次大考啊！难怪我总觉得为什么国中考高中的时候特别紧张啊！不过呢，啊，我当时后来还是考上。

自己心目中想要考上的学校啦，但就是得失心不能太重，对不对啊？就是必须要这个依照自己的能力尽全力啊，这一辈子呢有多少的这个事情哈，是比大考考试还要难的，这只是第一关而已，对不对？但对小孩子而言哈，哇，这一关就已经够难了。啊，不过呢，啊，这个明天后天是国中会考，我刚刚才发现一件事情，今天5月15号，事实上叫做全国儿童安全日哦。啊，这个根据像是台中的卫生局指出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故伤害长期是位居儿童主要死因的第一名哦。啊，这个儿童安全日其实有包含各种不一样的面向，不只是比方说交通安全啊，这个在家里啊可能会因为意外啊导致这个重伤或是死亡，这些其实都是在防范儿童安全很重要的领域之内啊。这个地方的卫生局也表示呢，儿童事故伤害并不是完全无法避免哈，这个如果能够及时掌握风险，落实预防措施，事实上是可以有效降低许多意外的。当然不同年龄层的风险情境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防治工作各县市都是依据孩子的成长阶段推动分龄分重的精准策略啊。比方说呢，在这个卫生局也提醒各地的医疗院所，儿童就医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如果有发现疑似是儿虐或是其他依法应该通报的情形呢，就必须要依照儿少法的规定及时通报，结合社会教育还有警政资源呢持续追踪关怀。另外有儿童常列明的风险呢，像是安全睡眠、预防坠落、烧烫伤防治啊，以及呢婴幼儿汽车安全座椅的正确使用呢，这个也希望父母爸爸妈妈可能要多多的关照了哈。其中呢，婴儿才仰睡并且落实同室不同床，那么孩童乘车的时候呢，使用合格的安全座椅，沐浴之前呢确认水温才不会烫伤啊。这个家中有窗边阳台呢加装防坠的设施都非常的重要啊，以避免呢幼儿离开照顾者视线范围啊，这个孩子有可能会智力险境了哈啊，不要等到意外的时候才想起咯。今天是全国儿童安全日，都希望我们全国的儿童或者是婴幼儿朋友都可以健健康康快乐乐的长大了。事故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86线西行的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呢有三部车事故，现在皆获排除了。那么在台65线南下的10公里土城一之前，说是有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小心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来自陈贤静，他是入围今年的歌后，这首歌曲叫 New Notes。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晚间1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国道2号西行的13.3公里，这里是在南桃园的路段，路面有散落物之外呢，还有导致这个小客车经过没有注意造成事故了哈。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道6号东向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啊，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哦，所以麻烦您，国道3号呢，你从雾峰系统要转接国道6号，特别是往东的方向，这个一定要多加小心，和这位故障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事实上呢，在匝环道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在台88线呢，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上，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已经接获排除了。好，看起来在星期五接近午夜这个时段哈，还是不太平静，开车要多加小心哦，不要疲劳驾驶了。他们是莲儿与锒铛6便士 I can't catch you。

连儿与狼当六便士 I can't catch you。 11点40分、稍早台65线南下的10公里呢，土城一之前故障车占用外侧车道已经排除了，可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 14.5 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这里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这个才刚刚通报进来而已，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哈。原本呢说在台27线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原本说这里有鹅在走来走去不知道他去睡觉了没有哈。要麻烦朋友们不要超速才能够及时闪避一些可能出现的掉落物啦、故障车、抛锚车啦，或者是有动物夜间还在走来走去啦。除此之外还有夜间施工要留意咯。在国道5号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这里的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 ，KD 唐斯朵，KD 童斯朵，这首 Suddenly I。

Sea 是在这个、最近这部电影出了续集、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的开头主题曲啊，不知道你看过了吗？

我觉得一部电影啊、在这个一二十年之后还能够拍续集，真的是不简单，而且还请来原班人马啊，像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是这个相距二十年之后再次由这个梅丽史翠普担纲主演啊，他都七十几岁了，不过呢看起来还是一路非常非常的有活力。但除了这部电影之外，让我想到其实还有另外一部电影更厉害，就是这个相隔了32年之类的吧，然后呢再次找来这个原班的主演汤姆克鲁斯啊，呵呵，演过这个捍卫战士一和捍卫战士二，对不对？很多人都说哇，这个看捍卫战士哈，因为捍卫战士可能是男生比较喜欢看的电影啊，这从青少年时代呢，然后都看到出第二季的时候儿子都已经长大了，所以爸爸就带儿子一起去电影院看啊。那么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这部电影啊，可能是这个女生朋友会不会是二十年之后自己当妈妈了，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儿女进去看看安海瑟薇，看梅丽史翠普呢？还是要看一下的，对吧？毕竟可能用不起 Prada 的包包，穿不起 Prada 的衣服，那就只好在电影里面看这个时尚产业的这个工作现况了，或者是在歌曲里面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Prada 小姐。

这首歌曲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哗啦哗啦的流，不对，他融入了三个精品，他 Gucci 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迪奥、啊、哇，这一句歌词不知道多贵、啊、好啦，时间来到凌晨的1:55，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呢，小心有大客车故障停放。

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巴黎的夜晚走走》。无法去巴黎，我们可以去巴黎，对不对啊？无法去欧洲，我们就来泸州。好了，不论你在哪里哈，夜晚走走还是要遵守交通秩序哦。车辆要确实的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停啊。然后呢，遵守这个行人走。这个行人穿越道，不要任意的

穿越马路了啊。待会儿立刻就要来到5月16号星期六了，在凌晨零点之前啊，他是法国的爵士天后菊儿，在一个巴黎的午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易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来到5月16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台86线西行的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道路状况，麻烦您留意。在国五南下的 14.5 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哦。还有在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保险杆也排除了。那么在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 10.2 到 9.8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always 永远是一个听起来多浪漫，但是又可能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字眼。他们是 One on One 带来的歌曲 Always。 曾经呢，他们是限定偶像男团，也就是说在出道的那一刻其实就知道什么时候要解散了。但是解散之后呢，团员们还是很想重聚，最近又重新聚合起来了。时间是来到5月16号星期六凌晨的0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奕勋代班尚恩 In the Night 陪伴你一起到等一下的凌晨一点钟。好，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

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驾驶了。

把辛酸酿成美酒，苦涩还是可以迎来芬芳。永远不要忘记，永远相信远方。翁倩玉的歌曲《永远相信》。在现在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哦，台一线南下68.2公里，原本竹北之前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不过在国道五号，我稍早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的出口，曹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不确定

经典的歌曲《出嫁》，最近是结婚的好时节嘛。稍早听到来自凤飞飞的《阳光唤起》之后，高胜美，这个高胜美和马兆骏合唱的《出嫁》，马上就想到了张清芳，对不对啊？因为他也唱过这首歌。来送上加州阳光。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0:34。目前看到在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个东部花莲台东呢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事实上在清晨之前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哦。那么除此之外因为东风偏强，所以中央气象署目前有针对在桃园沿海、部分新北的沿海，还有台东沿海、恒春半岛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沿海空旷地区风切是比较强。那么西半部就在背风侧了，所以呢今天白天这个会很热哦，在台南、高雄还有部分屏东地区是发布高温资讯，所以反而东西两样情，东部呢则是要严防大雨，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西半部呢是晴朗稳定渴望会飙出34-36度的高温，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明天和后天呢就是星期天和星期一了这个中南部山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延时大雨的发生机会，所以山区呢还是要持续携带雨具备用之外也要随时留意是否会有坍方、落石或是土石流的风险预计要到礼拜二下一个礼拜二这个下礼拜的周间呢，雨势才会逐渐的趋缓。那温度部分这个各地高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北部大概29-30度在新竹以南呢这个感受上面高温可以达到31-34度，东半部因为容易下雨，所以大概是26-28度左右。看来这个梅雨季这梅雨季呢还没有过完，对不对？才刚开始这个通常梅雨季呢下到6月中都很有可能，所以持续要提醒朋友们随时做好防汛的准备这个如果你是家中低洼地区的朋友是不是需要沙袋需要这个相关防淹水的措施这个因为梅雨也算是这个一年当中这个容易造成灾害损失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台风，第二名就是梅雨了。接下来这个月比较辛苦一点，朋友们要多多留意咯。

来自 Kilolo 这首歌曲《秋千》，0:41。啊，稍早呢，国道五号南下14.5公里哈，靠近平林出口潮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现在已经排除了。啊，那这个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首先呢，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作业结束。可是呢，一样在国道五号啊，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依然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另外呢，在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进行隧道清洗，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今天夜间呢、哎呀，朋友们乖乖待在家里啊，怎么好像很多人去阳明山呢？啊，这个据报呢说，阳明山擎天岗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啦。还是不要夜冲好了，好吧？啊，差不多该到睡觉时间了啊，该休息的朋友就乖乖待在家啊。但是呢，如果你要夜间工作的朋友，要提振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听到这首歌曲，它的原唱事实上是 Kilolo， 可是我觉得下川里美也唱出这首歌其中感动的感觉，向着未来。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0:52啊，刚刚听到来自刘若英的听说啊，听说呢现在全台各地道路状况一路都顺顺顺啊，但是就算在市区呢也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在进行哈。在新北市这个重新桥往新庄的方向，这里成功路的匝道汽车道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会到清晨6点钟。然后呢在这个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的内侧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呢这里都有相关的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好，在三重的台北桥也有泄水孔的止淤清除作业，所以这里呢在清晨6点钟之前呢会轮流封闭机车道以及汽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蓝又时这首听说，听说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

来自蓝又时的歌曲听说听说，时间来到凌晨的0:56啊，三个小时的代班任务要结束了哈，稍待一会儿再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这个礼拜这个月哈，到现在呢第三个礼拜了，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几乎是周休一日哈啊啊，这个周末呢都加减来到帮这个周末的主持人代班啦，但听说下个礼拜尚恩就回来了哈。最后呢要送给你来自奎刚的歌曲回来啊，等到尚恩回来我应该就不用那么累了，对不对？好了，等一下呢这个报完整点路况之后我就要去休息过周末了哈，那也希望你周末好好的休息到，让自己充饱电，下一个礼拜一啊又是工作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出发了。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凌晨1点一样空中见了，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清洗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要请您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02到9:08灯辉大道之前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1: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今天是跟逸勋秋哥来交班啊。刚才交班的时候，我才跟他说，哇，今年见面很多次，非常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在凌晨1到4点，那他是负责平日，我是负责周末的。理论上来讲呢，我们两个是碰不到面的哦。但是呢，刚刚好，他最近呢成为了代班战士啊，疯狂的代班哦，所以呢，我才有这个机会跟他交接到，来关心一下近况了。那在下个礼拜呢，下周末阿金也是请假的一个状态，那时候呢又要再请逸勋来帮忙代班了，所以他已经要连续3个礼拜都上6天班了哦，哇！突然想一想，我对他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哦，但没事，我们相信逸勋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的夜晚和平就靠他了。好，那这两天的凌晨1到4点呢，阿金一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啦。那节目一开始要来带大家关心到的路况消息是刚才传进来的，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骑上来了，那他往南继续在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欧德拜在这骑，就危险的。好，刷来是国道1号的南下，这里的中兴隧道施工呢是外线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以及台二级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补充，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2个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那除了关心路况之外呢，警广这边偶尔也会有要请大家一起来帮忙协寻一下失踪人口哦。那目前呢，有收到一位要请大家留意一下的是86岁的黄女士。那她的身高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是比较矮、比较瘦的。那她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的包包以及绿格长袖的上衣，穿着红长裤以及拖鞋哦。那他们的家属呢是说，他平常呢会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这边徘徊哦。那到现在呢是没有返家的一个消息，所以到派出所来报案了。那如果说大家有发现有在文山区木栅路这附近发现一个150公分80几岁的老奶奶，咖啡色短发，背黑色包包，绿格长袖的上衣，红色的长裤跟拖鞋，你可以直接去联系三重分局大有派出所这边哦。那找一下陈和谦陈警员，我跟他说一下你有疑似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物。那电话呢是02-8985-1911。好，要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啦。每一个周末听到我的声音，哎，代表说你又累积了5天的生活。这5天是好是坏，不好说，每个人都不一样。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

每一天都要比昨天的自己还要更加辽阔。这首歌曲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每周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也都希望大家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可以知道说啊，现在该是时候来休息了，毕竟到了周末嘛。那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呢，也不用太过于哀怨，因为你听到我的声音也代表呢这空中啊还是有一个人，至少我还在这里陪你工作、哦、所以呢我们一起加油啦。时间来到凌晨1:15，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那关系到今天一整天的状况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哦，现在啊此时此刻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在花莲跟台东县呢基本上是全境、哦、都是发布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所以请东部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还在外面游荡的东部的朋友们留意了，下雨非常危险。那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话呢，记得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非必要的话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哦，你这个下雨天走山路呢发生落石啊的一些情况是比较高的、哦、所以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今天5月16号星期六的天气状况整体如何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哦、环境是偏东风的，也就是说呢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清晨之前的东半部沿海地区呢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哦、那就表示呢刚才的大雨特报、哦、对应到了这一句话了。白天起降雨呢会逐渐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仍然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不过其他地区基本上就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了。中午过后的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安排的活动在下午的时候可能在中南部山区的话，留意了可能会下大雨哦。那气温的方面，今天到底热不热冷不冷呢？基隆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6到28度，还可以接受啊，不会到太热。大台北地区跟桃园呢来到了29到30度，是有一点点的热了。再来新竹以南呢感受是比较热的、哦、新竹以南基本上落在31到34度的高温、啊、真的是没有待在冷气房会有点痛苦哦。接近南部的山区啊会有突破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请中南部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不要中暑了。那低温呢，全台各地的清晨夜晚低温大概落在22到25度啦，出门还是要带一件薄长袖比较安全一点、啊、才不会说日夜温差太大结果呢感冒了。那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啦，希望大家掌握一下今天的形态，然后去安排一下你到底要怎么样来度过周末，度过这个礼拜六。不管天气如何，每一个礼拜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欧巴雄青，新没几天。

欧巴雄七的歌，新的一天，今天二十二分，国道三号南下69公里，过龙潭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往南在骑，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以及国三的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二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态。有路况报警，挂0800000123。

0: 大家听到的是施文斌的歌声，17号公路。耳边这首歌曲听到来自柯佳嬿的《执迷有悟》，希望你这个礼拜有任何的困难难题，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得到一点解答，顿悟一下，开阔一下心情，好好的放松啊。歌曲过后，进入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来延续上个礼拜讲到空巢期的部分，继续来跟大家聊聊了。我们等等见。
1: 做时间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这个单元是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人际啊、心理啊、情绪啊，和一些想法、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那我们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会有关心路况的固定桥段啊，我们还是呢要来把我们的任务做好了。目前呢，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哦。那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不晓得这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那如果有发现呢，它其实稍早呢已经有下交流道的话，也把后续的消息我再回传给我们，感谢大家。另外，国道1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内线车道，本来是清洗的工程，内线呢已经结束了，现在改外线在清洗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二甲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再来，这里是台北士林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啦。这两天擎天岗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跑上去玩了。所以今天凌晨的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找其他地方去嗨吧。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123。来到今天单元内容了，那刚才节目当中呢也有跟大家说到要来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母亲的空巢症候群哦，那也有稍微讲到了一下空巢期这件事情。那简单来讲呢，依照一个理论叫做家庭生命周期哦，就是一个家庭从组成到结束呢，它其实是会经历大概8个阶段的。那其中就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子女离巢的这个阶段哦。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可能你们1家3口1家4口，那小孩也都长大了，长大之后要各自成家了，要过自己的生活了，他们会离开原生家庭，从原本3个人4个人的家庭形态呢变成了剩下2个人，又变回你们只有你们夫妻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是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动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针对这个阶段呢继续的深入了解一下啦。好，那网络上其实蛮多资料的哦，大家也都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那今天讲到这个离巢期的阶段呢，那这篇专题就有提到说啦，从离巢期到空巢的情感转变啊，孩子跟父母呢其实是有4个重要的转捩点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过渡期，准备离家的过渡期、其实这个过渡期呢在你家的小孩啊开始上高中或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过渡期了、为什么呢？你有发现孩子们越长大跟你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吗？这是蛮正常的事情哦，因为毕竟呢他们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圈，有自己的交友圈，那想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尤其到高中大学的时候呢，独立的行为哦也是越来越多，甚至呢他们可能自己有打工了，只剩下住家里这件事情可能是仰赖父母亲的，其他呢他们说不定有70-80%的生活都是自己来负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算是一个过渡期哦。

好，那接着呢，就会有些父母会觉得说啊，孩子开始要疏远我们了。但是换个角度想，其实这也不是疏远，应该说疏远这个词呢，有一点太过于把错去怪罪到他们身上了。但其实呢，这种独立呢，是每一个人长大生活的必经过程哦。好，那过渡期过了呢，接下来要到了孩子正式离巢的适应期了。比方说，他们去外县市读书，或者是开始去工作了。啊，这个时候呢，家里就真的剩下你们两老了。那你们两老，父母亲呢，可能就会突然感觉到一股空虚感。哎，本来热热闹闹，你到了吃饭时间，你还会去喊你的孩子说快下来吃饭，那吃饭哦，麦克森得闹啊。哎，现在不用喊了，省事了很多，但是事情省下来了，时间多出来了，就开始感到空虚了，你就开始怀念过去的时光了。好，那这个阶段呢，父母亲很通常啊，就会开始借由忙碌的工作来转移注意力，但是内心呢，其实是还需要时间来调适的。好，那接着呢，刚才是适应期，那这段时间久了之后呢，进入到了所谓的体认期，也就是孩子在外面稳定生活的阶段呢，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开始适应稳定下来了。那在家的两老呢，也会慢慢的发现，哎，去习惯建立新的两人生活。好，那最后呢，空巢期的重心转移与自己相处。这个时候其实孩子们呢已经完全独立了，对于家里呢也不再需要就是从家里拿钱啊，拿物资啊，拿什么的。哎，你们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家庭了。那这个时候呢，父母亲呢要逐渐的去接受所谓孩子的成长以及自己的新角色。什么新角色呢？就是你要从自己原本是照顾孩子的这个角色，变成呢与自己相处的这个角色了。哦，这个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怎么去找到生活重心？好，那刚才讲的呢，就是在离巢期的空巢期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的四个阶段啊。那当然，每一个阶段都非常不容易哦。而对于在家的两位长辈来讲呢，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人生经历跟转变啊。那到底要怎么来面对呢？其实刚才有稍微提到一点哦。首先呢，他们这里有提到啦，你要学会接受，就是这个过程是正常的。孩子们不是为了刻意疏远你、离开你，而是本来长大了，那并不是说每一个家庭都一定要遵循传统的大家族啊，一家三代全部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哦。随着现代化的这种家庭形态呢，其实大家成年过后开始有了工作，哎，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去接受这一点哦，然后不要把你的孩子呢想成坏人了，他们并没有恶意啊。那再来回到你自己身上啦，刚才讲到说你要与自己相处嘛，那怎么相处呢？就是你要开始找回自己的兴趣，找回你的生活重心。不管你是要去学新的技能，参加一些你原本就有兴趣的这种课程，甚至是培养一些新的嗜好或者是运动习惯，都是可以让你生活变得更充实的方法。好，那你重视完自己了，接下来有一个大重点是什么？家里剩下的不是只有你耶，还有你的伴侣，就是你家另外一老，你们两夫妻两个人的生活不能只顾着自己，所以呢，你们必须要把重心从已经离家的孩子转回到自己还有另一半身上了。千万不要忘记你们还是两人生活哦，赶快找回以前你们两个的那种交往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一起努力打拼的那种双人陪伴的感觉，然后呢，规划一下两人的旅行，规划一下两人的约会，甚至你也不用做太隆重的一些行程安排，你就只是每天的聊聊天，每天有点互动，让彼此的关系呢，有点维持在一个热度上，更加的亲密，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了。

好啦，那作为单元最后的收尾呢，你该重视的都重视到了，你该学会照顾自己，照顾你们两人的生活呢，你也学会了。那也不要忘记跟离家在外打拼的孩子们保持联系哦，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不应该因为距离哈、哦、就真的完全就淡掉啊，这样子是很可惜的。跟他们保持联系，养成呢你们互相关心的这个习惯。那最好的话呢，哎，如果孩子有空回来看看你们，嗯，蛮好的。那如果你们有空，孩子也有空，但他们可能抽不出那个时间过来看你们，你们去找他也不是不行。哦，那当然啦，就要建立在你们关系呢是融洽的状态下，这样的互动呢就可以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那以上呢是今天经验陪伴你的单元哦。这两个礼拜讲的关于空巢期、离巢期的这种状况呢，哎，是觉得蛮值得花这点时间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的。应该有不少人的家里，哎，刚好孩子们可能国中了，可能接下来面临就是要离家的过渡期，甚至呢他们已经高中、大学了，你已经开始要去学会怎么样把生活重心从孩子身上慢慢转到自己身上了、哦、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一点小小的收获了。那单元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是青年高中第50届的毕业歌，由陈逸柔跟纪宏敏的离巢。刚好这个意境啊，其实跟孩子离家呢是有点像的、哦、只不过他们的离巢呢比较像是离开了一个就学的阶段，要迈向下一个阶段去了。但不管是怎样的阶段转变呢，对于一个人来讲都是不容易的、哦、

听到来自陈逸柔跟季宏敏，李一潮是青年高中第50届的毕业歌。时间是1:50，继续关心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稍早是有说机车往南误闯哦。那目前呢，一直没有收到这台欧多拜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小心留意。再来，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清洗当中。麻烦大家先改走内线车道。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点迷茫，有点 不知所措、哦、不晓得会到什么地方去。但不管怎么样，都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这首歌曲来自蒋卓嘉的《流浪》。

就算一个人流浪，也不要放弃希望。来自蒋卓嘉的歌声《流浪》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南希·肯恩的《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船到桥头自然直哦，就算你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相信人类的本能呢，总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如果你正面临这样的阶段，加油，一起拼下去。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是要提醒大家，稍早呢，国道3号南下69公里处的过了龙潭的路段，中外线车道收到说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那已经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不晓得这一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一的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台二甲南下大五轮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再来，台2线的西行10.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请大家小心驾驶。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的三信路到仁义街这边呢，正在进行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凌晨2: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深夜锁定哦，让阿金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凌晨的时光了。不晓得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哦。现在的天气形态呢，我觉得可以说是南北两样情哦。北部呢凉凉的，南部呢是有一点那么热啦。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现在其实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目前呢，台南市的预警区跟南化区，还有在高雄市的旗山区、大树区，以及这里是内门区。还有在最后是屏东县这边啊，琉球乡、内埔乡、竹田乡呢啊，以上讲到这几个地方，目前呢都有发布黄色灯号的高温特报，也就是说凌晨2点多的这些地方呢，气温是36°C 以上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太可怕了！哇，5月中而已就热成这个样子哦，不晓得7、8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该防晒的防晒，该开冷气就不要省了哦，该喝水的也要喝水啊。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除了南北两样情，东西也是两样情哦。现在东部呢下大雨下爆了，现在整个花莲跟台东县呢全境哦是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啊。那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东部的山路蛮多的啦，如果你真的在走山路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路的状况，如果你已经有发现好像前面道路阻断了，好像有听到我们讲什么有落石还是怎么样子的哦，都要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了齁。那讲到东部的话呢，台九线的双向104到158.2公里，在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平日的时候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个上班时间呢，都会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哦。那如果说你平日的这个时间点呢会走台九线的话呢，也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台七线的双向86.4到86.6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是25公里，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歌，来自曹怡的绽放。绽放自己的光芒，绽放你的车灯，让这个夜晚呢开车上路的人可以提起精神。

来自曹怡的绽放，透过歌曲的旋律，让你的精神呢也为之绽放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13，收到了最新的消息，是排除的消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国道三号南下过龙潭啊，有一台机车误闯的消息，北区交控跟我们说呢，他们这样子去查呢，发现已经没有看到了。应该是顺利下交流道了哦，大家骑车真的要小心了，不要误上国道了，非常的可怕。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周杰伦《黄金甲》。

来自周杰伦的《黄金甲》。我们在气势磅礴的歌曲当中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要提醒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那其中一台有撞到，然后冲入了边坡，非常危险，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重复一次，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冲到了边坡这边了，再请大家留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美秀集团《花光月影》。

来自艾薇儿的滑板少年，2:25，国道一号的南下中心隧道，原本说外线车道在清洗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持续提醒大家留意的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之前，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撞上了边坡冲过去了哦。非常危险，再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看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耳边听到来自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
4: 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身。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5: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好好听话。
1: 啊啊，
2: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嗯，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色。

时间是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单元了。节目第二个单元晋升警示，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最近的新闻有哪些哦，一起来关心时事。那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要来提醒各位啦，路况消息这里呢要重点提醒了，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其中一台撞到冲入边坡哦。那目前呢，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相关单位都已经在了，包含了拖吊车、救护车跟国道警车呢都在了。那整个人员呢也是忙进忙出的，在尽速的去排除这一则路况消息。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维持通行的，那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说你到那边发现呢路已经封起来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这个消息呢回报给秦广，因为目前的监视器画面呢它没有办法拍到非常全面的一个画面哦，整个看起来是有点小小混乱的哦，那实际的现场情形呢也要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

那也再次呢提醒大家，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精神状况一定要顾好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当然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要使用3C 产品，不要边滑手机边滑平板，哇，你这样子边开车呢也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怎么样呢，开车就一定要好好的开，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夜间行车，你的车灯也要记得打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今天第二个单元计生警示，带您来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消息了。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老朋友要来反诈一下啦，关心一下跟诈骗有关的新闻。好，那最近呢，诈骗集团呢，他们开始利用所谓的扫码跟行动支付的机制来犯案了。新北市的警察局呢，在昨天表示近来呢，他们强化侦查的这个能量啦。那在四月的时候呢，清查了665件扫码诈欺的嫌疑影像，查获了39名犯嫌，那也这样子查扣了不法所得大概有77,300元左右。好，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呢，因为警方持续去扫荡人头账户啦，那后来呢就发现诈骗集团最近啊改用所谓的退款作业，或者是订单异常的名义，来诱骗民众呢提供无卡提款的设定，或者是呢行动支付付款码的截图。我只能说啊，诈骗手法与时俱进哦。大家如果最近有收到这样的消息呢，麻烦不要一头热就把东西传过去了，很有可能呢你这样子一传过去，钱就没了。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甚至还有诈骗集团要求啊开启 LINE 的派对功能来测录 QR code ，这个是很新的手法。那他们会再由车手远端提领现金或者是购买点数，来增加警方追查的困难，所以如果你真的一个不小心这样钱出去了，很可能是拿不回来的，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最新形态的诈骗手法了。好，除了诈骗之外呢，跟治安有关的消息还有哪些呢？桃园在昨天的凌晨，有一名57岁的林姓男子，连偷了2家虾皮的这个智取店里面的零钱箱。好，那警方呢就开始去抓他，去追捕他了。后来呢就有开枪来去试图的阻止他。那击中了他的脚掌，后来被送医之后呢，没有生命危险，全案依法来送办。那只能说不要做这些奇怪的事情。你不要想说凌晨偷东西应该没事哦，该抓的还是抓得到啦，好不好？那警方呢，在办案也是非常有力的，千万不要自讨苦吃啦。你可以去找个好工作做嘛。那即便没有好工作，可以做的工作也是一大堆。做一些比较辛苦一点的，这样子脚踏实地的养家活口不也很好吗？对不对？好，那最近的比较大的新闻事件包含了什么呢？就是针孔偷拍的事件哦。就之前的医美诊所，那有针孔偷拍的部分。那后来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就表示，政府啊，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义务，要免除民众的恐惧，他也说呢，要来严格订一套管理标准了。那本质上呢，这个摄影机啊，那卓荣泰也表示说呢，不是违禁品，但如果涉及的包含呢所谓的无线射频的话呢，那就必须接受相关机关的认证。也就是说呢，他们开始透过一些立委的质询啊，然后一些相互的答复，去来更新一下，看到底之后要怎么样去规范所谓的硬体设备以及他们使用的一些规则上面要怎么来订，来避免呢后续这种状况呢再度的发生。那除了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呢，现在进入了绿岛的观光旺季，那也发生了偷拍事件，有旅客投诉旅宿业

业者呢，他们偷拍旅客沐浴哦，这个非常的可恶啊。那警方也搜证了，后来就开始依法来惩处了。所以大家出外旅游哈，现在开始旅游的旺季，不管你是国内国外，只要你在外面旅游的话呢，哦，检查一下房间，看到底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看有没有一些那个你开你的相机哦，去检查有没有针孔摄影机的部分哦，这些事情呢都做一下，以防万一哈，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呢，趁你还没有被偷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赶快报警，直接请警察到现场呢来处理了。好啦，那最后一个跟治安有关的消息呢，比较暖心一点哦。前几天呢，新竹市的义警大队带领义警人员前往新竹台大分院的新竹医院，来致赠200份的蛋糕跟面膜给护理人员。那大队长就表示说呢，他们想要用实际的行动来传递暖心的祝福，慰劳护理人员的辛劳啦。蛮好的啦，我觉得有时候呢，在新闻看多了之后会发现啊，怎么都是一些很负面的东西，怎么都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抢劫啊，怎么偷拍啊，怎么治安那么不好啊。但是实际上呢，社会的每个角落还是有很多的爱心啊在流动着，不管是针对弱势，还是针对不同的服务性职业或者是医疗人员，哦，都会让人家感受到心头一暖的。那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也是可以用你自己的行动来对你想表达感谢之意的人们好好的说声谢谢啦。2:41，精神警示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跟大家关心最近的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消息。好，那目前呢一样来重点提醒大家，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冲入边坡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都在是积极的处理当中啊，拖吊车、警车呢都在现场了。那麻烦大家哦，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这种算是救灾的情形啊，因为好像蛮严重的。那整个拉的封锁线呢，好像蛮长的哦。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行改到国一南下五牙高架的校前路出口这边，就先不要走了哦，你先改走其他的出入口。感谢大家配合，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于丁密的《相信》。

于定密的相信。2:47，刚才有跟现场的单位呢取得了联系哦。那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出口是可以行走的哈，匝道没有封闭，但是现场呢是在处理当中，整个处理的路段呢是拉的蛮长的。麻烦大家行经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哦，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呢，注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除了这个事故要请大家注意之外呢，台二级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不要再上去了各位。这两天的新闻让擎天岗顿时叱咤风云的哦，大家都想上去玩耍，但是呢现在已经满了，请不要再往上面跑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郭婷云跟吴美玲的《请你疼惜你家己》。

听到来自苏有康的礼物。2点56分，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那要重点提醒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之撞事故，目前呢现场是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哦，请大家呢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有的环保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Alicia Cara 的 Slow Motion。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炫耀双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凌晨3:01，警网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直撞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那出口匝道是没有封闭起来，大家可以通行，不过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现场相关单位人员的处理状况，小心安全。台二甲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目前在施工当中，另外夜间施工还有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正在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环河北路一段内线车道以及忠孝桥下的南京西路跟环河北路匝道都正在封闭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起，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感谢大家凌晨在空中跟阿金一起互相的陪伴哦，度过周末的凌晨时光了。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重点提醒哦，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有一台是冲到了边坡上了哈，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请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03。好，又来到了3点到3点半的这段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啊。今天的回忆歌单听到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好，最近时不时都在下雨，我们跟上个礼拜一样来听一些跟雨有关的歌曲好了。第一首歌，1999年来自梁咏琪的第八张音乐专辑，也是她第四张国语专辑《新鲜》里面的歌，爱上下雨天。你是喜欢下雨天的人吗？我的话要看哦，如果那天我不用出门，我就会蛮喜欢的。

1999年梁咏琪新鲜专辑里面的歌曲《爱上下雨天》，听歌的过程传来了拍出的好消息。原本国一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相关单位辛苦的同仁，那也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们的配合哦，让整个事故呢可以顺顺利利的尽快解决。另外，台二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二线西行 10.2 到 9.8 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听到的歌曲，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跟下雨雨有关系。下雨的时候又要带什么？要带雨伞，要穿雨衣。这首歌曲2002年黄品源的歌雨衣，那这首歌呢也在该年呢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咯。

黄品源的雨衣。3点16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下一首跟雨有关的怀旧歌曲，哇，原曲非常之久哦，是1934年就有的歌了。好，那后来呢，陆续续有非常多人翻唱它，呈现不同的样貌。雨夜花，想必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人都有听过。我们来听一下邓丽君演唱的版本。

非常经典的歌曲《乌雅会玉叶花》，由邓丽君的歌声传递给大家。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哦，它也是原曲非常久之前哦，1953年呢的日本演歌歌手

首三浦光一，哦，这是他最原始的版本。那后来呢，在1957年文夏，哦，亲自填写了中文的歌词，然后翻唱成台语的版本，听到的是落叶时雨。那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飞演唱。

王菲演唱的《落叶时雨》，哇，连续这两首歌曲呢，让我觉得年代感瞬间拉回了好久好久之前哦。哇，可能是我阿妈年轻时候的年代了。3:24，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提醒大家，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是满场的，大家不要再往这边跑了，拜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嗨的，不一定要往擎天岗来嘛，对不对？好，那这边还有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新北市的土城区金城路三段246到270号的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跟雨有关的歌曲回忆歌单呢，到了最后一首歌了哈。今天来收尾的歌，我们献给草蜢。1992年的专辑《又爱又恨》里面有一首歌叫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凌晨3:33整，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这个夜晚在开车路上呢，有秦广的陪伴，有阿金的声音，可以让你边开边想，或者是边开边提起精神，然后平安到达目的地。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那目前呢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今天晚上除了稍早那个国一五羊高架的追撞事故比较严重之外呢，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哈，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夜间时光来持续的提醒各位，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在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三线路到仁义街的路段呢，有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注意安全，持续到早上6点。台北市区在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到4点下班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一趴。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

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When It's Over， 3:41。此时此刻呢，已经快要接近4点的这段时间哦，还是有高温特报。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是蛮辛苦的，台南、高雄跟屏东这边哦，都是有高温特报的。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两个县市呢，都是大雨特报，所以是南部很热啊，东部很湿，北部呢凉凉的，中部比较和平一点哦。哇，真的是上下左右分成了4个完全不一样的天气形态啊！台湾真的是多彩多姿、丰富的一个岛屿啊。那还是要老样子提醒各位啦，如果你在雨中行车的话呢，务必注意安全啊，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路况记得报警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最后一趴的节目，王颂的歌声，舍身。

志光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要麻烦大家配合了，感谢大家。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大概剩下两首歌的时间，今天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啊，他回来了。上个礼拜的 B 展顺利结束，这个礼拜他要回来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爱是一首歌》。

冒谁说？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阿金就要下班了，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四到七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大家晚安。

透过歌曲表达心意，传达你的爱意。这首歌来自笨拙二人组的《爱惜及修瓜》。来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徐静雯的歌声《听某》。

早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观众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你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的。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3线路到仁义街有施工作业，麻烦大家小心。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经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

0: 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4: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5: 听路况，
6: 探索星球，
7: 打击犯罪。
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有一点点感觉许久未见的那一种感觉。刚刚就跟阿金说早安，真的是有一点许久未见，甚是怀念。阿金就跟我讲说，没那么夸张吧。有趣的一个小小故事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消息哦，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正在进行封闭当中哦。那如果你原本要行驶的话，要麻烦您行驶台15线哦，时间会是115年的4月20号到117年的8月29号。再来看到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的，那时间会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哦。最后是在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改道走这个侧车道，然后遵循现场的指引减速慢行，时间会是115年3月17号的早上9点到118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那三个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刚有进来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哦，就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接着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带大家了解相关的天气消息以及相关的新闻消息咯。首先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5月16号嘛，那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的时候啊，比较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呢会是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哦。白天开始降雨呢会慢慢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注意是雷阵雨，雷阵雨的话这个雨势比较大，也要担心有落雷的一个危险，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好好的行驶在路上。那其中呢在中南部的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再来说一说气温方面，首先是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大台北以及桃园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会比较热一点，会比较闷热一点哦，高温则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局部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而各地的低温普遍在于22到25度，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多云时晴，气温24到30度，金门多云时晴23到26度，马祖多云时阴，气温21到24度。

各地普遍的气温是22到25度嘛，虽然说感觉好像热热的，还是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凉的一个天气呢。那要依照大家自己对于天气的这个掌控，去适时的添加衣物，或者是把你的衣服脱掉，最保险的啦。我个人觉得是穿一件短袖，外面再有一件薄外套，让你觉得冷冷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穿上去。如果你觉得哇，今天的天气好像有一点点闷热，那我们就马上把我们的外套给脱掉，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最舒适的温度哦。接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记得带雨伞，要把你的雨具带出门，千万不要再让自己感冒了。接着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歌声《雨和眼泪》。

来自四分卫的歌声雨和眼泪。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4，继续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接着要带给大家的是新闻消息。今天新闻消息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则新闻哦，那上面是写着，最近有发现一只台湾黑熊，然后这只台湾黑熊呢，被我们的巡守队抢救，因为它受困在这个套索当中哦。这只台湾黑熊，它

啊，原本在被抓住的时候体重是36公斤，那他在野放的时候是40.5公斤，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湾的救难队其实非常的优秀，让我们台湾黑熊吃得饱饱的之后再让他重回山林。那在最近的早上呢，他也完成野放，让黑熊重返山林当中。这只黑熊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伊比。那为什么会叫伊比呢？因为最先发现的人呢，他是一位布农族，那就用这个布农族名伊比来为他命名，也包含着这个部落的参与以及各式各样的祝福在当中。那目前台湾黑熊这只伊比呢，已经搭配了 GPS 的追踪警圈，所以说我们可以随时的去掌控它的动态以及相关的活动范围。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是说，我们有看到这么大只这么可爱的台湾黑熊，如果真的有发现它的出现的话，要记得通报给相关单位，千万不要自己就随意的接触它，随意的喂食或随意的靠近，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事故发生，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有发现台湾黑熊啊，或者是你觉得比较危险性的动物或者是生物的话，那我们就通报给相关单位，请他们再继续来处理。4:27，一起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森林里的熊先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Vincent。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呢，目前是有大轮胎皮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也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了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4:34，接着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上上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我不在嘛，我请了我们帅帅的秋哥以及非常有活力的雷梦来跟大家聊聊天。那话说回来，我们在上上礼拜是有提到多巴胺分泌这件事情嘛，那今天呢，既然都说到了多巴胺，那就不得不提到其他的情绪了。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愤怒。

大家常常会想说，愤怒不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发泄掉就好了。可是发泄的方式有非常多，假设你今天真的好生气哦，那你会透过哪一些方法来去发泄你的愤怒情绪呢？有些人会选择把东西摔碎啊，或者是暴力打东西，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可能会造成你更容易生气哦。

因为现在的神经学家啊，他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追踪研究，那我们那些习惯透过这些比较像是攻击性行为的，像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啊，把东西打，一直狂打猛打某个东西，或者是把东西摔碎，这样子来去发泄愤怒的人呢，他们的暴力倾向还有暴力程度通常都会比坐在原地冷静的人还要高出许多。诶，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杯子摔碎的时候，它不是会发出一个砰，或者是玻璃碎掉那个啪啦的一个声音吗？那你的大脑呢，就会因为这样一个剧烈的感官刺激，短暂的分泌了多巴胺，那一种爽快的感觉就是大脑给你的错误奖励。那我们之前就有说到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奖励机制嘛，那愤怒的时候他感受到哎，棒，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分泌的时候，你的奖励机制也会突然冒出来跟你说声嗨哟。所以这样会让你的大脑陷入一个比较错误的认知，他就会觉得说，诶，我们生气，那把东西砸坏，接着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爽快感，他就会觉得，诶，这好像是一个正确的一条路。久而久之呢，你的大脑就会损坏，他就会觉得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就是可以摔东西，而且你生气的门槛会越来越低。以前可能小事情你会觉得说，啊，我忍忍就过去了，没什么没什么啦，但是现在你的大脑就会告诉你说，哎，快点生气，快点砸东西，我想要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说像是揍枕头啊，或是摔东西啊，其实啊，这些都是让你的坏脾气变得更坏更坏而已哦，让你变得更容易生气。

接着来聆听一首歌曲过后呢，再跟大家讲一讲，诶，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排除掉我们的愤怒，才不会让这个多巴胺疯狂疯狂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生气呢？一起来聆听苏慧伦的歌声《愤怒》。

4:42，接着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刚刚说了要跟大家讲，那我们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才可以解决掉我们很容易生气，越来越容易让这些多巴胺分泌的情况？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跟你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因为在生气的时候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能量嘛，我们需要把这个能量好好的给释放出来。可是呢，我们就不可以让多巴胺分泌，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能量特别指定在某个物品或者是某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运动的方法来去排除你的能量哦，像是你可以慢跑啊，或者是伏地挺身20下，甚至是说你去开合跳也都是 OK 的啦，就只要让你身体感觉到哎，好累好累哦，那你原本的这股能量呢，你就全部都用在肌肉的对抗上面，你的肌肉感到疲劳的时候，你的大脑愤怒信号就会因为你的身体能量不足然后就被强行中断，也就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去运动一下，让你的身体能量都被消耗光光，你就不容易那么生气了。第二个方法要讲的是90秒原则。一个愤怒情绪它会引发出不一样的化学物质，像是皮质醇啊，或者是肾上腺素，相信这两个大家都有听过它啦。那在体内从分泌流动到完全把它们排泄掉的一个情况，总共要用90秒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你在90秒之内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要想，那我们的这些愤怒感啊，其实90秒之后它就会自己消缓掉了。那为什么我们在90秒之后还会一直觉得啊好生气好生气，那个人怎么那么坏呢？哎，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一直在编排这些台词，你就一直在想说可恶，刚刚那个人怎么做又怎么做，或者是我等等要怎么做，我等等又要干什么事情，那之后就会觉得啊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愤怒嘛，它其实更像是自己在火上浇油的一个感觉哦。所以说下次想要发火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深呼吸吐气，呼，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要想这些事情，我们通过这90秒的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过了90秒之后就发现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生气了。

有趣的一个方法哦，它叫做第三人称转述法，也就是叫自己的名字。那我是宇宙嘛，那如果我现在真的好生气了，我就不要在心里说我现在气炸了。诶，我们不用这么想，我们试着把自己抽离出来，用第三人称呢叫自己的名字。像是宇宙就可以在心里对自己想说，诶，宇宙你现在为什么在发脾气？因为他觉得被不公平对待了。当你用别人的视角来看自己的时候啊，你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某一部分，它就会立刻跑出来，然后强行把从小脑的情绪中心把你的情绪这样子好好的夺出来，你的心里的一个距离拉开，火气自然就降下来了。那我自己个人感受啊，是当我自己问自己，诶，宇宙为什么你那么生气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诶，对耶，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实际操作下来的感觉好像第一个想法是疑惑，第一个想法会是，诶，真的为什么我需要那么生气？我个人是蛮推荐用第三人称来问自己说你为什么会那么生气这件事情的，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事情发生的经过由来，以及真正自己会生气的原因，会去更好解决其他的问题发生啦。

而且有时候当你问自己第三人称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好笑，就是你就说宇宙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然后我就会想哎，我这样子问自己感觉有一点好，有一点有趣，到底谁会这样叫自己的名字，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就所以说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又实用的好方法，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讲了三个有用的方法，第一个叫做非攻击性的身体重启，也就是不要把能量指向人或物。第二个就是遵守我们的90秒原则，在90秒之内呢，好好的深呼吸，什么都不要想，之后让你的身体好好把你的愤怒情绪代谢掉。90秒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没那么生气了。最后呢，就是刚刚所说到自己觉得很有趣又很实用的第三人称讲述法，希望这三个方法跟大家讲完之后呢，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得感想咯。

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分享愤怒这个情绪给大家，教你说我们生气的时候不仅仅只有把东西摔碎啊，或者是砸某个东西，让自己的情绪要宣泄或排泄出来。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非常多不一样可以去利用的方法，让你好好的冷静下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千万别让自己越想越气啦。下一首歌是来自旺福的歌声，它的出版日期是2004年，哇，距今也有一段时间，2004年是我刚出生的时间。那一起来聆听旺福在2004年的歌曲《胖妞的怒吼》。我那个时候听就觉得，哎，怎么越听越熟悉，有一个熟悉感，但又说不出来到底是从哪里听见它的。那让听众朋友们、宇航员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4，接着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咯。下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的是 Lisa 的歌声《怒吼》。那在这之前呢，要提醒大家是现在的天色还是暗迷蒙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行车灯给打开了。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出停车场或者是你要进停车格之前啊，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因为我上一次要起来景广的路上就发现，哇，好多人都没有打方向灯哦，我就差一点点撞到他，有没有？就是我骑在士林的一条路上，应该是中山北路或中山南路吧，之后的故事再跟大家分享。接着一起来聆听 Lisa 的歌声《怒吼》。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牧。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0: 任务。
1: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过五谷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台82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接着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说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进行当中，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这两个路段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天还是有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跟黑胶相关的话题哦。刚刚有说到嘛，就是我在奇来金广的路上有遇到有人停车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一个情况。我骑在中山北路，应该是中山北路那一条路的时候，就发现路边是有停车格的嘛，他在还没有停进去之前也没有放缓车速，虽然有保持好，我跟他有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但是他没有放缓车速，也没有打右转灯，看到有车位就直接咻的转进去。我就发现说我差点就撞上他了，因为我们是维持在一个平均的速度，虽然说有好好的在保持好一个车距，但还是会遇到这样子突发的事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应付嘛。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不管你是要停车格或者是要出停车格，都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一件事情。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想要超车或者是你想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在我骑车骑了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我在过红绿灯就发现怎么前面有一台车，他就突然从右

边超车，对，不能右边超车哦，各位听众朋友们要记得，千万不能右边超车。为什么右边超车不好呢？因为你这样子会没有办法看到对方以外，如果对方突然要右转弯的话，他就会直接转过去了，这他就很容易遇到其他的车祸事故，所以一定要记得，千万不可以从右边超车咯。另外就是刚刚所说到的，我那个时候是从右边要继续往前直行，他就从他突然变换车道，他也没有打方向灯，我就平白无故的差一点点，真的就差一点点就要撞到他了。我现在反应比较快一点，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车头有没有稍微的往旁边拐，这样子就没有撞到他，所以也没有任何的事故发生。真的是骑在路上一定要把自己的精神顾好，也要有一个好的反应能力，不然就会导致我们骑在路上都会有一点怕怕的。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守护自己的交通啦，就是你的安全啊，安全意识都要有做好，该打方向灯的时候就要记得打方向灯，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乱闯红灯哦。一定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记得再一次提醒大家，好好遵守我们的交通安全交通法规。

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也蛮有趣的，要跟大家讲一讲的话题。当你看到黄灯的时候，你会选择加速冲过去，还是尽量让自己的车慢慢的停下来呢？诶，正确的做法其实是慢慢的让车子停下来。为什么不是加速冲过去？因为黄灯是让那些真的已经刹不住的人，请他们快速通过的，而不是让你加速再赶快，就这样子一路冲出去。诶，这样是不对的哦，一定要记得，这个只是让你在真的刹不住的时候，让你加速通过的黄灯，而不是让你不断不断加速的黄灯哦。如果你在黄灯的时候可以慢下来，那我们就尽量慢下来，停在我们的停止线之前，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咯。

接着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有工程作业。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再进行通行，时间会到116年3月31号。接着同样在台北市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以及环河北路一段的内线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匝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车速行驶。那时间呢会到5月15号，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同样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是到116年3月31号，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也就是第四集。上一次我们秋哥应该是来了第三集嘛，那今天要播放的是第四集，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在指针路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我们已经了解了黑胶的许多故事，从它的制造、意义、文化，再到二手贩售，这么多的元素都在黑胶身上。但你有曾经想过啊，黑胶除了能跟咖啡厅在同一个场地以外，还能跟酒吧、台语，甚至是小喵咪在同一个空间吗？今天的来宾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充满各式各样元素的地方，除了七只可爱的小猫咪陪着你，还有台语的人情味以及黑胶唱片的歌声，都来自大道城巷内的这间鸟阿金。让我们欢迎老板 Marcy。
1: 嗨 Hello Hello
2: 那为什么我会了解到有猫仔间这个地方？喵仔间，
1: 喵仔间，鸟阿金，
2: 鸟阿金。为什么我会认识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一次跟我的朋友还有一个外国友人来到这一间咖啡厅酒吧的这样一个地方，它里面有非常多只小猫猫。我坐在老板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旁边，
1: 对，现在坐到这就是董事长的椅子。
2: 这边东西算是古董吗？
1: 就是算是二手家具。有，
2: 全部都是吗？
1: 几乎。
2: 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边的氛围就是比较复古一点。
1: 对，
2: 一开始就是想要制造出这样的感受。
1: 对，应该是说我们是想要企图做一个就是比较居家感的环境，然后是可以让客人走进来是还蛮放松的感觉。
2: 那你现在有要移到宁夏夜市附近？
1: 对，
2: 那边的感觉也是跟这里类似吗？
1: 会，也会是一样的营业形态，但是那个地方会多一个户外的空间，我觉得是更接近我理想中想要办户外电影院跟音乐会的理想吧，会更接近。
2: 可以做很多活动的这样一个场地吗？
1: 对，原则上是啊，因为其实如果一个空间只有单纯做一件事或两件事，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2: 嗯，
1: 可是如果这个空间是可以让更多人来创造不同有趣的回忆，或者是体验更多新奇的事物，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啦。
2: 来到这一间店之后，就看到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那一天举行的就是一个类似台语日的概念嘛？
1: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台语活动吧，好像是就是用台语交流的一个状态。那因为我们是一个企划，叫做大家说台语的企划主持人，然后他就是透过管道来找到我们，就是说有没有兴趣，愿不愿意成为台语友善店家。我觉得那个很好玩，我就答应他，然后他就来帮我们拍片啊，就是来拍一支短片，然后在他的计划中露出。
2: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有带我外国的朋友来，他坐在那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在教他唱歌。
1: 哦，对对对对，他蛮有天分的，我觉得他，因为其实如果母语为英语的人士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学台语相对来讲是比较快，很快就上手。
2: 我们那个时候是教他金包银，
1: 真的，哎、欸，对对对，好像有。
2: 他在那边拱音，拱音个包银，
1: 蛮厉害的这同学。
2: 可惜的是他现在已经回美国了。
1: 哇，祝他一切顺利。
2: 那首先想要问老板的就是说，这么多的一个黑胶唱片，在网络上看到说是有2000多张，那一开始怎么会去接触到黑胶唱片这个物品呢？
1: 2008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从多米尼加回台湾，然后已经回来一阵子，那时候就是住在公馆。那因为公馆那边就大学口那一带，早期那时候就是公馆还有一些喝酒的地方，当然自然就会认识

0: 一些酒友，就是在邻居附近的店家这样游荡这样。那有一次就是去了一家叫做乌云的餐厅，那是一家云南菜，然后非常好吃。它最早是开在师大，后来就搬到公馆，那就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就到了乌云去。那乌云那个时候的掌柜是老五，我们都叫他老五，因为他们家好像是八个还十个兄弟姐妹，然后他排行老五。哎、欸，他应该是也是你们文化的学长，很早期在文化的关系，所以他说就是有一个传说，就说他都会去那个 ICRT 捡垃圾，捡了很多黑胶唱片之类的。那当然就熟，因为我觉得乔生还蛮喜欢听音乐的，就辗转就开店。然后他说他有时候也会去福和桥下去捡，而且那时候的黑胶唱片超便宜，一张10块20块这样。那时候已经是变当垃圾处理的时候这样，反正总之他就在跳蚤收了一些唱机唱盘，然后就把它放在店里，所以他忙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些人就会找他喝酒，那他就会放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开始喜欢听黑胶唱片，那个声线是我非常喜欢，是跟 CD 那种压扁后的是完全不同。
1: 所以你觉得说 CD 它声音会是扁扁的，黑胶唱片它是厚实有温度的吗？
0: 对，也有可能是，我觉得录音方式的不同，还有播放的也不一样。总之就是也开始有偷偷许愿说，啊，我也想要收集黑胶唱片之类什么的。我觉得老五确实是我开始听黑胶唱片的启蒙者。不过他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啦，啊，就还蛮可惜的。
1: 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哪一张吗？
0: 开店之后收来的第一张是《美空云雀》，那个其实跟老五有一点关系，就是那时候每次啊，我们去的时候，老五就说：“哎、欸，我下次再放什么《美空云雀》的给你听啊，什么有没有也啊，什么之类的，讲了一堆。”但是其实因为已经年代久了，根本不记得。他每次都这样吊人胃口，然后也都不知道到底最后是有放还是没有放。Anyway， 总之那个是在那个当时也有一个朋友烧了一张美空云雀唱爵士的唱片，他烧了一张 CD 给我，然后我去听完之后，我觉得哇天哪，这真的是人间好物。当然就觉得哎、欸，就是当然，可是你就只有听 CD 或听 YouTube 或什么的这样。后来就是因为到了开店之后，我有一次就要找这张唱片，哎，真的很好运，就在家家唱片就找到。然后我就把它火速下单，然后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一张，它就是应该是80年代初期吧，七八零年代的一个作品啊。其实当然这一张也是复刻啦，因为原版的是完全找不到。我后来试着想要找原版的时候，其实在 Amazon 真的就是没有，
1: 完全就是售罄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老五的这样的一个店叫做乌云，那一间店的氛围和环境有没有影响到你在鸟音里面想要带给人家的感受，还有这些黑胶唱片的种类？有听过好几间的唱片行，他们都属于自己唱片的定位，他们想要放出什么样的歌，有些是二手，有些是爵士，有些是摇滚，那鸟音又是怎么样的这些唱片的感受呢？
0: 原则上我都收二手的，而且我们的年代会是在90年以前的，是因为90后就是开始唱片就变少，而且录音的工程或什么这都跟以往完全不同。再来是说早期他们在压制唱片的时候，台版的唱片在制作的时候都是拿原版去压，可是当时即便是台版的唱片，其实他们的料也不错，我就是收这些，然后会比后面复刻或是全新制作的品质来得更好。我的收唱片的原则落在这个区间，那除非特别有必要，不然不会买新的。像这张还有我们待会要介绍的另外一张，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原版了，然后所以有复刻的要赶快抢，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之下才会买新的。
1: 那刚刚有说要介绍唱片嘛，那我们接着要说的就是有哪几张唱片可以来去代表鸟儿金这一间店，你会认为说哪几张的黑胶唱片？
0: 刚开始第一批进来的时候，它都是摇滚，早期的摇滚，大概六七零年代之类的，那个我也蛮喜欢的。然后还有什么披头士之类等等。然后后来是因为随着客人的喜好不一样，我们就是要满足不同的需求。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开始在收集的时候就会算是一个成长过程的缩影。但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在昭和末期出生的，所以大概是1970年代末期。那我那时候很小的时候，电视就会播那个余光先生的西洋歌曲。

0: 节目。那当然就会小时候就是电视儿童啊，所以就会看那个。然后我妈妈她也会放那种歌舞片，比方说有一个叫做安妮歌舞片，然后还有那个时候的迪士尼的卡通片、动画片都是卡通片，都算是有音乐的。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听那个，然后开始收唱片的时候也会对这个有兴趣，就会想要找这方面的，所以就收了一些歌舞片的，什么《窈窕淑女》啊，然后《欢乐满人间》就是 Mary Poppins、 West Side Story 就是屋顶上的提琴手，这些就是大概小时候就会听的。然后长大之后因为也学钢琴，所以古典音乐当然相对就会收一些。现在有收到就是 Horowitz 的钢琴的，然后帕尔曼，然后海菲兹的小提琴，然后还有柏林爱乐、卡拉扬这类等等。再来就会是开始可能西洋流行的时候，卡本特就是木匠兄妹，然后阿爸。再大一点就会是喜欢民俗音乐、民谣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卡布奇，就歌舞伎的也有，演歌也有，就是比较在地特色。再來就是国语的流行，店里也有一些罗大佑，所以好像就是从小到大每个时期喜欢的都不一样，我觉得品味也会随之改变，所以就会收，就是好像就是拿出来就说，这我小时候，有时候客人就说，你有没有那个什么谁谁谁的，然后我就翻，有啊，你们要不要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心里会很满足，就说哇，我终于可以听到我小时候可能很喜欢的什么。然后我最近有收一些动画，科学小飞侠、尼罗河女儿这类等等，这样就是我跟客人之间都会有一种好像愿望达成的感觉吗？还是说，好像可以一起怀旧的感觉，可以跟客人站在同一个频道上，我觉得是一件蛮棒的事情。
1: 一起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0: 对之类的，或者一起回到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这首歌可能在青春岁月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过程？
1: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要给你代表的黑胶唱片，
0: 有一张是。刚刚有介绍到就是美空云雀的之外，还有一张是动画，就是那个Snoopy， 就是
1: Snoopy
0: 的那个，那是 A Charlie Brown Christmas 动画，是在60年代播出，然后它就是一个圣诞节的特辑。可是这张的爵士就是你除了当代之外，我觉得它的音乐配乐一直都还是很划时代，到现在听都还是很好听。然后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 Snoopy， 到长大我还是很喜欢看。然后我的英文名字跟我们家的猫的英文名字，就是有两个英文名字都是从这个卡通来的，当然就会觉得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感觉。所以我们家这一张就是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拿出来播。哪一年圣诞节会播这个，然后还有播那个葡萄前主曲，还有一张阿爸的2021年在发行的新的专辑，就是他们在2021的时候录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就没有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接着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哦。最后是在台82线，我们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所以说还是要请各位听众们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压到他们或是碾到他们，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着让我们继续回到刚刚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0: 就没有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1: 鸟阿兵它里面除了黑胶唱片以外，其实有台语酒吧还有咖啡，当时我怎么会想要把这些东西都融

0: 合在一起啊？
1: 其实是在开店以前，我曾经在饭店业做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的服务单位就是有酒吧也有餐厅。那个时候的酒吧不是只有一个喝酒的功能，那它其实是因为我们是全时段开放，就是全时段营业，所以当然就会有横跨餐期的状态。那就有些人会选择来酒吧用餐，那他可以在酒吧点其他餐厅的菜，然后就送到酒吧来。那因为他们可以一边谈一边开会一边用餐的情况之下，他们不会受到餐期的限制。可是如果是在餐厅的话，你可能时间到就要离开。可是酒吧比较不会，酒吧就是可以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做事，然后有可能客人在等人，或是可能就是很 casual 的状态，然后也可以办活动，酒吧也可以包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我理想中就是一间酒吧应该要有的样子，可以喝饮料，可以吃东西，可以开会，然后可以办活动。我觉得算是职场训练的验收，就是我在这一行很多年，在这行受到这么多的训练，然后工作上或什么，我很想知道说当我离开这个职场的时候，我受到的这些训练是否能够让我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可能对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你们现在做工作，一份工作不再只是想要在薪水上得到满足，而是你们会想要知道说我在这个工作上面说要学到东西，然后我在这个职场上快不快乐，我学到的东西是能够陪伴我一起成长的。我相信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当然我也有，所以我觉得开这家店就是等于是除了个人理想实践之外，我也想知道二三十年这样子在职场上的训练是有用的吗？就是
0: 工作上面的一个体现
1: 验收，
0: 同时也把自己梦想中的一个场所制造了出来。
1: 对，
0: 所以这间店里面除了会有这些唱片啊，还有台语，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1: 台语是因为我大概是10岁的时候开始学英文，因为那时候为了要衔接可能国中的教育，所以10岁的时候我妈就把我送去，就是大概是送去学英文。然后我从10岁到我现在48岁，30几年几乎都在学英文的状态。当然中间还穿插其他外语，可能就是学了西班牙文或什么，或甚至出国也是到就是西班牙语系国家。然后这么多年下，可是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去使用跟学习自己的母语，就是我的母语其实是台语，所以我也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大家说台语的这个企划就是邀请，所以我们就一起就是好像这个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做台语的附赠计划，我觉得蛮好玩的这样。
0: 所以就在这里面学到很多台语的这样一个说法吗？
1: 对，应该是说就大家一起练习说台语。但是我真正在台语使用上最多的时候，是我有一段时间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曾经去果菜市场上班。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就是学习到台语的用法，然后听到就是各式不同的腔。因为以往我可能只知道我妈妈是泉州人，所以我们可能讲的就是泉州的台语。然后可能我小时候在高雄长大，我同学都是漳州的台语。可是因为现在时间久远，就是全漳州大家都混在一起，就是到了市场之后，哦，原来什么 High Cow Q 啦、鹿港 Q 啊，或者是什么宜兰 Q 之类等等，才是就是说哦，原来听到这么多之后，然后在台语俱乐部，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做台语俱乐部，我们就在线上，就是每个礼拜固定会开台聊天，
0: 好酷哦。
1: 然后还有提供一些台语考试、鉴定考试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样做，那我们觉得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学习外语，可是好像对于我自己的母语并没有好好的使用跟学习，我觉得这还蛮可惜。所以后来我们才会决定，就是因为它是在线上，但是线上也会需要有一些线下交流的空间，就是刚好店里就可以变成是线上线下的结合这样。也因为你要跟，然后因为台语俱乐部，所以我们就跟了很多台语的同学俱乐部里的同学相认，然后很多有趣的事情。
0: 那店内有台语的黑胶唱片吗？
1: 有几张，其实收的不多，有啦，有几张蛮好玩的，是有一张是刘福柱的，他的唱歌的形式有点像张帝的这种极致歌，就是都会有不同的内容，然后就把它变成歌曲，这样蛮好玩的。
0: 那为什么就是台语唱片会收的那么少啊？
1: 台语唱片会收比较少，是我觉得很

0: 多时候已经失传了，嗯，就是他的唱片就是可能就不见了或坏掉或什么。我觉得主要是不见的应该是不少啦，然后再来是说保存的问题，然后现在的话我有时候是收整批会有收到，可是可能中间只有夹杂的一两张，因为大部分可能都还会是以看当时就是我收来的这批货的主人，原先的主人他是对什么音乐是有偏好，我大部分收来这些旧货里面几乎古典的是蛮多的，然后日本的也不少。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国语运动的关系，我觉得这些都会影响到我自己就是在收台语唱片的时候的一些状态。
1: 如果有看到台语唱片会特别去把它收集起来？
0: 收啊那也要找得到才行
1: 所以现在市面上也是很少看到有台语的唱片，
0: 可能我的管道不多，所以我目前为止的卖家都还是会是以欧美的为主，嗯，那这些可能就是跟我早期常听的一些是比较有相关性的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好东西还是需要一点缘分，嗯，就是当它该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
1: 时机到了就会发现它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鸟叮里面除了有黑胶唱片以外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小喵咪
0: 我其实养猫的时间很短，其实我是一直到2020年才开始养猫，嗯，然后那时候是因为那一年刚好连续两个月就是跟我很至亲的长辈过世，然后一个是我大学教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爸爸，同时我觉得跟我最亲的人过世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很难。那因为我的朋友刚好就是精神科医师，然后说诶，会不会有需要接受治疗或者是什么，看你这个镜头也没那么严重啊，你去养宠物好了，嗯，因为养宠物可以转换心，他说其实养宠物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说好吧，那我就开始养猫。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念基督书院，然后那时候住宿学校，那老师家他们外国人都会养猫，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帮忙去喂猫，那我就觉得养猫的经验那个时候经验蛮好，所以我觉得猫也比较方便，就是不像狗要遛或者是什么，所以就会有第一只就是我们家的黑猫，黑猫就出现，再来就是第二只跟第三只，就是你现在 logo 上面的那三只，就是开店之前我就已经养了三只。然后我们是2021年开店的时候，那一年刚好就是小猫四只小的就出生，也刚好也因为遇到要开店这件事情，就是跟朋友讨论说那我们到底是要叫什么名字，因为他整个接这家店的过程是一个还蛮神奇的，所以我们想说那到底要叫什么，后来就说那就叫鸟叮就好啦，因为都是猫，我说好那就叫鸟叮。但是也确实是因为小猫的出生有是会有影响到对于人生规划的看法，但是养了猫之后还可以就是做社畜的工作就是去上班，就是在古泰市场继续，可是好像养了小猫之后觉得又开了店，就觉得哎，好像这个跟人家说的成家立业会有一些关系，就说当你开始有家庭有小孩之后的人生的计划可能会开始有一些改变，我觉得我像是这种就是创业的状态也开始会以这个方向为主要的走向，就是我想要照顾他们可以长时间陪伴他们或是什么，那么因为猫不小心生病也要钱，好像创业会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是这样所以就会想好那就开店，那我们就想办法就是让店活下来，我跟猫都会有一个可以接近于水平或水平之上的生活。
1: 那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嗯，就是说这些小喵咪他们会不会对于黑胶音乐有什么特别的行为？
0: 我们家不太会耶，黑猫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在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的宠物店中途，宠物店的老板其实是一个业余歌手，所以他有时候都会去走唱，然后他就是趁店打烊之后他就会在店里练歌，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那个黑猫就 Shakira， Shakira 就是他唯一的听众，欸，还有一只叫咪咪的 anyway， 总他们两个就是忠实听众，所以他们好像对音乐是有一些熟悉感或者是什么，而且因为我觉得黑胶的声音比较温和，它不会是说像 CD 可能很尖或是有一些这种敲砖的声音这么大声，电钻的声音这么大声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还蛮enjoy，所以有时候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放黑胶唱片他们就坐在那边听，我们前办演唱会的时候如果歌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还会瞄个两三句合个音之类而且他还 pitch 都有到，所以都觉得好像可以发片了之类
1: 小歌手
0: 之类

0: 的。虽然就人家唱到一个阶段，他们就喵，OK， 大概类似是这样。
1: 这些猫咪很乖，我们刚进来店里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叫。
0: 他们是一方面是这个时间，他们会是下午睡觉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情绪稳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被分开过，即便是我们搬家或是什么，他们都可以看到我，就算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互相陪伴，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他们情绪上稳定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有人陪伴，然后有人会照顾他们，然后他们会也蛮信任。他们对我的认知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生小孩但是打猎还可以的大猫，就是他们对我的认定是这样。
1: 苗金从2021年开始营业到现在，会不会有就是不熟悉台语或者是黑胶的年轻客群过来，你会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去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0: 他会觉得很特别，确实接待过不少这种年轻，他会说第一天走进来说啊，你有这个，这好像是我阿公家以前也有，嗯，就是阿公阿嬷的记忆，或者是说啊，我小时候跟我阿公阿嬷讲台语，之类的。然后我会希望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就我刚刚之前讲是一个居家感的氛围，然后可以一起复习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的语言，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地方，然后也有年轻人就心里有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我们也会接住他们的情绪，就是不管是人生在任何一个阶段的情绪，他来这里他可以好好休息，也可以好好被对待。
1: 哦，所以这个地方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可以让你放松下来，让人可以去接住你回到家一样的苗阿金。
0: 对对对，我们也有一群未成年的来办活动，就是我就是未成年的那个黎明活动中心之类的。
1: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也有黑胶唱片的故事，那最后想要请老板说一说，在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里面，你最喜欢也会最想要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哪一张？
0: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日本唱响颂的歌手，叫做金子由香里。其实应该可以看到我的脸书，我有特别写一篇唱片的故事，我之前都会写，现在有点懒了。Anyway， 他是一个我觉得在当代，大概到1980到1990这段期间，就是蛮昙花一现的歌手。然后他是一个在日本是唱响颂的，他走红的时间其实只有10年，但他这10年的时候，他有上过一次红白，他也在银巴里开过演唱会之类等等。然后可是这10年，然后就消失了。就完全没有他的消息。那我是因为有一张他的唱片，然后开始想要更认识他，所以我就前前后后陆续收藏了他不同时期的黑胶唱片。那他唱了很多歌，然后这是我觉得他继美空云雀之外第二位就是日本人，我觉得唱响颂或唱爵士也好，是诠释非常到位的歌手。我会希望介绍就是金子由香里给大家认识，可以听听看他，就是他的声音完全是会让你感到非常意外，是哦，原来日本人是也有这种水准，是可以唱出这么棒的音乐这样。
1: 所以老板，您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金子由香里。
0: 金子由香里，金子由香里。
1: 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去听听看金子由香里的歌声，不管是在黑胶上，或者是在各种串流平台上面，应该也都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有，像 YouTube 也有他。YouTube 上面我有找过，通常都是别人唱他的歌，完全没有他自己的影像的存档，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有他自己的声音，也都只有声音档，完全没有任何影片的。我觉得那超可惜。
1: 这感觉比较像是，也是一个机会，有缘才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是是，那是一个缘分。
1: 对，大家
0: 跟我们家一样。
1: 这一集播出去之后，应该很多人会来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温馨，会让大家放松下来，想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的家的一个感受。
0: 对对对，
1: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 Marcy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苗阿金的故事。
0: 好，谢谢谢谢宇宙，谢谢。
1: 那大家拜拜，
0: 拜拜拜拜拜。
2: 跟着 Marcy 的脚步，我们在这一集当中了解了苗阿金这间店的由来。黑胶元素的融合应用以及各种有趣的小故事，这些你都记起来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

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在指针落下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股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接着持续关注到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大家都要持续关注一下。因为刚刚有先前播报再播报过了嘛，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解决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就要千万注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5:43，现在天色渐渐变亮了，可能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要记得减缓车速，也要保持好一定的行车距离。红灯停，绿灯行，行人看到的话呢，也是红灯停，绿灯行。如果有人要过啊，那我们的车子就先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另外，如果行人也是，如果看到车子要过的话，我们先停下来，确定我们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驶朋友们没有要继续前行的话，我们再通过这个路口咯。接着要持续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哦，打方向灯真的很重要。希望在聆听完这一次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之后，大家有更了解说，原来我们的黑胶唱片不只能成为一个主产物，它其实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副产物，跟许多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让它可以跟很多的东西做一个融合，让你更了解说，我们的黑胶它原来可以不只有单一件事情，它可以跟好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闭展的期间，我担任了3天导演场的主持人，我都觉得哇，我好厉害，好累哦，每天只有睡4个小时，起床然后搭公车下山，接着转捷运或者是坐高铁到南港，然后再走过去展场，每天睡4个小时。在台上的时候我就接着要问什么问题，就会觉得有一点迷茫的状态，但是只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精神状况就比较好。而且3天里面让我还蛮感动的，就是我的高中室友有特别来找我，还是在那种不知情的情况下面来找我，当下就觉得哇，好感动，好想哭哦。那在礼拜五的时候，我父母也有过来，我想说真的是能看到好多好多的人都让我好高兴，虽然说时间上面有点不太够，因为我要两边跑，跑一下展场，跑一下主持场，跑一下展场，又再跑一下主持场，让我有点哇焦头烂额的，但是整体来说都让我觉得好新奇而且好开心的一件事情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有发现一个主持技巧，除了要睡饱以外，就是你真的要足够了解你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如果你不知道你现在要讲的这一部片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的话，其实在台上的时候你会显得很慌张，不知道自己要讲些什么，就跟你在主持广播的时候

都一样，所以说第二天的时候就好好的把人家的片从头到尾看完整，之后再对一次、两次、三次，跟对方对过那个流程之后，哇，第二天和第三天就流程好快乐、好幸运，也好流畅哦。

5:46，接着来聆听到林怡的歌声《拜托别旋转我》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闭展的时候还有发生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0，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继续来回到我们 B 展上面哦。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还有蛮多朋友来找我的，但是我就是好忙哦，焦头烂额的两边跑两边跑以外，我是觉得这一次好多的人都做得非常的认真，就是该怎么说呢？

会觉得大家都还蛮有一个主题性和完整性的，就会觉得我们的闭展好精彩的一个感受。怎么会有人自己说自己的闭展很精彩？但我自己觉得我们的闭

点，所以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有在听我的节目，让这个节目能被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人了解说，黑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最印象深刻的这个主持场呢是在开幕式哦。为什么会是开幕式？因为我在最前面的时候，我要自己走在红毯上面，把我那一大段的词背出来，完全不可以漏词、忘词或者是停顿。所以说我是好像两天前才把稿写出来，我要在两天的时间内把它全部记光光，还要搭配动作啊，然后走在红毯上面，哇，那一刻真的好紧张哦，因为台下还有一些老师贵宾在看，所以我就觉得哇，压力好大，但是也是有惊无险的把它度过了。之后站在台上的时光就是介绍师长嘉宾，还有介绍我们的组别，再跟大家说耶，我们开幕了，这样就是一个很欢乐的场合。我觉得毕制结束之后好累哦，虽然说觉得很累，但是是一个很充实的时光。该怎么说，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努力被很多人看见之后，透过这个毕展更了解自己在做些什么，这大学的四年当中我们想要表达是什么，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毕展对于我自己的一个意义在啦，就是把我们所在大学四年里面学到的所有东西呈现在大家的一个眼前。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其他学校的毕业作品展览走走逛逛，说不定你会发现说，喂，原来现在的学生越来越有创意，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想法了。接着要聆听到我们五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我还绕着你旋转》。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歌声，我还绕着你旋转。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六点钟的到来咯。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声音。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出家。到顶听金光。Who are we are？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景广。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股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8.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哦。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的事故发生。台78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在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最后是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喽。再来要提醒你，目前在台7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因市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车速，减速慢行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5: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来聆听我们六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鼓舞的最新消息咯，一起来聆听李宗盛的歌声《山丘》。

0: 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目前往宜兰方向呢，我们六点有开启匝道移控，目前是长绿的状况。那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到匝道移控灯的时候注意一下灯号，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还有提醒驾驶朋友，因为最近天气不稳定，那国五呢石碇路段跟平林路段呢有时候会下一点小雨，那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在下雨的路段，因为天雨路滑呢，要保持较长的车距，注意前车的动态，小心驾驶。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礼拜天往台北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会例行性的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你有3个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段，那没有3个人呢就麻烦要改到台2跟台9。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没问题，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
1: 辛苦了，拜拜，
0: 辛苦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报给你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01.5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行人往北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还是有事故持续发生当中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最后是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8.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接着6:17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是有目前我们正在搜寻黄秋英。那这位同学呢，他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1段58巷15-2号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附近可以稍微搜寻一下，说有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如果你有看到他的话，再麻烦您通知警广，让警广知道说他在这边，让我们去找到他的身影好吗？那接着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帮我们留意一下了。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3，一起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来看一看165大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喽。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五月十四号的时候，总共有43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855.2万元。那接着来对比一下，在上个礼拜，也就是五月七号的时候，诈骗受理数来到433件，财损金额是2亿5223.6万元。所以说，相比于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在这个礼拜是比较少，但大概也少2件。财损金额则是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有变低哦。所以说，虽然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只有少2件，但是积少成多嘛，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诈骗案件慢慢的、慢慢的让它变得越来越少。最好是没有诈骗案才是最好的选择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来观察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啊，你就可以知道说，诶，原来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个诈骗新手法。那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诈骗手法前五名。今天的诈骗案件受理数第五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受理数23件，财损是11.5万元。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28件，财损是169.7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3981.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62件，财损来到了1亿1163.7万元。最后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5件，财损金额来到933.1万元。

接着来看，来带大家看一看最新的诈骗案例。那这一次的诈骗标题叫做假冒账号太兴盛，因公汇钱要求证。那这次的主角我们也叫他小片，小片在公司负责财务管理，平常就要对账汇款，所以对于这些事情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会的东西。那一天

跟小片就被突然拉进了一个 LINE 的群组，群组里面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账号显示的是他们公司里面的负责人，另外一个看起来则是像合作厂商的账号。看到自己的老板在里面，小片当下就没有起任何的疑心，就相信他了。但是呢，没过多久，群组里面那个老板就说，诶，我们有一笔交易贷款需要处理，诶，然后就标注了小片，交代小片说，诶，你今天下班之前要把款项汇到某个指定的海外银行账户，而且他的语带还有一些，他的语气里面还有一些些催促的一个情况发生。小片就心里想说，嗯，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我负责，加上对方的用词还有语气，诶，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异常，所以说小片就按照他的指示开始操作，过程中他还有在群组当中确认细节，对方也回复得非常的自然，完全没有任何的破绽。于是小片就透过公司账户分批将汇款呢汇到对方指定的银行，一共汇出了52万美元哦，真的是美元，它是一个比较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金额。当下就觉得说，啊，我的事情终于顺利完成了，完全没有想到哪里怪怪哦。直到几天之后，真正公司负责人出国回来，我们某天在核对公司金流的时候，他就一脸困惑地问小片说，诶，这笔汇款是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小片就心想说，诶，那不就是你要我电汇的贷款吗？他坚持说，诶，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小片这个时候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劲，赶快把赖群组里面的人都给他看，结果才发现，哦，怎么里面的人员全部都退群了，只剩小片自己一个人，原来这根本不是老板本人耶。小片就心想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照片都一样，而且他也知道我们的内部人士。那一瞬间小片的脑袋一片空白，才发现自己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就把公司的巨额资金汇给了诈骗集团，而且这么一大笔钱没有直接向老板作为询问，所以说他就觉得蛮难过的，而且这才发现，啊，我原来被诈骗集团给骗了。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解析。首先是歹徒假冒公司主管，将财务人员加入群组，而且还他还传送了订单资讯。第二个就是假主管声称说，哦，我们的订单好急哦，需要今天付清，要求透过这个电汇外币。最后就是当被害人发现主管是假冒的时候，我们的钱已经到了国外，为时已晚啦。那今天有三个防诈小撇步，爱告诉你知道哦。第一个就是公司的经营者应该要时常留意公司群组，如果有陌生人加入，哎，可能是诈骗集团潜伏在里面搜集相关的情报资料。第二个就是纵理财务相关工作者就应该要时常保持冷静谨慎，尤其碰到金钱的相关事情啊，务必要多加查证哦。最后就是透过外汇电汇外币的方式要特别留意，要务必确认资讯是正确的，并不是诈骗，否则款项一旦汇到海外之后，我们就很难把这些钱给追回到我们的口袋当中了。

以上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的相关内容，希望大家有对于诈骗案例有更深刻的理解，让这些钱钱都能待在我们的口袋，待在我们的荷包当中，不会让它流到诈骗集团的手中咯。那这就是这一次我们银河警报站的相关内容了。再来提醒大家相关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10号东向在8.2公里过仁武的外路间，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国道3号

南下在413.3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加小货车事故发生。最后是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咯。再来让我们看看省道的部分，首先是台61线北上在166到165公里之间，深港的内线车道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是台61线南下在16公里，林口目前是有建筑鹰架被风吹倒，然后它躺在马路的上空当中，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如果你看它要倒的，那就请您变换车道，确定它没有问题，确定它不会砸到您的车辆以及您的话，我们再继续前行咯。最后是有一个刚刚进来的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在 413.3 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游览车抛锚，目前等待脱掉当中。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今天在6点的路况会稍微多一点点。最后要请大家帮忙寻找一下我们的失踪人口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搜寻一下黄秋英女士，那她的身高大概150公分，体型是矮矮瘦瘦的，那她的听力正常，她讲国语，咖啡色的头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包包，以及她穿着绿格的长袖上衣、红色长裤以及拖鞋。那他经常会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14号附近徘徊，以及自己搭公车通行，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到家中，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帮我们找一找黄秋英女士。如果你有发现这个人的相关踪影的话呢，再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6:34，一起来聆听蔡依林的歌声《玫瑰少年》。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玫瑰少年》。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8喽，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诺亚方舟》。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喽。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诺亚方舟》。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黄玉涵，玉涵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4到25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提醒大家，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没问题，谢谢玉涵，拜拜。
1: 拜拜。

6: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茄子蛋的《爱情离比我喜欢更加伟大》，应该台语是这样念。那我们等等来听他怎么念，来看看我这个台语的标准有没有跟他唱歌唱的一样标准呢？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接近6:56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来一起聆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声，也就是我们周杰伦的《稻香》。那明天同一时间，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这首《稻香》送给你，希望你能在这个美好的早晨当中有一个好的一个情怀，让你感受一下稻田之间一个满满的幸福的滋味。马上来聆听周杰伦的《稻香》。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55.1公里中立服务区的入口处，目前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同样国一北上在101.5公里，此处目前是有故障车的，那旁边有个行人。那行人应该是故障车的人员，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这个行人呢，他在外路间一直往北走的一个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他咯。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413.3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抛锚等待脱掉当中。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6公里林口，目前是有鹰架被风吹倒，横在马路的上空当中，影响到了用路安全，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尽量远离这个鹰架的高空范围，担心它会掉下来砸到您以及您的车，所以务必留意自身安全咯。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166到165公里之间，深港在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台74线东向过清水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椅掉落的。来看看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08.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东向在8.2公里过仁武的外路间，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

今天已经来到5月16号了耶，不知不觉就已经五月中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五月份的安排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说还没有开始呢？我每次都会觉得好像不久前才月初领薪水，结果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又要月底了。

那么接下来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健杰的《话题》。

0: 生活们。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凶凶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之间呢，潭子系统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椅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88线东向6.1公里到6.2公里之间，

道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栏的碎片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六十六线西行十公里呢，在过新屋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已经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现在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一个自行车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六点钟到下午的三点钟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至善路、平清街以及冷水坑还有丰贵嘴这个路段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不知道大家偶尔会不会有觉得生活好像有点失去控制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今天这封信真的是特别适合你哦。今天的这句话呢，是来自路易莎·梅·奥尔科特所写的《小妇人》哦。那么这句话是：我不害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航行。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很喜欢很平静啊，没有意外，也没有压力，更没有那种突然的变化的生活。但现实却没有那么顺遂哦，困难总是会跟风一样一阵一阵的吹来，可能都还没有适应上一阵风，下一阵风又吹过来了。那么这些呢，可能会是工作的压力，也可能是学业的压力，又或者是人际上的烦恼啊，也可能只是某一天突然就觉得哦，我好累，我有点撑不住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很正常的哦，都是我们人生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你可能会希望自己要更稳定一点，更成熟一点，要快点克服这一切。但其实你只要在学习的路上，正在努力，正在克服，就已经很棒喽。因为呢，只要随着经验的累积，你就会开始呢，慢慢的学会风来的时候呢，要怎么稳住；浪大的时候要怎么调整方向；累的时候呢，又要怎么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他也没有说学会如何让风消失哦，但是呢，他学会了怎么在风暴里面前进，这样子你就已经非常棒了。就像人生呢，你也不会一开始就知道要怎么面对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更不可能一开始就很从容的解决这一切。所以呢，你正在学会航行这件事情。

情本身就需要一点点时间了。那么那些你以为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呢，其实你只是还在成长，还在变得更成熟而已哦。所以呢，不需要着急，我们一起慢慢的努力，一起慢慢的克服，慢慢的一起长大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祝福大家都能够相信自己正在变得更好，一起继续为自己努力下去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继续相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最近刚好在下雨嘛。那么今天不晓得气象会如何，稍后七点半后呢，我们也是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0: 那么这边有一则最新的人口走失的一个消息要通知给大家，有一位黄秋英小姐呢，目前是走失的状况哦。那么最后是出现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15-2号这边哦，再麻烦大家多多注意，多多留意了。如果有找到这位小姐的话呢，可以赶快打电话给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钵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46.1 公里过桃园的外侧路间，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341.5 公里高科前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二号东向在6公里过大竹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机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还有是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到6月份才会结束施工了。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0号，是明年的5月20号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优里的《时光机》。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成，昭成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仍然是比较偏东风，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但跟昨天相比雨势都会稍微比较趋缓一点的。那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至于在其他地方，大部分的西半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南部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雷阵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过了中午，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基隆跟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30度，新竹以南比较热一点，大概有31到34度左右。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补充水分。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会是比较凉的。因为今天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拜拜。

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哦，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红安妮的《好好》。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在新北市永和区新北环快往板桥的路段呢，保安路出口的路面上有很多的水果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台61线双向174公里到180公里之间，阳错到福兴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检修路灯的工作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因为木栅高工有举办会考，所以沿线都是没有交通事故的，那么有远景会将加强疏导哦。那么疏导的路段是在木栅路4段往南和平东路到木栅高工的路段哦。

有呢，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北上在19.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呢，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车辆呢要麻烦改走台15线来行驶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是在台66线呢，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呢要麻烦大家减速慢行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43.4公里过铜锣的中线车道呢，有坑洞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我们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Working Day and Night。

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5了，马上就要来到56分哦。

那么7点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哇，每次都要感叹一下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就要结束第一个小时。那么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大家有想到会是什么歌吗？好的，是来自曾伟中的《必寻》。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

记得转发你，我是

大家早安，高炸！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呢，南下324公里，过柳营的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4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大安二到龙井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10.4公里到208公里之间呢，过雾峰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